逐一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主体，限定办理时限，闭环跟进化解。要压实报案责任，针对部分案情复杂、时间跨度长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提级办理、专班推进、定期调度，推动矛盾问题实质性化解。院方将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深入透彻进行释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切实营造依法信访、理性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9月23号，市政协召开12届68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2届15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传达学习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听取并审议推动桦树枝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情况的跟踪调研报告，市政协第7期交流分享建言资政委员沙龙活动工作方案，听取关于前三季度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情况汇报，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参加。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聚焦林区产业发展短板、成果转化难点，深入开展调研，主动献智献力，以政协之能服务伊春发展之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主席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政协工作置于市委工作大局中谋划推进，紧扣伊春十五五时期重点目标任务，找准履职结合点、发力点，丰富活化建言资政载体形式，高质量做好社情民意收集和反映工作，为助力伊春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做出新的贡献。会议进行了会前学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张迪报道。9月23号，伊春市2026林都国栋先锋典型事迹报告会举行，伊春军分区孙景松出席。报告会上宣读了关于评选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通报，与会领导为林都国栋先锋获得者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本次被评选为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12名同志，覆盖现役官兵、文职人员、国栋办工作人员、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基层一线职工多个岗位，是全市军地国防动员战线的优秀代表。活动现场，7名先进典型代表依次登台，以转改不改担当制、立足主业站排头、扎根保障一线、当好红色管家等内容为题做事迹分享，以朴实语言讲述奋斗历程，以真实故事诠释初心使命。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李丹报道。9月23号，第9个中国人民丰收节当天，伊春林区迎来丰收盛会。2026年伊春林区赶山季活动在伊美区生辉市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立足林区发展成效，抢抓哈伊高铁通车及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契机，商旅深度融合，激活秋季消费市场，擦亮林都特色物产品牌。副市长李东辉出席活动。活动当天，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森林食品、特色农产品、北药产品、非遗文创、餐饮美食、电商直播等专区。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全域同步打造秋货大集、松果市集，构建线下市集加线上云集消费场景，全市投放200余万元惠民消费券。活动还创新发展高铁票根经济，凭抵一高铁票可申领餐饮住宿等领域满减福利，同时优化食宿服务，全方位释放金秋消费活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哈伊高铁通车在即，铁力市立足交通区位新优势，精准抢抓高铁客流红利，补齐文旅产业发展短板，创新丰富全季文旅业态，打造特色主题文旅活动，让文旅产业发展同步走上快车道。在铁力市年丰村景区，刚刚新增的许愿树成为鹿野仙踪园区的新亮点。为了迎接高铁时代增多的游客，年丰村景区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今年全新打造的许愿树文旅体验项目、游园游戏、小鹿互动等项目深受游客好评。景区融合休闲观光、亲子互动等多元模式，让乡村游从走马观花升级为深度沉浸，以更丰富的游玩场景迎接即将涌入的高铁客流。

0: 依托高铁利好预期，铁力文旅市场热度得以提前释放。今年十一假期，年丰村景区、桃源湖景区远程游客预订量明显攀升，不少省外游客提前半个多月就敲定了行程。为全方位迎接即将到来的高铁时代增量客流，铁力市目前已正式开通全域旅游专线，专线以高铁铁力站、日月峡站为核心接驳枢纽，精准串联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透龙山、桃源湖、年丰村景区等一众重点文旅资源，覆盖自然生态、乡村休闲、康养度假、研学体验等多元文旅场景，破解了以往各景区间距较远、交通衔接不畅、往返耗时的痛点，实现游客下车即入园、一站游全域，大幅提升文旅出行便捷度与游玩舒适度。易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报道。9月22号下午，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医美区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国23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2家参赛单位，千余名运动员在小兴安岭的秋日山林间完成了一场速度与智慧的双重较量，为这场国家 A 级户外运动赛事画上圆满句号。赛事期间，组委会将赛场与伊春生态景区深度融合，让参赛选手在竞速的同时领略林都的秋日胜境。生动实践了体育加文旅加生态的融合发展理念。作为伊春重点打造的本土品牌赛事，本次锦标赛不仅为国内定向运动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更通过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模式，有效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擦亮了林都伊春的城市名片。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李岩报道。国庆黄金周将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将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赏秋客流持续增多。当前，景区紧扣节前工作重点，通过设施升级、服务提质、暖心保障等多项举措，让游客安心领略小兴安岭的秋日美景。结合秋季林区气候特点和国庆旅游高峰形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扎实推进节前各项筹备工作。针对节日客流增多问题，景区新增10台、23座观光车辆，有效扩充园区运力，缓解高峰时段乘车压力，缩短游客等候时间。同时，景区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新增26处充电桩，补齐自驾出游配套短板，极大便利广大游客出行。针对秋季天气寒凉的实际，景区坐实暖心便民服务，为观光车加装保暖坐垫，各服务点位配齐御寒物资，全天候提供热水、红糖姜茶等暖心服务。目前，景区各项节前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以最美的五花山色、完善的配套设施、贴心的服务保障，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国庆游园环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陈龙。毒品曾让很多人一度站在死亡的边缘，只要回头，生命就有奇迹。相信自己，有信念就有希望，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哎，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一个爱尔兰人啊，前来英国伦敦度假，住进了一家高级的饭店。这时候，这服务生马上就跑到门口给这个客人拿箱子，开门。紧接着带着他就是去他的房间。这时候，这爱尔兰生气地说：“哎呦，看着点，看着点，别以为我们都没钱，就让我们住进这么小的一个小房间。”这时候，服务生连忙要去解释。但是还没等他解释的时候，就听到上面的天花板在说：“
11: 您好，16层到了，请慢走。”
12: 话说，在一条轮船上，有一小孩叫吉姆，他是这条船的服务员，专门

0: 负责给船长送饭。这天早晨，小吉姆跑进了船长室，他问船长：
1: 船长先生，要是有一样东西您知道它在什么地方，那算不算丢了呢？
0: 船长笑着回答道：
2: 你太可爱了，这当然不算了，小鬼。
1: 那太好了，船长先生，那要照您的话讲，您的咖啡壶没丢。
2: 你说什么？我的咖啡壶？那你知道我的咖啡壶现在在哪儿吗？
1: 我知道，船长先生，您的咖啡壶现在在海里。

0: 有一个司机啊，开着一辆公共汽车，这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这时候车上的这些乘客啊，都在说：“哎呦，这个司机开得太不好了，应该换个司机。”这时候这个司机回头对后面人说：“
1: 嫌我开车开得不好，真是岂有此理！我干这行也有十年了，乘客还没有一个说我开得不好的呢。”
0: 这时候有一个乘客就问：“啊，是吗？请问你以前是开什么车的？”这时候这司机哼摸了一下鼻子，对后面这些乘客说：“
1: 我以前啊，我是开灵车的。”
0: 是一个夏天的夜晚，这天晚上是风雨交加，突然这个水也停了，是电也停了，有两个小伙子是住在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啊，一个人就对另一个说：“哎呦，这停水停电那太无聊了。”另一个人就说：“那是啊，咱们得干点什么呢？”有一个人就说：“咱们这电脑里边不是有游戏吗？是不是？那咱们打游戏吧。”这时候另一个人说：“现在是停电呢，怎么打游戏？”这个人就说：“哎，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点上蜡烛啊，这不就不会太暗了吗？”

0: 说马方的追求白虎帝，
1: 是说了
0: 啊，你就是淳朴的天使，洁白的天使，美丽无瑕的天使。说第二天这马疯子看着花蝴蝶了，马疯抽了半天就挖口道，呵呵，蛮时尚的嘛，这么快就搞上人体彩绘了。赶紧买眼镜赶紧。
2: 一个小偷偷了一只鸡，他就在这个河边拔毛，想把这个鸡拔完了毛之后，正好顺着这个河水就可以把这个鸡洗干净。这时候来了一个警察，这个小偷急忙就把这只鸡扔到了河里。这时候警察就问：“
3: 哎，你在干什么呢？这河里是什么东西？”
2: 这时候小偷说：“
4: 哎呦，警官先生，那河里是一只鸡，他刚才要过河，我呢在这儿帮着他看着衣服呢。”

0: 在一个医院里，医生对自己的病人说
1: ：“哎呦，你得了一种恶性的传染病啊！我们准备让你住进隔离病区，在那儿啊，你可以吃到这个薄煎饼和披萨。”
0: 这时候，这个病人就问：“这个薄煎饼和披萨能治我的病吗？”“
1: 啊，当然不能了！薄煎饼和披萨怎么能治病呢？”但这些是我们唯一能从门缝里面给你塞进去的东西了。

0: 在外国啊，一个空中跳伞造型学校的教员，在上完第一节课之后，就询问自己的学员说：“是否有什么问题要问？”这时候有一个学员就问了：“
1: 老师，老师，我们每跳一次要交多少钱啊？”
0: 这时候这个老师就说：“啊，10美元。”这时候另一个学员显得是非常紧张啊，他站起来就问。
1: 老师，老师，如果在跳伞时打不开降落伞，那怎么办？
0: 这时候，这老师就说：“哎呀，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如果打不开降落伞啊，我们肯定会把这个钱退给你们的。”

0: 洗澡。这当父亲呢，看着他有点心忙，于是把他叫过来，仔细问道：“
1: 出什么事了，莎莎？忙忙叨叨干什么呢？”
0: 小莎莎回答道：“
2: 我刚才在做一个游戏，叫找钱包，可是我后来就忘了，我把您的钱包藏哪儿了。”

一天有两个聪明人和两个笨人要坐这个火车去旅行。这个两个笨人啊是买了两张票，当然是一人一张了。但是他们两个人看到这两个聪明人却只买了一张票，这两个笨人觉得是很纳闷啊，于是就等着要看这个聪明人下面怎么做。过了没多久，这个列车长就来查票了。两个笨人就看着这两个聪明人一起挤进了厕所。这时候这列车长过来厕所门前敲敲门，他们就递出一张车票给这个列车长看了一眼。哦，这两个笨人想，哦，原来是这样，只要有来查票的，这两个人就一起挤进厕所，就拿出一张票来，他们就能蒙混过关。嘿，这招够高的。这回程的时候啊，这两个笨人是有模有样的只买了一张票，都学前面那两个聪明人。可是他们却看到这两个聪明人这次是连一张票都没买。这两个笨人就是非常的不明白，他们就想看看这两个聪明人还有什么高招。过了没多久啊，这个列车长又来查票了。这时候这个笨人啊就赶快躲进厕所里，等这个列车长过来检票的时候，其中一个聪明人就起身到笨人藏身的那个厕所门前敲了敲门。这时候这个厕所的门里面递出一张车票，这个聪明人就把他们的车票拿走了。

0: 上联是别让情欠费，别让爱停机，缘分别出服务区，下联思念总在线，感情不关机，想你发条短信息，横批爱不移动心才连通。你想恶心死我呀。
1: 有一天啊，我去这个参观气象台，看到许多预测天气的最新仪器。现在这个科学真是太发达了。参观完之后啊，我就问这个气象站的这个站长，这站长，你说有75%的机会下雨时，你们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这时候这站长也没多想，就说，
2: 哦，你是说75%啊？其实你看我们这办公室里边吧，一共有4个人，那就是说啊，我们这里面4个人，其中有3个认为会下雨的时候，我们就说有75%的可能会下雨。

0: 话说，史密斯先生这天去美术馆看一个现代派的艺术展，他发现这个艺术展当中啊，有这么一个雕塑，它是由很多的绳子和这个铁丝滤网以及照相机，还有一辆破车拼贴而成的。看着看着，他就听到旁边一女的对另外一女伴小声说道：“
1: 你瞧，我给你说过多少回了，生活上一定要节约。你看懂了吗？这个雕塑的意思就是家里的什么东西都不能随便扔，明白吗？”

0: 这个阿富啊去看电影的时候，转过头啊就问他旁边的朋友，
1: 哎哥们儿，你信不信我敢往前面去，你看前面那秃子了吗？我想过去打他一下，你敢不敢跟我打这赌？
0: 这时候他这哥们儿是非常的不服气，转过头跟他说，啊就那秃子，我告诉你，跟你不就赌吗？我跟你赌50块钱，只要是你打他，他不还手，我就跟你赌50块钱。这时候这阿富走到秃子的后面，在他头上啪打了一下，然后对这个秃子说，
1: 嘿老雷。
0: 这时候那秃子是非常的惊异，回头过头来看，哎朋友，您认错人了吧，我不是老雷。这时候这阿富急忙跟人说，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说完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跟他朋友说，拿50块钱来吧，这回你输了吧。这时候他那朋友哎呀是非常的着急，怎么真输了他50块钱。这时候阿富又说了，
1: 你敢不敢跟我打赌，我敢再去打他一回，他还不还手，你信不信？
0: 这时候他朋友是更不相信，但是他还想翻本儿，他说，那我这回给你赌100块钱，你要再打他一下他又不还手，就给你100。这时候这阿富又走到这个秃子后面，又打了他头一下，然后说，
1: 哟别装蒜了老雷，我知道肯定是你。
0: 这时候这哥们说，老兄，我已经告诉过你，你认错人了。这阿富就猫着脑袋说，哎呦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怎么又认错人了，
1: 您跟我那朋友老雷长得是太像了，哎，太像太像了太像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个时候这阿富就转过头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向他的朋友又收了100块钱。这时候那前面那个秃子是气冲冲的换了个座位，但是喜欢恶作剧的

0: 富啊，还是一直在看着这个秃子坐到了什么地方。这时候他又对他那个朋友说，
1: 哎哥们儿，你还敢不敢跟我打赌，我还敢过去打他一下，你信不信？
0: 这时候他那朋友就跟阿富说了，你要再敢过去打他一下，我就给你200块钱。这回这个阿富走到那个秃子那儿，在他的头上猛地又打了一下，说道，
1: 嘿，你猜怎么样，老雷，刚才我把坐在前面那秃子错认是你了。

0: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两个婚恋咨询专家坐在一块儿交流经验。
1: 哎，你倒是说说，对于一个单身汉，你是怎么定义的呢？
2: 单身汉嘛，我想真正的单身汉应该是这样的，他家里种的所有的花草树木基本上全都会死光。不过当你打开他们家冰箱的时候，你会发现，冰箱里的东西总是会长出点什么。

0: 脾气古怪的老家伙是理发师总爱多般的挑剔，所有的理发师啊都受过他的埋怨。有次这个他要去剪头发，他坚持要把头发在中间分开。这时候这理发师说：“你要从中间分啊，我办不到。”这时候这老头就喊道：“你为什么办不到啊？你是一个剪头发的。”这时候这理发师说：“哎呦，我真的办不到，因为你的头发是单数。”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2: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3: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3: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3: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4: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

0: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期国内多地县域农商行、村镇银行密集调整存款利率，部分机构一年期至三年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约30个基点。例如湖北多家农商行调整后三年期存款利率为1.75%，广东五华惠民村镇银行三年期整存整取利率较此前上调33个基点。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海分析，中小银行存款来源高度依赖本地居民和企业客户，在存款集中到期、信贷投放提速、客户资金流动频繁的节点，稳定存款压力尤为突出。适度上调部分期限存款利率是留住核心客户、稳定资金基本盘的有效举措。作为揽储核心工具，大额存单近期也被多家中小银行重启，且主推一年期至三年期中短期产品，与国有大行形成错位竞争。五年期产品定价则普遍审慎，是典型的以短替长、以价换量防御性布局。人民网消息，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指出当前净水器下乡进社区，针对老年群体的虚假宣传、高价推销问题高发。全国消协智慧315投诉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相关投诉量已超2024年全年，七月单月投诉量较一月增长40.17%，呈逐月走高态势。这类推销多以赠送小礼品为噱头，招揽老人，通过虚构水质问题、夸大产品功效，制造健康焦虑，谎称净水器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将低价产品以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高价兜售。此类推销流动性强，售后易失联。中消协提醒老年消费者，净水器仅能改善水势，无任何治疗功效，切勿轻信免费送礼、惠民优惠等话术，应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渠道购买。遇纠纷及时向消协行政部门投诉，涉嫌诈骗的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个张先生的故事。我住的一套110平方米的房子，最近我把它卖了，引起儿子和儿媳极大的反对。我卖自己的房子难道不对吗？张先生愤愤地说。我今年65岁，老伴儿走了快5年，我退休金每月4000多元，一个人住着老房子，日子过得清闲自在。当年儿子结婚，我咬咬牙给他在市区全款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婚房，本以为晚年能安安稳稳过，没想到一场算计落到了我的头上。说起来也可笑，儿媳嫁过来5年，登门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平时我生病住院，连个问候的短信都没有，我早习惯了和他们互不干涉的状态。可上周他突然找上门，往沙发上一坐，直接开口说，爸，我就直说了，这事我和你儿子已经商量好了，他上班忙，就让我来跟您说。我哥家孩子考上重点中学了，以后又在市区读书，我爸妈的过来陪读，加上我哥嫂两口子，一共5口人，我们那小房子住不下，你这110平方的房子正好腾出来给他们住，我给你租一个一居室，租金我们出。要是你觉得一个人住孤单，去养老院也行，里面同龄人多，还有人给做饭，多省心。我那一股火一下上来了，气得一晚上没睡着，第二天一早就给儿子打电话，

0: 问问他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电话那头他支支吾吾半天，最后憋出来一句：爸，我夹在中间也难啊，岳父母过来确实没地方住，你就当帮我们一个忙，养老院我都打听好了，条件真的不错。那一刻我心彻底凉了，原来这小两口早就串通好了。我养了30年的儿子，到头来为了讨好岳父岳母，连亲爹的窝都要让出去。挂了电话我就联系了中介，不到半个月就找到了合适的买家，手续办得顺顺利利。我刚把合同签完没两天，儿子儿媳就拎着打包袋上门了，一进门就嚷嚷着让我收拾东西，说周末他哥一家就要搬进来。我坐在沙发上没动，淡淡的跟他们说别收拾了，房子我已经卖了，下周人家就来收房。儿媳当时就炸了，指着我鼻子喊，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跟我商量。我说这房子是我和你妈一辈子攒钱买的，我卖自己的房子凭什么要跟你商量。儿子站在旁边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呢拉着儿媳摔门走了。最近有人跟我说养儿防老，劝我不该把事做绝，以后没人养老怎么办，可我心里比谁都清楚，连我的房子都敢算计的孩子，真等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难道还能指望他们尽心照顾？我现在手里握着卖房钱加上退休金，以后想住养老院就挑最好的，想请护工就请最专业的，何必看他们的脸色过日子。张先生的选择撕开了不少家庭养儿防老的温情假象，老人处置自己的财产何错之有？比起把房产拱手让人，换一句虚无缥缈的养老承诺，把钱赚在自己手里才是最稳妥的晚年保障。这件事也提醒所有的父母，爱孩子要有底线，守住自己的老窝老本，永远是安度晚年的前提。
1: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2: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目标，公布了“十五五”时期医保领域多项关键改革任务与民生保障举措，覆盖参保扩面、待遇提升、服务优化等多个维度。全民参保基础将进一步夯实，医保部门将重点优化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的职工医保参保规模。针对这类群体就业流动性强的特点，后续呢将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的参保户籍限制，同时探索居民医保连续缴费年限折算为职工医保年限、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的政策，零散缴费时段均可计入累计年限，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满足缴费年限要求即可享受退休医保待遇，生育保障水平将再上台阶。十五五期间，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生育津贴直发个人的政策将全面落地，同时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同步参加生育保险，

0: 像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也能同等享受生育费用报销、生育津贴待遇。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将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121个，预计今年底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国家医保局明确，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面覆盖，覆盖人群逐步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同步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提升长期护理服务供给能力。在医保改革与公共服务层面，15期间将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助力医疗机构提质增效，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推广定点药店药品比价小程序应用，降低群众购药成本。医保药品目录将保持年度动态调整，更多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领域的创新药将被纳入报销范围，同时优化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引导商业保险对基本医保外的高价值创新药先行支付。2018年以来，我国医保目录已累计新增949种药品，其中包括199种创新药，大幅降低了患者用药负担。此外，医保公共服务便利化改革也将持续深化，高频服务事项将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等多元支付方式全面应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功能将进一步落地，切实优化群众医保办事体验。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腿酸、胸闷、低烧，这些在老年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小毛病，总被一句老了都这样，扛一扛就好搪塞过去。心理学上的乐观偏差在老年群体中尤为常见，一辈子身体硬朗，总觉得大病不会找上自己，去医院麻烦还怕拖累子女，可身体从不会说谎。那些被忽视的细微信号往往藏着致命风险。血栓引发的腿部不适有明显特点，大多是单侧小腿肿胀疼痛，皮肤微微发热，两条腿症状不一样，和普通肌肉酸疼、缺钙引起的双腿酸软存在区别。一旦出现这类异常，千万不要盲目按摩、捶打、热敷，避免刺激血栓脱落。血栓来袭并非毫无征兆，身体会提前发出预警信号，老年人以及家属要提高警惕。第一，单侧下肢肿胀，小腿持续的酸胀疼痛，走路站立之后不适感明显加重。第二呢，腿部皮肤温度升高，颜色发紫。第三，无明显诱因，突发胸闷、气短、心慌，严重时胸痛、喘不上气。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不要拖延，尽快前往医院做血管超声检查。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9月2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有解思维，提升善解能力，依法依规，用心用情，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岳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事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问题缘由，当场向信访群众反馈处理意见，并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岳方江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抓好出信出访，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严格对照政策法规，务实拿出化解良方，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岳方江强调，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对接访受理的信访事项逐一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主体，限定办理时限，闭环跟进化解。要压实报案责任，针对部分案情复杂、时间跨度长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提及办理，专班推进，定期调度，推动矛盾问题实质性化解。岳方江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深入透彻进行事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切实营造依法信访、理性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9月23号，市政协召开12届68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2届15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传达学习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听取并审议推动桦树枝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情况的跟踪调研报告，市政协第7期交流分享建言资政委员沙龙活动工作方案，听取关于前3季度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情况汇报，

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参加。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聚焦林区产业发展短板、成果转化难点，深入开展调研，主动献智献力，以政协之能服务伊春发展之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主席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政协工作置于市委工作大局中谋划推进，紧扣伊春“十五五”时期重点目标任务，找准履职结合点、发力点，丰富活化建言资政载体形式，高质量做好社情民意收集和反映工作，为助力伊春“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做出新的贡献。会议进行了会前学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张迪报道。9月23号，伊春市2026林都国栋先锋典型事迹报告会举行，伊春军分区孙景松出席。报告会上宣读了关于评选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通报，与会领导为林都国栋先锋获得者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本次被评选为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12名同志，覆盖现役官兵、文职人员、国栋办工作人员、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基层一线职工多个岗位，是全市军地国防动员战线的优秀代表。活动现场，七名先进典型代表依次登台，以转改不改担当制、立足主业站排头、扎根保障一线、当好红色管家等内容为题做事迹分享，以朴实语言讲述奋斗历程，以真实故事诠释初心使命。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李丹报道。9月23号，第九个中国人民丰收节当天，伊春林区迎来丰收盛会。2026年伊春林区赶山季活动在伊美区生辉市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立足林区发展成效，抢抓哈伊高铁通车及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契机，商旅深度融合，激活秋季消费市场，擦亮林都特色物产品牌。副市长李东辉出席活动。活动当天，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森林食品、特色农产品、北药产品、非遗文创、餐饮美食、电商直播等专区。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全域同步打造秋货大集、松果市集，构建线下市集加线上云集消费场景，全市投放200余万元惠民消费券。活动还创新发展高铁票根经济，凭抵一高铁票可申领餐饮住宿等领域满减福利，同时优化食宿服务，全方位释放金秋消费活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哈伊高铁通车在即，铁力市立足交通区位新优势，精准抢抓高铁客流红利，补齐文旅产业发展短板，创新丰富全季文旅业态，打造特色主题文旅活动，让文旅产业发展同步走上快车道。在铁力市年丰村景区，刚刚新增的许愿树成为鹿野仙踪园区的新亮点。为了迎接高铁时代增多的游客，年丰村景区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今年全新打造的许愿树文旅体验项目、游园游戏、小鹿互动等项目深受游客好评。景区融合休闲观光、亲子互动等多元模式，让乡村游从走马观花升级为深度沉浸，以更丰富的游玩场景迎接即将涌入的高铁客流。依托高铁利好预期，铁力文旅市场热度得以提前释放。今年十一假期，年丰村景区、桃源湖景区远程游客预订量明显攀升，不少省外游客提前半个多月就敲定了行程。为全方位迎接即将到来的高铁时代增量客流，铁力市目前已正式开通全域旅游专线，专线以高铁铁力站、日月峡站为核心接驳枢纽，精准串联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透龙山、桃源湖、年丰村景区等一众重点文旅资源，覆盖自然生态、乡村休闲、康养度假、研学体验等多元文旅场景。站刘庆佳、刘玉亮报道。9月22号下午，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伊美区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国23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2家参赛单位、1000余名运动员，在小兴安岭的秋日山林间完成了一场速度与智慧的双重较量。

0: 为这场国家 A 级户外运动赛事画上圆满句号。赛事期间，组委会将赛场与伊春生态景区深度融合，让参赛选手在竞速的同时领略林都的秋日盛景，生动实践了体育加文旅加生态的融合发展理念。作为伊春重点打造的本土品牌赛事，本次锦标赛不仅为国内定向运动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更通过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模式，有效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擦亮了林都伊春的城市名片。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闻李岩报道。国庆黄金周将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将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赏秋客流持续增多。当前景区紧扣节前工作重点，通过设施升级、服务提质、暖心保障等多项举措，让游客安心领略小兴安岭的秋日美景。结合秋季林区气候特点和国庆旅游高峰形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扎实推进节前各项筹备工作。针对节日客流增多问题，景区新增10台、23座观光车辆，有效扩充园区运力，缓解高峰时段乘车压力，缩短游客等候时间。同时，景区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新增26处充电桩，补齐自驾出游配套短板，极大便利广大游客出行。针对秋季天气寒凉的实际，景区坐实暖心便民服务，为观光车加装保暖坐垫，各服务点位配齐御寒物资，全天候提供热水、红糖姜茶等暖心服务。目前景区各项节前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以最美的五花山色、完善的配套设施、贴心的服务保障，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国庆游园环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陈龙。毒品曾让很多人一度站在死亡的边缘，只要回头，生命就有奇迹。相信自己，有信念就有希望，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上海之旅。你知道沪崇苏粤江通道吗？沪崇苏粤江通道是交通运输部确定的国家重点公路建设规划中上海至西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海市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的组成部分。它呢，位于上海市东部，跨越长江口的南北港和北支，连接上海市陆域、长兴岛和崇明岛，并且呢，与江苏省的启东市相连。项目的建成从根本上啊，改变了上海与崇明岛以及长江江北交通不便的状况，为崇明岛开放创造了重要的前提和条件，并且呢，对完善上海的路网结构，增强上海的辐射能力，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均衡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什么只隔一条黄浦江，上海两岸文化发展差异会那么大呢？在上海啊，当地原来有一句俗话叫做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句话充分地说明了老上海的精华都集中在了浦西。以前呀，浦西是上海几十年来城市建设的重心，是上海的标志，而浦东地区呀，仅仅是作为浦西发展的延伸，依附于浦西的发展而扩展，在城市化广度和深度上都无法与浦西相比。但是从1990年4月中央呢决定开发浦东新区之后，浦东开始迅速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了新开发的金融区，高楼林立，而浦西仍然保留了众多老城区，浓缩了一代时光。

0: 上海都有哪些支柱产业呢？支柱产业呀，指的就是国民经济体系当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产业规模占有较大份额，并且起着支撑作用的产业或者是产业群。那么根据上海统计局的划分呢，信息产业、金融业、还有商贸流通业、汽车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房地产业成为推动上海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从六大支柱产业的产业大类分布来看，信息产业、还有汽车制造业和成套设备制造业属于第二产业，而金融业和商贸流通业，包括房地产业，是属于第三产业的。这样的行业分布代表了上海产业结构未来的发展方向。从产业的发展情况来看，信息产业和成套设备制造业由于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比较高，是有利于带动地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发展的。上海弄堂是怎么形成的？上海弄堂的诞生是源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它的签订让英国用炮火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这随后啊，前来上海居住的外国人是越来越多了，在上海规划租界。早年的上海租界不允许中国人居住，直至上海小刀会的起义，城内及周边的郊区的上海商人和一些平民纷纷逃入租界避难。随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攻占镇江，与清军对战，江浙地区大量的地主还有富商豪绅官僚也逃到了上海租界。那为了解决住房的问题呢，外侨便积极的建房租与中国人以谋厚利。这随后啊，一种砖木结构的老式石库门理论出现了。它的总体设计呢，就是仿照江南城镇民居的建筑风格，而且呢，还采纳了一部分的欧洲联排式住宅的布局手法。因为这种石库门理论住宅占地少，造价低，很快风靡上海租界，一跃成为了民众的主要居住形式。这就是上海最早的弄堂，解决了当时人多地少的问题。
1: 有这样一种民居，它始于清末，建在上海，由西方人规划，却不是西方建筑；由中国人建造，却不是传统住宅。为什么这不中不西的房子充满了乡土情结？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特定环境下建造的民居，为什么值得关注？站在黄浦江边，看到这些熟悉的建筑，您一定会想到，这些都是新老上海标志性的建筑。在高楼大厦下面密密麻麻的居民区，也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吗？上海人把这种建筑称为石库门。石库门建筑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门风格统一，都是用三块条石搭建起门框，里面装着两扇黑色的木质大门，既简洁又实用。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雨，却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风貌。推开门站在天井里，让我们有置身江南豪宅的感觉。迎面是中国传统的落地屏风门，上部是格子窗，下面配有象征平安的浮雕。单独看，每个瓶子的图案都不一样，造型饱满，线条流畅。不用说，这里面是大课堂。天井的左右是东西厢房，门窗上同样配有美丽的浮雕。向上看是一圈精美的木雕，好像是八仙过海的故事，又像是戏剧里的故事。那些连续的花环纹饰似乎是西式的，遗憾的是栏杆外面钉了一圈油毛毡，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样子。看到这个房门，我们有些疑惑，为什么下面是西方的盾形图案，中间却有东方的笛子、扇子、马刀等等图案？那些连续的花边和对称图形排列得非常精确，从下向上看，视线汇集到哥特式的尖顶上，就好像置身于欧洲的教堂。

0: 个房间的主人应该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走进家门，有一个不大的天井，抬头看着天空，有一种脱离尘世与天地合为一体的舒畅感觉。从布局上看，大门在中缝线上，正面是大厅，左右是厢房，这和北方四合院很相似。大厅是接待客人的地方，完全是传统的摆设，从这里可以到书房和卧室。一张带有柱子和栏杆的中式大床，夏天有蚊帐能避蚊虫，冬天有帷幔可挡风寒。这就是灶间，早年是要烧柴的，灶台上炊具一应俱全，上面供着灶王爷，希望保护全家人吃喝不愁。在楼梯拐弯的地方是亭子间，名为亭子，可以歇脚怡神，可是在上海也只能意会了。据说当年巴金的名著《春和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二楼是大卧室，方桌、衣柜、五斗橱、梳妆台齐备，从这里可以看到女儿的闺房。男孩子的房间就简单多了，面对天井，采光不错。在房间里可以看到天棚上的青瓦和墙上显出来的立柱。
1: 你知道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的起点在哪儿吗？上海外滩啊，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的黄浦江畔，即外黄浦滩。1844年呢，这一带被划为了英国租界，依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旧上海租界区乃至整个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的起点。上海外滩呢，全长1.5千米，南起延安东路，北至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东面呢为黄浦江，西面是原上海金融外贸机构的集中地，沿路有几十座世界各国建筑大楼，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群。近年来呢，上海外滩又被许多新建的摩天大楼改变了不少。外滩呢是近代上海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其形成与外滩的经济功能转变和租界管理、当地人的生活居住都有密切的联系。上海开埠之后啊，外滩就开始成为了上海乃至中国的金融以及贸易中心，成为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上海是如何从工业基地走向全球城市的呢？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工业化进程呢，大概可以是分为五个阶段的。1979年，上海提出了先进的工业基地、外贸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的三个基地定位。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中心功能进一步得到了提升，着力地践行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一龙头三中心的功能定位。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金融、经济、贸易、航运中心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上海中心功能进一步的向创新转型。新时代呢，上海积极的谋划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为的就是打造成为综合性的全球中心城市，并且进一步的确立了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还有科技创新中心的五个中心定位。你知道上海奉贤的小长城吗？上海奉贤小长城，也就是华亭石塘，地处杭州湾北岸奉浙公路南侧，东至横津公路桥，西至竹港河东，东西走向。2019年的10月16号呢，入选了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塘始筑于1725年，至1735年筑成。历史上，由于杭州湾海水北侵，使得南部土地大面积被淹没，而奉贤到金山这一带啊，更是东海强潮的冲击点。所以，为了抗争海潮的灾害，奉贤先民们在当地建筑了一道道石塘堤岸。石塘外的包土虽然坚固，但是呢，也给石塘加上了一道障眼法，将石塘隐藏在了地下，

0: 直到1996年春，在实施奉浙公路降坡拓宽工程当中，这一段包在土塘当中的石塘才得以重见天日。华亭石塘也成为了上海郊区最具规模的古迹。你了解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吗？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可以算是世界上较为复杂的一个交通枢纽之一了。它位于呢上海大都市圈的几何中心，距市中心12千米，始建于2006年，2010年呢投入使用。虹桥枢纽啊是上海东西现代服务轴的西部端点，其中呢有高速铁路，还有磁悬浮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客运、城市轨道交通、航空运输等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日均集散客流量为48万人次。现在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已建成高速铁路、城际和城市轨道交通、公共汽车、出租车及航空港紧密衔接的国际一流的现代化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更加方便国内外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往来。到2020年底，虹桥枢纽每天可以处理近110万人次的旅客吞吐量。有关专家表示，如果包括磁悬浮在内，所有的交通方式之间共有56种的换乘方式，期间呢，步行换乘的距离约为200米，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辐射能力如何呢？上海呀，作为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对周边的地区具有辐射带动作用，其影响腹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大部和福建北部。从地理位置上看呢，上海地处平原，整个长江三角洲水路交通发达，这为上海经济向江浙辐射提供了便利。从经济实力来看，随着浦东新区的加速发展和上海交通的不断完善，上海呢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聚集着较大的财富，吸引了中外大型企业前来投资。从城市的定位来看啊，上海的定位是全国经济金融和航运中心，对外货物流、人客流、技术流、信息流、创新流、金融流等联系非常密切。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从单色到五彩斑斓，从简单图案到繁复花纹，壮族织锦技艺，中华民族文化之瑰宝。壮锦，壮语的意思是天纹之叶，是利用棉线或丝线编织而成的精美工艺品，它的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充满热烈开朗的民族格调，充分展现出壮族人民对天地的崇拜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壮锦又被称为壮锦、绒花被，它质地厚实，和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壮族的织锦技艺源远流长，早在唐代就已经形成了工艺良好的织锦。那时候壮族的胶布、竹子布、棘背布、斑布、丝布等都已被选作宫廷贡品，但据古籍文献记载，真正能够称为壮锦的纺织品出现在宋代，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壮族的纺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除普通的布帛以外，还出现了丝、麻、丝线混纺交织的锦帛。在宋代有一种白质方纹、加力厚重的布料，就属于早期的壮锦。北宋元丰年间，

0: 朝廷在四川设蜀锦院，四个种类的织锦之中就包括广西锦，也就是壮锦，就是被选作贡品的锦帛之一，由此可见壮锦之名贵。明清时期，壮锦已发展到能用多种色彩的绒线编织，呈现出绚丽的色彩，虽然仍然是宫廷贡品，但普通平民也可以享用。当时各州县都有壮锦生产，是壮族同胞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和装饰品，而编织壮锦更是壮族妇女必不可少的女工。在清朝广西通志中有记载说，壮锦各州县出，壮人爱采，凡衣裙金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杂以织布为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绚丽，近视而粗，壮人贵之。壮锦是在装有支撑系统、传动装置、分鬃装置和提花装置的手工织机上，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巧妙交织而成，使用的传统小木机又称竹笼机，机上设有花笼，用以提织花纹图案，用花笼起花，这是壮锦织机的最大特点。壮族织锦高级工程师沈贝说，
1: 一台传统的壮锦织机它有四个部分组成，一个就是织架，一个是我们的那个传动装置，一个就是分鬃装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跳花装置，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花笼，这个是我们的分金筒啊，把金纱缠绕了以后就可以织壮锦了。
0: 在配色上，俗称红配绿看不俗，这体现了壮族织锦艺人对壮锦配色的基本要求，那就是既要艳丽夺目，还要经久耐看。一幅壮锦常常需要好几种颜色，甚至十多种颜色搭配组成，因为配置得当，显得十分斑斓绚丽，既色调丰富又富于整体感。由于壮族人喜欢重彩，壮锦都是以红黄蓝绿为基本色，其他都是补色，颜色对比鲜明而强烈。织锦图案以红为背景，给人以热烈活泼欢腾的观感，用绿做衬托，有开朗的情调，以黄绿配置则显得艳丽动人。壮锦色彩运用的特点是以少见多，淳朴中见清贵，素雅中见神采，对比鲜明，呼应强烈，显示出壮族人民热情爽朗、勇敢朴素的性格。历经千余年发展的壮锦有自成体系的三大品类纹样，一是以几何装饰图案为主题的连续纹样，二是以花卉为主题的复合纹样，三是以瑞兽为主题的吉祥纹样。传统沿用的纹样主要有蟒龙纹、万寿纹、福田纹、万字菊纹、回纹、水纹、云纹、花卉、动物等二十多种。完成一幅普通传统的彩色壮锦产品，需要经历160小时的连续操作，多种颜色所配出的绚烂壮锦耗时则需要更长时间织就。可以说壮锦编织是一门精细而复杂的工艺，虽然它对操作者的文化素质并没有太高的要求，然而每天数万次的机械动作确实是对织锦人耐心、意志和定力的极大考验。工艺美术设计师肖少英说，
2: 壮锦的意匠图主要是壮锦织机上面的竹笼作为编结花本用的。这一幅意匠图呢大约是5×5的，通常一个方格代表一根纱线，这一部分就是花纹上面作为精美交织，有花纹的部分就是提花，要显花的部分。
0: 新中国成立后，壮族织锦技艺越来越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扶持。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自治区政府组织非遗技艺工作者共同制作了一幅大型壮锦，以作为香港回归10周年的贺礼，创下了当年的世界之最。2010年，非遗技艺工作者又使用壮锦竹笼机制作了世界最大的壮锦广西壮锦县世博，由自治区政府赠予上海世博会，并获永久收藏。如今越来越多

0: 的热爱壮锦的人们倾心于让壮锦走出去的努力。广西织锦发展研究会会长贺卡说，
1: 在原来之前导师做的壮锦里面都是

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壮锦不仅是壮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更是中国的非遗珍宝之一，它既是精美的工艺品，又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作为民族文化记忆活化石，壮锦凝接着中华文化昂扬向上、精益求精的价值取向，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纺织技艺研究的实物例证，同时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纺织百花园中充满活力、永不凋谢的花朵。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听众朋友，纳加阔特是尼泊尔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村庄，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的观景台。在这里，你会看到喜马拉雅山就像一条玉带横挂在空中。如果能见度高，还能看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我是林都博物馆馆长于江，在参加第二届非国有博物馆国际论坛期间，来到尼泊尔考察学习。当他站在纳加阔特观景台上，看到喜马拉雅山把人间最美的风景尽收眼底的时候，心潮澎湃，仿佛拾到一粒希望的种子，激发起昂扬的斗志，于是便写下了这首《相聚纳加阔特》歌词。我是作曲家张世娟，又为歌词谱曲。下面就请听许志刚演唱的这首《相聚纳加阔特》。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
13: 幸会
12: 幸
13: 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乱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

0: 们一路同行。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
3: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5: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6: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7: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8: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9: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0: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2026年巡视动员部署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高质量开展内部巡视监督，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强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为15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政治保障。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出席会议并讲话，驻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部党组成员吴清海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宣布部党组2026年巡视组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17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14、17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强化政策协同、央地联动、多方参与，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行动计划围绕数字乡村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明确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对于推进15、17数字乡村发展取得的新成效具有重要意义。农业农村部消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规模结构和产业生态更加优化，大型企业联农带农作用进一步强化，利益分

配机制逐步完善，上下游产业生态更加协同，中小养殖产户发展质量明显提升。到2035年，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进展，基本实现了畜牧业现代化。近日，财政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要求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中国超级稻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近日在辽宁沈阳举行。记者从大会了解到，1996年以来，全国超级稻育种工作持续推进，有力带动了全国水稻单产的提升。据介绍，本次大会共有25名两院院士及300余名国内专家学者参加，将以学术交流、成果展览、现场考察等方式，总结中国超级稻的成就，系统谋划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日前，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的中哈粮食企业见面交流会上，中哈粮食交易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将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企业提供规范、高效、便捷的线上粮食贸易新渠道。据了解，中哈粮食交易平台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交易协调中心和哈萨克斯坦国家粮食贸易集团共同建设，依托中国国家粮食交易平台共同打造，具有社会公信力度、资源集聚度高、综合服务完善等诸多优势。

伊春即将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为做好秋季旅游接待准备，溪水沐浴香风民宿提前部署，积极行动，全面开展环境整治、客房清洁、设施维护等各项准备工作，以干净整洁、舒适宜人的旅居环境迎接八方来客。民宿内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干劲儿十足，仔细擦拭门窗，认真清理庭院角落，重点对特色太空舱民宿的大面积玻璃幕墙进行清洁，去除灰尘污渍，确保观景视野清晰，让游客入住后能更好地欣赏窗外层林尽染的山林风光。同时，工作人员对公共步道、休闲区域进行清扫保洁，细致打理庭院景观，不放过任何一处卫生死角。溪水沐浴香风民宿依托优越的森林生态资源，是游客观赏五花山、体验森林康养、感受乡村风情的优选住宿地。随着秋季旅游旺季的日益临近，民宿坚持把游客体验放在首位，从环境卫生、客房品质、配套服务等方面细化措施，抓好落实，持续优化住宿环境，力求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0: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1: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3: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扎实做好秋收各项筹备工作，保障辖区秋收生产安全有序高效推进，伊春森工双丰林业举公司提前谋划、精准部署、主动作为，全面夯实秋收安全生产基础、道路通行保障和风险防控体系，全力护航秋季农业丰产丰收，立足早部署、早排查、早落实工作原则。双丰林业举公司全面梳理辖区种植地块底数，细化地块分布、作物品类、作业范围，建立完善秋收明细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管控实，同时紧盯农机作业、道路交通、晾尾工程等重点风险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和隐患排查整治，及时化解秋收生产各项风险隐患，筑牢秋收安全生产防线。针对秋收农田通行保障短板，统筹各林场分公司集中开展农田道路专项维修整治，截至目前已完成维修农田道路总长度47.4公里，投入机械作业452小时，使用石料2192立方米，倒运石料566车，农田主干道路作业变道通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有效保障秋收农机顺畅进出，粮食顺利运输。下一步，伊春森工双丰林业举公司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紧盯秋收关键节点，稳步推进道路整修、安全管控、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秋收作业条件，抓实抓细各项保障措施，全力以赴确保今年秋收工作安全平稳、颗粒归仓。
2: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3: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3: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3: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4: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1: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4: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1: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4: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1: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4: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满田园。眼下伊春森工双峰列举公司30余亩素食加工专用黏玉米种植基地迎来成熟采收期，田间玉米杆长势挺拔，果穗饱满充实，处处呈现出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为最大程度锁住黏玉米的鲜甜口感，严格契合素食加工锁鲜标准，公司科学制定秋收采收方案，精准压缩作业工期，全力抢抓最佳采收窗口期。本次采收全程采用人工作业模式，择优组织17名本地熟练工人集中开展掰穗采收，大家分工协作，高效作业，仅用10个小时便高质量地完成了全部30亩黏玉米的采收任务，实现田间采收集中转运无缝衔接，最大程度保障了玉米鲜果品质。采收结束后，这批优质黏玉米第一时间定向输送至周边的素食加工企业，实现从田间地头直达加工生产线的闭环产销模式。此次35亩黏玉米丰收，预计实现销售收入4万元，不仅打通了基地种植加定点加工的产销直供链路，有效拓展了企业特色产业增收渠道，也为公司持续扩大特色农作物种植规模、深耕林下特色产业、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为企业业态产业多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 这里有最快速的农业新闻，
0: 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讲解，
1: 这里有最实用的服务信息，
0: 这里有最全面的技术推广，
1: 这里还有您关心的农民生活。
0: 农广天地为你打造伊春上空最实用的农业资讯。金秋九月，铁力市高老庄葡萄园迎来丰收季，一串串圆润饱满的葡萄挂满藤蔓，果香四溢，特色采摘让小小葡萄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在高老庄葡萄园采摘基地，不少游客正在亲手采摘葡萄，在藤架间穿梭挑选，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在亲近自然中乐享秋日丰收时光。对于不能亲手体验采摘乐趣的消费者，果园呢也提供远程运输服务，工人们严格把控葡萄品质，将优质的葡萄以冷链物流的方式发往全国各地，有效拓宽了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近年来，我市立足区域生态农业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休闲采摘、乡村观光等新业态，通过特色种植加乡村旅游的农旅融合发展模式，有效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文旅活力，进一步拓宽了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渠道。

0: 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持生态平衡。
1: 为迎接十一黄金周，丰富生态科普宣教载体，进一步提升群众生态保护意识，近日碧水保护区抢抓节前关键时间节点，高效推进科普设施升级改造，仅用两个工作日顺利完成保护区大门至科普展馆沿线步道27块生态宣传牌安装布设工作。施工期间，工作人员科学统筹作业时序，细化现场分工，严格落实施工标准，全程抓好安全管控与质量监督，稳步推进钢架搭建固定、展板安装对位、细节打磨调试等各项工序，确保项目高效有序实施。本次新装宣传牌以中华秋沙鸭保护为核心主题，采用图文并茂的呈现形式，系统展示珍稀物种栖息习性、生物多样性知识及保护区生态管护成果，

本内容专业详实，画面清新雅致，沿步道有序布设，打造出沉浸式生态科普长廊。前来开展研学活动的师生在步行途中便可直观了解中华秋沙鸭的生物特性、生活习性等知识，近距离感受林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与此同时，保护区在门前广场增设便民休息帐篷，为往来游客提供临时休憩、休整纳凉、打卡合影的舒适空间，切实提升游览服务品质。下一步，碧水保护区将持续强化宣教设施日常管护与运维更新，持续优化游览体验与科普服务体系，全力保障国庆期间生态科普、研学实践、旅游接待等工作有序开展，以优质服务和完善设施迎接八方游客。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2: 我的儿啊！
3: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1: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4: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3: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4: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1: 一朝圣旨，十九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
5: 皇上驾到！
6: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7: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得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6: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三十九集。
4: 哎，师父，你做的这些动作叫啥功啊？
14: 这叫状元功，如果经常做这套状元功，既锻炼了身体，又能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
4: 不知这套状元功师父是从哪里学来的？
14: 前人早已经有了，内经里说的，生人不治以病治未病，不治以乱治未乱，就是这个道理。古人还用比喻说，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有可而

0: 穿井，斗而助追，不亦晚乎？但是自古以来，研究有病而后治之的人很多，成就也多，研究未病而防病的人就很少，成就也少。我把状元功和医疗结合起来，充实了古人治未病的理论，这个意义可是十分重要的。练功啊，对某些疾病也是一种治疗手段。当代沛国乔明一华佗也说到过，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抹，勿令九窍完备。指出四肢不活络的毛病，要在早期采取防治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体操、气功、针灸、按摩等手段，不要让它演变成全身性疾病。在他列举的防治措施中，体操放在第一位，这是很有道理的。
1: 是啊，华先生创造出的五禽戏，就是每天早晨做的伸胳膊踢腿活动，以医理为指导，加以整理、充实、提高，使之有明显的健身防病的目的性，有全身都得到锻炼的广泛适应性。两位师父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0: 华老先生不但创作出了五禽戏，更重要的是将他一生积累下的医道医术之精华总结撰写出了青囊经，其中的麻沸散更可谓是一剂神药啊！无论是人或动物，只要服下此药，不到半个时辰便可昏迷过去，任人怎么取心摘肺都无动于衷，真乃奇事之举啊。可惜啊，他生不逢时，不久前已被曹操杀死在狱中了。
1: 哎，师父，华先生是如何被曹操抓去杀了呢？
0: 自宣安元年，曹操把穷途末路的献帝迎到许县，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以后，击败了北方地区，称霸一方，成为最有势力的统治者。但头疼病时常发生，城里名医、太医院的侍医都无能为力。曹操听说老家山东乔县华佗医术高明，便下令派人专程请华佗前去医治。这天啊，华佗正在为病人扎针，突然一阵嘟嘟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不多时便闯进两个武士，一武士手捧文书大声呼叫：
2: 谁是华佗？
3: 我是华佗，有何事找我呀？
2: 我们是从许都来的，奉曹丞相之命专请你去为丞相医病，赶快收拾收拾随我们前往。
3: 你们没看到我这里病人满屋吗？要去也得把病人看完，何况我还没答应去许都呢。
2: 少啰嗦，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限你七日内必须赶到。
0: 这华佗呀，有两个徒弟，一个叫樊阿，一个叫吴普。
4: 师兄，师父高升，弟子有福了，这回啊，我们也可以跟着到大地方去见识见识了。
5: 我看呢，老师不一定回去，他喜欢走村串寨，爬山涉水，行医寻药，为民除病。他要是肯去做官，早就做上了。那年京都太尉黄绾招聘他去，他都谢绝了，现在能走得开吗？我看呀，他更不会去了，这么多病人等着他开刀，他绝不会为了一个曹操而舍弃众多乡亲们。
1: 啊，师兄说的甚是。
3: 你们没有猜对，为师虽心里不想去，可还是要去。
1: 为什么？
3: 情况跟情况不一样呀，曹操的这个请，那可是非同小可，人家专程派人来找你，遭到拒绝后，他岂能善罢甘休啊？曹操这个人独断专横，万万不能得罪，我决定去看一看。
5: 我和樊阿随你一同前去，也好有个照应啊。
3: 不，你俩

0: 留在家里继续为病人治病，我看曹操能把为师怎样。华佗安排好家事，在献帝的日期赶到了许都，一个军官引导着华佗走进了丞相府。
1: 禀报丞相，桥下的华佗先生前来拜见。
2: 叫他站一会儿。
0: 华佗立在一旁，被墙上的一张草书条幅吸引住了。那上面是一首诗：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日，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华佗看罢条幅，思揣道：真是文如其人。那上面的意思是，这乌龟的寿命虽然长，还是有死亡的一天。腾蛇能够腾云驾雾，最后也要化为尘土。老马虽然伏在马棚里，然而仍然怀着驰奔千里的壮志。胸有雄心壮志的人，纵使老了，也是要继续奋斗的。人的寿命长短不完全是自然的支配，要保养身体的健康，为壮志多活几年。这首诗看来就是他的自白，也是他本无大病却要把我找来的原因了。华佗把视线从墙上的诗篇移到曹操身上后，正好曹操完成了手头上的事情。
2: 你就是华佗？是乔县人师，我们还是同乡啊，我请你来做什么，你可知否？
3: 丞相的头病有多长时间了？什么情况下发作？有什么样的感觉？以前经历过什么治疗？
0: 曹操一一做了回答，反问道：
2: 你说说，这叫什么病？怎么个治法呀？
3: 我看是头风，也别无妙法，还是和别的先生一样，给你扎针治疗。
2: 治好了重赏，治不好，别想活着出去。就按你说的，扎针吧。
0: 华佗一面为曹操进针，一面审视着曹操的表情。
3: 丞相有什么感觉吗？
2: 不错，目明心清。你取的穴位与众不同啊，是什么穴位啊？
3: 我取的是膈束。
2: 好了，今天你先去休息，明天再来扎针。
0: 曹操的头风每经华佗针治，针到痛止。他体会到华佗确实比那些士医的医术高明得多，便给华佗一个士医官的头衔，把华佗留在了丞相府里，做起了曹操的随身士医。华佗家乡的人盼了一天又一天，一日又一日，就是不见他归来。吴普和樊锷两人拜别师母，上许都找师父去了。吴普和樊锷到丞相府，这里高墙深院，警卫森严，他们俩经过一遍又一遍的盘问，通过了一道又一道的岗哨，总算是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师父。他俩为化仙泪，不觉眼眶就红了起来。
3: 哎呀，你们俩怎么能放下家里的病人不管，跑来看我了呀？我不是既无家又无料，身体很壮实吗？既然咱们又见面了，应该高兴才是，为何伤起心来？你们来这里是师母的主意吗？
4: 不，是俺们自己要来的，想听听师父的教诲。
3: 这你们要失望了。我来许都这些日子，看的病人就是曹丞相。看的病症仅仅是头风，实在没有新的东西讲给你们听。 不过呀，在这里我倒是悟出了一个减少

0: 疾病到老头发不白的一个妙方。
1: 啥妙方？您快说呀。
0: 这个方子叫七叶青年散，按照七叶消一斗，青年十四两，共研粉而成。
1: 七叶青年是啥东西啊？好像没有听说过，请师傅在家指点。
0: 这七叶啊，就是漆树上的叶子，它有杀虫作用，几乎到处都有。青年啊，就是无名小卒了，药典上没有他的名字，以前还没有人把它当作药用。我从一个病人那里知道，这种药味甘性温，具有补中益气和润肺的作用。
1: 七叶到处都有，这个青年我们这里就没有听说过，不知是不是很普通啊？
0: 这青年啊，其实和七叶一样丰富，到处都有，只不过叫法不同，有的地方叫地结，有的地方叫黄枝，还有的地方叫黄精。巫仆凡恶的眼中充满了愁云迷雾，他们有很多话要说，又激动地说不出来。当他们紧拉着师傅的手时，难过的不敢正视师傅，双双垂下头，哽咽起来。华佗把手从他俩的手中抽出来，抬着两个弟子的肩膀。
2: 回去吧，你们能把家里的担子挑起来，就是对我的最大恩惠了。我还要想法子回去，至少将来家里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时候，他们总不能不让我回去一趟吧。你们也要保重啊，我们期待在桥下见到师父。
3: 巫仆凡阿迈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了许都。巫仆凡阿回到桥下，把师父的情况告诉了师母。
4: 他没有根治曹操透风的办法，曹操是不会放过他的，与其不成，还不如我先死了吧，眼不见为净，省得为他担忧害怕。
1: 师母不必悲伤焦急，如果咱们能找到一种可以根治曹操透风的妙方，曹操不就可以放师父回来了吗？依我看，师父如果真的是一中之神，什么病都能彻底治好，曹丞相更不会把他放回来了。
4: 这样说来，看不好不放，看得好也不放，你们的师父只有死路一条了。
1: 师父在我们离开许都时说过，将来家里有个三长两短，他们不可能不让回家一趟。
4: 你师父说的三长两短，不就是天灾人祸吗？给你师父去信，就说我快死了，看看那曹操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呢。
3: 于是师母三人向许都发出了一封封报告师母病危的家书。华佗拿出一封封妻子病危的家书，恳切要求丞相府管理内务的侍从官准他告假回去省亲。
5: 你是直接为丞相治病的，要得到他的许可才行。
2: 那你就快去丞相那里给我求个情吧。
3: 侍从官转报了曹操。曹操听完侍从官的报告说，
6: 这个山林野老，人在这里，心始终不在这里。当初留下他，给他侍医官衔，他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他不想当官，宁愿回去。这回如果准他假，把他放走，他还能回来吗？
7: 病危探亲理所当然，如果不准他的假，恐怕影响不好啊。
6: 如今天下尽在老夫掌握之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那就让他回去一趟吧。
3: 华佗火驾行进，见妻子并未病危，就和巫仆

0: 凡阿接替他治好了不少病人。你们没有辜负我的期望，我这回回来啊就不走了，我要向曹操发去长期照料七病的告假信，和你们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丞相府里，曹操见了一封封请假信，便把侍从官叫到面前，把案子一拍。
1: 华佗的那些信你都看过了？无能，上了他的当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根本就没有回来的意思。
0: 曹操边骂边把几封信往侍从官面上掷去。
2: 丞相休怒，我马上派人去把他抓来。
1: 且慢，先用我的名义写封信去，叫他即刻返职。另外再通知沛国乔县令，要他们勒令华佗动身。
0: 华佗请假探亲暂时回乡的消息传开后，人们更加珍惜这个不可多得的机会，纷纷请他看病。曹操的信他收到了，本县衙门对他下的催促启程命令他也知道了，但他一概置之不理，专心专意地为乡亲们看起病来。曹操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又把侍从官叫来。
1: 你亲自到华佗家乡去一趟，如果他的妻子真是有病，上次他小斗40壶，再给他几天假期。如果他妻子没病装病，把他给我抓回来。
0: 侍从官到了乔县，打听到华佗妻子没有生病，就带了两个公差横冲直撞闯到了华佗家。
2: 华佗，你妻子不是病危了吗？怎么那么长时间了，既不死也不好，这叫什么病危呀？
3: 我的妻子没有病，你不要胡诌。
2: 你这才说实话了，我早就知道你在耍花招。看你思乡心切，念你给我看过病，我替你在丞相面前说了好话，让你回家一趟，你倒好，却叫我落了不是。把他带走。
3: 且慢，你是奉丞相之命请侍医官返职，不是来抓犯人的，给我出去，我安排好了自会赴任。
0: 哎呀，树大招风啊，我这回去了，如果有可能，我再搞出一点东西，想办法传给你们。我不可能再为乡亲们治病了，希望你们俩互相帮助，不断提高挑起治病救人的胆子。哎呀，我一辈子没有顾家呀，年轻的时候自己喜欢走南闯北，走村串寨，现在朝廷不允许我蹲在家里，这个家过去靠你的支撑，今后的担子全落在你的身上了，望你多多保重啊，并且在生活上多多关心五浦凡厄呀。 华佗、华师母和两个弟子们抱头痛哭，华佗这个深受人们崇敬的先生竟被当作罪人一样再次被抓了起来。
1: 你妻子的病好了，又回来了。
3: 你已经知道我妻子没病了，是你们把我抓来的。
1: 啊，你妻子没有病？你这是欺骗朝廷，又余驾不归，该当何罪啊？
3: 我没有罪，如果你认为我犯了罪，那就罢官好了。
1: 好吧，过去的事过去了，你今后好好给我治病，立功。

0: 罪。
1: 我早就说过，丞相的病不治也不会危及生命，你要我治也没有办法根治。
0: 放屁！

0: 你是不愿意给我好好看呢、啊？那就不勉强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9: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8: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0: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8: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8: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2: 不会被骗，
13: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11: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8: 真是骗子。
15: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0: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6: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1: 有我，
14: 有我，
11: 有我，
17: 有我们。
2: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一岁将近，便进入一种此间特有的情分中。平日里奔波忙碌，只觉得时间的紧迫，很难感受到时光的存在。时间属于现实，时光属于人生。然而到了年终时分，时光的感觉乍然出现，它短促、有限、性急，

你在后边追他，却始终抓不到他飘举的衣袂。他飞也似的向着年的终点扎去，等到你真的将他超越，年已经过去，那一大片时光便留在过往不复的岁月里了。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贴切和形象。它叫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不管这些事情怎样庞杂与艰辛，无奈与突兀，我更想从中找到自己的足痕。从春天落英缤纷的京都退葬院，到冬日小雨空蒙的德尔菲遗址，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究竟哪一处足迹至今清晰犹在，哪一些足迹杂沓模糊，甚至早已被时光干干净净一抹而去。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挡，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他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转换，不就是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的呈现。他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

0: 成一个个独一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曾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的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不再那样咄咄逼人了。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生活。
4: 花未央，人未老，作者丁立梅。我和那人静静地站在一座桥上，桥下是河，河不宽阔，因久未浚通，整条河便显得很有些野性十足的了。河边多杂草，白毛、蒿子、艾、狗尾巴草、野豌豆、看麦娘，总有不下几十种的。它们相融相生，不吵不闹，和睦亲厚。这里远离闹市，天是他们的天，地是他们的地，河水为邻，清风作伴。他们心思单纯，日子简单，这才有了动人的天真。是的，天真。每一棵草都是天真的，他们只认真地做着他们的草，不慕热闹，不慕荣光，随遇即安，自成风景。那人忽然笑起来，说：“我知道你在看什么。”我也笑了，说：“我也知道你在看什么。”婚姻多年，我们对彼此太了解了。我在看河岸边的花，他在看水，猜测着水里面会有什么样的鱼。一定有鱼的，他说。我微笑，眼光一直盯着那些花。花在杂草丛中，我是第一眼就看到了的，并在心里面准确地叫出它们的名字。两三串红，四五朵紫，还有两簇浅浅的粉。红的是红柳，紫的是野牵牛，粉的是一年蓬。没有一朵花不是美的，它们的容颜是美的，它们的姿态是美的，它们安静的微笑也是美

我以为人类一切的美都源于花朵，它们是诗和画，是音乐和舞蹈，是艺术中的艺术，它们是真性情，真热爱。想起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野玫瑰，它们点缀着山坡，点缀着河谷，点缀着草原，点缀着草原人的梦境。年老的牧羊女安静地坐在山坡上，她用手比划着给我看，春天这满山坡都开着野玫瑰呀，又大又香，可好看了。她说着说着笑起来，既满足又安然。我为她那句可好看了动容，视觉带来的愉悦有时超过一切，而花朵是视觉最大的福祉。一想起布达拉宫山顶的平台上，大朵大朵艳艳的大丽花，沸沸地开成一片。着喇嘛红僧衣的僧侣们走过那些花旁，衣映着花朵，花朵映着衣，让人只觉得眼前都是光明灿烂，那画面实在美极了。佛的世界也离不开花的，一花一菩提。武汉的木兰山上，我气喘吁吁地登上山顶，被石缝里的一朵小野菊摄去了魂。它从石缝里挣扎着挺起大半个身子，撑起黄艳艳的一张小脸蛋儿，微笑着向我致意。那会儿我想到悲剧的美，可是又不是这样的。对于那朵小野菊来说，这根本无悲可言。活着能盛开，就是圆满，就是快乐。杭州的山沟沟里，满目是秋的衰败。一撮红现身在悬崖峭壁之上，是些盛开的野杜鹃。清冷的山谷历时有了温度。那日我在悬崖下站了很久，仰望着那撮红，直到脖子酸。是的，随便走到哪里去，我首先寻找的必是花。遇见必止步，细细端详，静静欢喜。有花在开，这个世界就仍有美好在。几千里的奔波，我只是来看花的。花未央，人未老，如此甚好。

接稿，作者丁立梅。接稿这个词在字典上查不到，恐怕是渔民们的独创了。他们世代傍海而居，男人们出海捕鱼，女人们在家织网、补网、带孩子。男人们一出海就是成年累月，留女人们守着家门，把思念像网线一样拉长。轮到大汛、急涨大潮的时候，女人们就都忙开了，家家案板乒乓作响，炊烟袅袅，菜香扑鼻，不亚于过大年。忙好的菜肴，女人们不舍得动一筷子，都用盆盆罐罐。

给装了，提着他们欢欢喜喜接港去。接港的场面是颇为壮观的，原本人迹稀落的海边，突突突开来许多平板车、卡车，变魔术似的，从上面扑簌簌跳下许多人来，是些女人，一律用头巾蒙着头，只露亮亮的两只眼。海边风大，咸味重，得挡着点儿。这时女人们看上去都一个样，难以分辨谁谁谁，只觉得满眼花花绿绿一大片，笑语喧嚷，应和了那一刻的潮水。而潮水正从远方奔腾而来，咆哮着像跑过了千军万马，气势磅礴。海边的人越聚越多，各家的女人都伸长了脖子望着远处的海。一艘一艘的船开过来，船上竖着红的旗、绿的旗在风中招展。女人们眼尖，远远看到自家的会发出惊叫，用手摇指着让旁人看，瞧，那是我家的大船。只一会儿，港口就泊满船，男人们站在船头冲自家女人喊，挥舞着手臂，女人们则卷起裤腿趟过水去。海边立即忙碌得如一大锅煮沸的粥，家家都忙着从船上往岸上运海货。最多的海货是鱼，也有些虾呀蟹的，因数量不多，一到岸上就被守候多时的小贩一抢而空了。鱼一箱一箱被搬上岸，鱼鳞银粉似的附在鱼身上，闪耀着亮晃晃的光。空气中浸满浓烈的海鲜味儿，腥而厚重。鱼贩们在女人堆里钻来钻去，兴奋地砍着价钱。也有从城里赶了远路来看涨潮的，这个时候就饶有兴趣地一个摊点一个摊点地看过去，不时问两句，倒因此认识了不少海货，长了不少见识，而后挑几种买回家吃个新鲜，满心欢喜。大船在港口停留也只那么一会儿，当船上的海货全部卸掉后，大船就要重返海上作业了。女人们歇了手，把从家里带来的盆盆罐罐送过去，男人接了，叮嘱道在家要把孩子带好了。女人应着，反过来叮嘱男人在海上要小心点儿，要多吃点儿。所有的爱全在那一送一接之间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9月2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有解思维，提升善解能力，依法依规、用心用情，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岳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事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问题缘由，当场向信访群众反馈处理意见，并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岳方江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抓好出信出访，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严格对照政策法规，务实拿出化解良方，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岳方江强调，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对接访受理的信访事项逐一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主体，限定办理时限，闭环跟进化解。要压实报案责任，针对部分案情复杂、时间跨度长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提及办理、专班推进、定期调度，推动矛盾问题实质性化解。岳方江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深入透彻进行释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切实营造依法信访、理性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9月23号，市政协召开12届68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2届15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传达学习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听取并审议推动桦树枝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情况的跟踪调研报告，市政协第7期交流分享建言资政委员沙龙活动工作方案，听取关于前三季度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情况汇报，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参加。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聚焦林区产业发展短板、成果转化难点，深入开展调研，主动献智献力，以政协之能服务伊春发展之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主席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政协工作置于市委工作大局中谋划推进，紧扣伊春“十五五”时期重点目标任务，找准履职结合点、发力点，丰富活化建言资政载体形式，高质量做好社情民意收集和反映工作，为助力伊春“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做出新的贡献。会议进行了会前学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张迪报道。

9月23号，伊春市2026林都国栋先锋典型事迹报告会举行，伊春军分区孙景松出席。报告会上，宣读了关于评选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通报，与会领导为林都国栋先锋获得者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本次被评选为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12名同志，覆盖现役官兵、文职人员、国栋办工作人员、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基层一线职工多个岗位，是全市军地国防动员战线的优秀代表。活动现场，七名先进典型代表依次登台，以“转改不改担当制，立足主业站排头，扎根保障一线，当好红色管家”等内容为题做事迹分享，以朴实语言讲述奋斗历程，以真实故事诠释初心使命。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李丹报道。9月23号，第九个中国人民丰收节当天，伊春林区迎来丰收盛会。2026年伊春林区赶山祭活动在伊美区生辉市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立足林区发展成效，抢抓哈伊高铁通车及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契机，商旅深度融合，激活秋季消费市场，擦亮林都特色物产品牌。副市长李东辉出席活动。活动当天，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森林食品、特色农产品、北药产品、非遗文创、餐饮美食、电商直播等专区。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全域同步打造秋货大集、松果市集，构建线下市集加线上云集消费场景。全市投放200余万元惠民消费券。活动还创新发展高铁票根经济，凭抵一高铁票可申领餐饮、住宿等领域满减福利，同时优化食宿服务，全方位释放金秋消费活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哈伊高铁通车在即，铁力市立足交通区位新优势，精准抢抓高铁客流红利，补齐文旅产业发展短板，创新丰富全季文旅业态，打造特色主题文旅活动，让文旅产业发展同步走上快车道。在铁力市年丰村景区，刚刚新增的许愿树成为鹿野仙踪园区的新亮点。为了迎接高铁时代增多的游客，年丰村景区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今年全新打造的许愿树文旅体验项目、游园游戏、小鹿互动等项目深受游客好评。景区融合休闲观光、亲子互动等多元模式，让乡村游从走马观花升级为深度沉浸，以更丰富的游玩场景迎接即将涌入的高铁客流。依托高铁利好预期，铁力文旅市场热度得以提前释放。今年十一假期，年丰村景区、桃源湖景区远程游客预订量明显攀升，不少省外游客提前半个多月就敲定了行程。为全方位迎接即将到来的高铁时代增量客流，铁力市目前已正式开通全域旅游专线，专线以高铁铁力站、日月峡站为核心接驳枢纽，精准串联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透龙山、桃源湖、年丰村景区等一众重点文旅资源，覆盖自然生态、乡村休闲、康养度假、研学体验等多元文旅场景，破解了以往各景区间距较远、交通衔接不畅、往返耗时的痛点，实现游客下车即入园、一站游全域，大幅提升文旅出行便捷度与游玩舒适度。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报道。9月22号下午，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伊美区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国23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2家参赛单位、1000余名运动员，在小兴安岭的秋日山林间完成了一场速度与智慧的双重较量，为这场国家 A 级户外运动赛事画上圆满句号。赛事期间，组委会将赛场与伊春生态景区深度融合，让参赛选手在竞速的同时领略林都的秋日胜景，生动实践了体育加文旅加生态的融合发展理念。作为伊春重点打造的本土品牌赛事，本次锦标赛不仅为国内定向运动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更通过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模式，有效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擦亮了林都伊春的城市名片。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闻李岩报道。国庆黄金周将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将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赏秋客流持续增多。当前景区紧扣节前工作重点，通过设施升级、服务提质、暖心保障等多项举措，让游客安心领略小兴安岭的秋日美景。结合秋季林区气候特点和国庆旅游高峰形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扎实推进节前各项筹备工作。针对节日客流增多问题，景区新增10台23座观光车辆，有效扩充园区运力。

0: 力，缓解高峰时段乘车压力，缩短游客等候时间。同时，景区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新增26处充电桩，补齐自驾出游配套短板，极大便利广大游客出行。针对秋季天气寒凉的实际，景区坐实暖心便民服务，为观光车加装保暖坐垫，各服务点位配齐御寒物资，全天候提供热水、红糖姜茶等暖心服务。目前，景区各项节前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以最美的五花山色、完善的配套设施、贴心的服务保障，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国庆游园环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陈龙。毒品曾让很多人一度站在死亡的边缘，只要回头，生命就有奇迹。相信自己，有信念就有希望，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3: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4: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5: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7: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8: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2026年巡视动员部署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高质量开展内部巡视监督，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强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为15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政治保障。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出席会议并讲话，驻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部党组成员吴清海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宣布部党组2026年巡视组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17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14、17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强化政策协同、央地联动、多方参与，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行动计划围绕数字乡村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明确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对于推进15、17数字乡村发展取得的新成效具有重要意义。农业农村部消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规模结构和产业生态更加优化，大型企业联农带农作用进一步强化，利益分配机制逐步完善， 上下游产业生态更加协同，中小养殖产户发展质量明显提升。到2035年，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进展，基本实现了畜牧业现代化。近日，财政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要求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中国超级稻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近日在辽宁沈阳举行。记者从大会了解到，1996年以来，全国超级稻育种工作持续推进，有力带动了全国水稻单产的提升。据介绍，本次大会共有25名两院院士及300余名国内专家学者参加，将以学术交流、成果展览、现场考察等方式总结中国超级稻的成就，系统谋划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日前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的中哈粮食企业见面交流会上，中哈粮食交易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将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企业提供规范、高效、便捷的线上粮食贸易新渠道。据了解，中哈粮食交易平台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交易协调中心和哈萨克斯坦国家粮食贸易集团共同建设，依托中国国家粮食交易平台共同打造，具有社会公信力度、资源集聚度高、综合服务完善等诸多优势。

伊春即将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为做好秋季旅游接待准备，溪水沐浴香风民宿提前部署，积极行动，全面开展环境整治、客房清洁、设施维护等各项准备工作，以干净整洁、舒适宜人的旅居环境迎接八方来客。民宿内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干劲儿十足，仔细擦拭门窗，认真清理庭院角落，重点对特色太空舱民宿的大面积玻璃幕墙进行清洁，去除灰尘污渍，确保观景视野清晰，让游客入住后能更好地欣赏窗外层林尽染的山林风光。同时，工作人员对公共步道、休闲区域进行清扫保洁，细致打理庭院景观，不放过任何一处卫生死角。溪水沐浴香风民宿依托优越的森林生态资源，是游客观赏五花山、体验森林康养、感受乡村风情的优选住宿地。随着秋季旅游旺季的日益临近，民宿坚持把游客体验放在首位，从环境卫生、客房品质、配套服务等方面细化措施，抓好落实，持续优化住宿环境，力求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0: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1: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3: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扎实做好秋收各项筹备工作，保障辖区秋收生产安全有序高效推进，伊春森工双丰林业局公司提前谋划，精准部署，主动作为，全面夯实秋收安全生产基础，道路通行保障和风险防控体系，全力护航秋季农业丰产丰收，立足早部署、早排查、早落实工作原则。双丰林业局公司全面梳理辖区种植地块底数，细化地块分布、作物品类、作业范围，建立完善秋收明细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管控实。同时紧盯农机作业、道路交通、晾尾工程等重点风险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和隐患排查整治，及时化解秋收生产各项风险隐患，筑牢秋收安全生产防线。针对秋收农田通行保障短板，统筹各林场分公司集中开展农田道路专项维修整治，截至目前已完成维修农田道路总长度47.4公里，投入机械作业452小时，使用石料2192立方米，倒运石料566车，农田主干道路作业变道通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有效保障秋收农机顺畅进出，粮食顺利运输。下一步，伊春森工双丰林业局公司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紧盯秋收关键节点，稳步推进道路整修、安全管控、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秋收作业条件，抓实抓细各项保障措施，全力以赴确保今年秋收工作安全平稳、颗粒归仓。
2: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3: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3: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3: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4: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1: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4: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1: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4: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1: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4: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金秋丰收季，硕果满田园。眼下伊春森工双峰里一举公司30余亩素食加工专用黏玉米种植基地迎来成熟采收期，田间玉米杆长势挺拔，果穗饱满充实，处处呈现出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为最大程度锁住黏玉米的鲜甜口感，严格契合素食加工锁鲜标准，公司科学制定秋收采收方案，精准压缩作业工期，全力抢抓最佳采收窗口期。本次采收全程采用人工作业模式，择优组织17名本地熟练工人集中开展掰穗采收，大家分工协作，高效作业，仅用10个小时便高质量地完成了全部30亩黏玉米的采收任务，实现田间采收集中转运无缝衔接，最大程度保障了玉米鲜果品质。采收结束后，这批优质黏玉米第一时间定向输送至周边的素食加工企业，实现从田间地头直达加工生产线的闭环产销模式。此次35亩黏玉米丰收，预计实现销售收入4万元，不仅打通了基地种植加定点加工的产销直供链路，有效拓展了企业特色产业增收渠道，也为公司持续扩大特色农作物种植规模、深耕林下特色产业、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为企业业态产业多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 这里有最快速的农业新闻，
0: 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讲解，
1: 这里有最实用的服务信息，
0: 这里有最全面的技术推广，
1: 这里还有您关心的农民生活。
0: 农广天地为你打造伊春上空最实用的农业资讯。金秋九月，铁力市高老庄葡萄园迎来丰收季，一串串圆润饱满的葡萄挂满藤蔓，果香四溢，特色采摘让小小葡萄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在高老庄葡萄园采摘基地，不少游客正在亲手采摘葡萄，在藤架间穿梭挑选，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在亲近自然中乐享秋日丰收时光。对于不能亲手体验采摘乐趣的消费者，果园呢也提供远程运输服务，工人们严格把控葡萄品质，将优质的葡萄以冷链物流的方式发往全国各地，有效拓宽了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近年来，我市立足区域生态农业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休闲采摘、乡村观光等新业态，通过特色种植加乡村旅游的农旅融合发展模式，有效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文旅活力，进一步拓宽了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渠道。

0: 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持生态平衡。
1: 为迎接十一黄金周，丰富生态科普宣教载体，进一步提升群众生态保护意识，近日碧水保护区抢抓节前关键时间节点，高效推进科普设施升级改造，仅用两个工作日顺利完成保护区大门之科普展馆沿线步道27块生态宣传牌安装布设工作。施工期间，工作人员科学统筹作业时序，细化现场分工，严格落实施工标准，全程抓好安全管控与质量监督，稳步推进钢架搭建固定、展板安装对位、细节打磨调试等各项工序，确保项目高效有序实施。本次新装宣传牌以中华秋沙鸭保护为核心主题，采用图文并茂的呈现形式，系统展示珍稀物种栖息习性、生物多样性知识及保护区生态管护成果。展板内容专业详实，画面清新雅致，沿步道有序布设，打造出沉浸式生态科普长廊。前来开展研学活动的师生在步行途中便可直观了解中华秋沙鸭的生物特性、生活习性等知识，近距离感受林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与此同时，保护区在门前广场增设便民休息帐篷，为往来游客提供临时休憩、休整纳凉、打卡合影的舒适空间，切实提升游览服务品质。下一步，碧水保护区将持续强化宣教设施日常管护与运维更新，持续优化游览体验与科普服务体系，全力保障国庆期间生态科普、研学实践、旅游接待等工作有序开展，以优质服务和完善设施迎接八方游客。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上海之旅。你知道沪崇苏粤江通道吗？沪崇苏粤江通道是交通运输部确定的国家重点公路建设规划中上海至西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海市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的组成部分。它呢，位于上海市东部，跨越长江口的南北港和北支，连接上海市陆域、长兴岛和崇明岛，并且呢与江苏省的启东市相连。项目的建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上海与崇明岛以及长江江北交通不便的状况，为崇明岛开放创造了重要的前提和条件，并且呢对完善上海的路网结构，增强上海的辐射能力，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均衡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什么只隔一条黄浦江，上海两岸文化发展差异会那么大呢？在上海啊，当地原来有一句俗话叫做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句话充分地说明了老上海的精华都集中在了浦西。以前呀，浦西是上海几十年来城市建设的重心，是上海的标志，而浦东地区仅仅是作为浦西发展的延伸，依附于浦西的发展而扩展，在城市化广度和深度上都无法与浦西相比。但是从1990年4月，中央呢决定开发浦东新区之后，浦东开始迅速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了新开发的金融区，高楼林立，而浦西仍然保留了众多老城区，浓缩了一代时光。上海都有哪些支柱产业呢？支柱产业指的就是国民经济体系当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产业规模占有较大份额，并且起着支撑作用的产业或者是产业群。那么根据上海统计局的划分呢，信息产业、金融业、还有商贸流通业、汽车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房地产业成为推动上海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从六大支柱产业的产业大类分布来看，信息产业、还有汽车制造业和成套设备制造业属于第二产业，而金融业和商贸流通业，包括房地产业，是属于第三产业的。这样的行业分布代表了上海产业结构未来的发展方向。从产业的发展情况来看，信息产业和成套设备制造业由于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比较高，是有利于带动地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发展的。上海弄堂是怎么形成的？上海弄堂的诞生是源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它的签订让英国用炮火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这随后啊，前来上海居住的外国人是越来越多了，在上海规划租界。早年的上海租界不允许中国人居住，直至上海小刀会的起义，城内及周边的郊区的上海商人和一些平民纷纷逃入租界避难。随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攻占镇江，与清军对战，江浙地区大量的地主、还有富商、豪绅、官僚也逃到了上海租界。

0: 为了解决住房的问题呢，麦乔便积极地建房，租与中国人以谋厚利。这随后啊，一种砖木结构的老式石库门理论出现了。它的总体设计呢，就是仿照江南城镇民居的建筑风格，而且呢，还采纳了一部分的欧洲联排式住宅的布局手法。因为这种石库门理论住宅占地少，造价低，很快风靡上海租界，一跃成为了民众的主要居住形式。这就是上海最早的弄堂，解决了当时人多地少的问题。
1: 有这样一种民居，它始于清末，建在上海，由西方人规划，却不是西方建筑，由中国人建造，却不是传统住宅。为什么这不中不西的房子充满了乡土情结？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特定环境下建造的民居为什么值得关注？站在黄浦江边，看到这些熟悉的建筑，您一定会想到，这些都是新老上海标志性的建筑。在高楼大厦下面，密密麻麻的居民区，也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吗？上海人把这种建筑称为石库门。石库门建筑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门风格统一，都是用三块条石搭建起门框，里面装着两扇黑色的木质大门，既简洁又实用。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雨，却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风貌。推开门，站在天井里，让我们有置身江南豪宅的感觉。迎面是中国传统的落地屏风门，上部是格子窗，下面配有象征平安的浮雕。单独看，每个瓶子的图案都不一样，造型饱满，线条流畅。不用说，这里面是大课堂。天井的左右是东西厢房，门窗上同样配有美丽的浮雕。向上看是一圈精美的木雕，好像是八仙过海的故事，又像是戏剧里的故事。那些连续的花环纹饰似乎是西式的，遗憾的是栏杆外面钉了一圈油毛毡，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样子。看到这个房门，我们有些疑惑，为什么下面是西方的盾形图案，中间却有东方的笛子、扇子、马刀等等图案，那些连续的花边和对称图形排列得非常精确。从下向上看，视线汇集到哥特式的尖顶上，就好像置身于欧洲的教堂。这个房间的主人应该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走进家门，有一个不大的天井，抬头看着天空，有一种脱离尘世与天地合为一体的舒畅感觉。从布局上看，大门在中缝线上，正面是大厅，左右是厢房，这和北方四合院很相似。大厅是接待客人的地方，完全是传统的摆设，从这里可以到书房和卧室。一张带有柱子和栏杆的中式大床，夏天有蚊帐能避蚊虫，冬天有帷幔可挡风寒。这就是灶间，早年是要烧柴的，灶台上炊具一应俱全，上面供着灶王爷，希望保护全家人吃喝不愁。在楼梯拐弯的地方是亭子间，名为亭子，可以歇脚怡神，可是在上海也只能意会了。据说当年巴金的名著《春和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二楼是大卧室，方桌、衣柜、五斗橱、梳妆台齐备，从这里可以看到女儿的闺房。男孩子的房间就简单多了，面对天井，采光不错。在房间里可以看到天棚上的青瓦和墙上显出来的立柱。
0: 你知道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的起点在哪儿吗？上海外滩啊，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的黄浦江畔，即外黄浦滩。1844年呢，这一带被划为了英国租界，依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旧上海租界区乃至整个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的起点。上海外

外滩呢全长1.5千米，南起延安东路，北至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东面呢为黄浦江，西面是原上海金融外贸机构的集中地。沿路有几十座世界各国建筑大楼，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群。近年来呢，上海外滩又被许多新建的摩天大楼改变了不少。外滩呢是近代上海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其形成与外滩的经济功能转变和租界管理、当地人的生活居住都有密切的联系。上海开埠之后啊，外滩就开始成为了上海乃至中国的金融以及贸易中心，成为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上海是如何从工业基地走向全球城市的呢？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工业化进程呢，大概可以是分为五个阶段的。1979年，上海提出了先进的工业基地、外贸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的三个基地定位。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中心功能进一步得到了提升，着力地践行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一龙头三中心的功能定位。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金融、经济、贸易、航运中心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上海中心功能进一步的向创新转型。新时代呢，上海积极的谋划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为的就是打造成为综合性的全球中心城市，并且进一步的确立了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还有科技创新中心的五个中心定位。你知道上海奉贤的小长城吗？上海奉贤小长城，也就是华亭石塘，地处杭州湾北岸奉浙公路南侧，东至横津公路桥，西至竹港河东，东西走向。2019年的10月16号呢，入选了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塘始筑于1725年至1735年筑成。历史上，由于杭州湾海水北侵，使得南部土地大面积被淹没，而奉贤到金山这一带啊，更是东海强潮的冲击点。所以，为了抗争海潮的灾害，奉贤先民们在当地建筑了一道道石塘堤岸。石塘外的包土虽然坚固，但是呢，也给石塘加上了一道障眼法，将石塘隐藏在了地下。直到1996年春，在实施奉浙公路降坡拓宽工程当中，这一段包在土塘当中的石塘才得以重见天日，华亭石塘也成为了上海郊区最具规模的古迹。你了解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吗？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可以算是世界上较为复杂的一个交通枢纽之一了，它位于呢上海大都市圈的几何中心，距市中心12千米，始建于2006年，2010年呢投入使用。虹桥枢纽啊，是上海东西现代服务轴的西部端点，集中呢有高速铁路，还有磁悬浮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客运、城市轨道交通、航空运输等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日均集散客流量为48万人次。现在，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已建成高速铁路、城际和城市轨道交通、公共汽车、出租车及航空港紧密衔接的国际一流的现代化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更加方便国内外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往来。到2020年底，虹桥枢纽每天可以处理近110万人次的旅客吞吐量。有关专家表示，如果包括磁悬浮在内，所有的交通方式之间共有56种的换乘方式，期间呢，步行换乘的距离约为200米，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辐射能力如何呢？上海呀，作为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对周边的地区具有辐射带动作用，其影响腹地包括

0: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大部和福建北部。从地理位置上看呢，上海地处平原，整个长江三角洲水路交通发达，这为上海经济向江浙辐射提供了便利。从经济实力来看，随着浦东新区的加速发展和上海交通的不断完善，上海呢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聚集着较大的财富，吸引了中外大型企业前来投资。从城市的定位来看啊，上海的定位是全国经济金融和航运中心，对外货物流、人客流、技术流、信息流、创新流、金融流等联系非常密切。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0: 从单色到五彩斑斓，从简单图案到繁复花纹，壮族织锦技艺，中华民族文化之瑰宝。壮锦，壮语的意思是天纹之叶，是利用棉线或丝线编织而成的精美工艺品，它的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充满热烈开朗的民族格调，充分展现出壮族人民对天地的崇拜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壮锦又被称为壮锦绒花被，它质地厚实，和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壮族的织锦技艺源远流长，早在唐代就已经形成了工艺良好的织锦。那时候壮族的胶布、竹子布、棘背布、斑布、丝布等都已被选作宫廷贡品，但据古籍文献记载，真正能够称为壮锦的纺织品出现在宋代，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壮族的纺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除普通的布帛以外，还出现了丝、麻、丝线混纺交织的锦帛。在宋代有一种白质方纹、加力厚重的布料，就属于早期的壮锦。北宋元丰年间，朝廷在四川设蜀锦院，四个种类的织锦之中就包括广西锦，也就是壮锦，就是被选作贡品的锦帛之一。由此可见壮锦之名贵。明清时期，壮锦已发展到能用多种色彩的绒线编织，呈现出绚丽的色彩。虽然仍然是宫廷贡品，但普通平民也可以享用。当时各州县都有壮锦生产，是壮族同胞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和装饰品，而编织壮锦更是壮族妇女必不可少的女工。在清朝广西通志中有记载说，壮锦各州县出，壮人爱采，凡衣裙金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杂以织布为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绚丽，近视而粗，壮人贵之。壮锦是在装有支撑系统、传动装置、分鬃装置和提花装置的手工织机上，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巧妙交织而成，使用的传统小木机又称竹笼机，机上设有花笼，用以提织花纹图案，用花笼起花，这是壮锦织机的最大特点。壮族织锦高级工程师沈贝说，
1: 一台传统的壮锦织机它有四个部分组成，一个就是织机架，一个是我们的那个传动装置，一个就是分鬃装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挑花装置，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花笼，这个是我们的分金筒啊，把金沙缠绕了以后就可以织壮锦了。
0: 在配色上，俗称红配绿看不俗，这体现了壮族织锦艺人对壮锦配色的

0: 基本要求，那就是既要艳丽夺目，还要经久耐看。一幅壮锦常常需要好几种颜色，甚至十多种颜色搭配组成，因为配置得当，显得十分斑斓绚丽，既色调丰富又富于整体感。由于壮族人喜欢重彩，壮锦都是以红黄蓝绿为基本色，其他都是补色，颜色对比鲜明而强烈。织锦图案以红为背景，给人以热烈活泼欢腾的观感，用绿做衬托，有开朗的情调，以黄绿配置则显得艳丽动人。壮锦色彩运用的特点是以少见多，淳朴中见清贵，素雅中见神采，对比鲜明，呼应强烈，显示出壮族人民热情爽朗、勇敢朴素的性格。历经千余年发展的壮锦有自成体系的三大品类纹样，一是以几何装饰图案为主题的连续纹样，二是以花卉为主题的复合纹样，三是以瑞兽为主题的吉祥纹样。传统沿用的纹样主要有蟒龙纹、万寿纹、福田纹、万字菊纹、回纹、水纹、云纹、花卉、动物等20多种。完成一幅普通传统的彩色壮锦产品，需要经历160小时的连续操作，多种颜色所配出的绚烂壮锦耗时则需要更长时间织就。可以说，壮锦编织是一门精细而复杂的工艺，虽然它对操作者的文化素质并没有太高的要求，然而每天数万次的机械动作确实是对织锦人耐心、意志和定力的极大考验。工艺美术设计师肖少英说，
1: 壮锦的意匠图主要是壮锦织机上面的竹笼作为编结花本用的。这一幅意匠图呢大约是5×5的，通常一个方格代表一根纱线，这一部分就是花纹上面作为精美交织，有花纹的部分就是提花，要显花的部分。
0: 新中国成立后，壮族织锦技艺越来越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扶持。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自治区政府组织非遗技艺工作者共同制作了一幅大型壮锦，以作为香港回归10周年的贺礼，创下了当年的世界之最。2010年，非遗技艺工作者又使用壮锦竹笼机制作了世界最大的壮锦广西壮锦县世博，由自治区政府赠予上海世博会，并获永久收藏。如今越来越多的热爱壮锦的人们倾心于让壮锦走出去的努力。广西织锦发展研究会会长贺卡说，
2: 在原来之前老师做的壮锦里面都是壁挂和那些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些产品图案，就很喜欢，但是实际到生活中去呢怎么用就是没有办法用的。所以看到这种情况呢，壮锦如何再重新走出去，这是我们当务之急，就是重新要把它焕发出它原有，就是它的生命力。
0: 历经1000多年的发展，以壮锦艺术为典型代表的广西民族织锦艺术已成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壮锦不仅是壮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更是中国的非遗珍宝之一，它既是精美的工艺品，又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作为民族文化记忆活化石，壮锦凝结着中华文化昂扬向上、精益求精的价值取向，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纺织技艺研究的实物例证，同时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纺织百花园中充满活力、永不凋谢的花朵。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9月2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有解思维，提升善解能力，依法依规、用心用情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岳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事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问题缘由，当场向信访群众反馈处理意见，并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岳方江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抓好出信出访，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严格对照政策法规，务实拿出化解良方，真正实现按揭事了、事心双戒。岳方江强调，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对接访受理的信访事项逐一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主体，限定办理时限，闭环跟进化解。要压实报案责任，针对部分案情复杂、时间跨度长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提及办理、专班推进、定期调度，推动矛盾问题实质性化解。岳方江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深入透彻进行释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切实营造依法信访、理性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9月23号，市政协召开12届68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2届15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传达学习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听取并审议推动桦树枝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情况的跟踪调研报告，市政协第7期交流分享建言资政委员沙龙活动工作方案，听取关于前三季度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情况汇报，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参加。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聚焦林区产业发展短板、成果转化难点，深入开展调研，主动献智献力，以政协之能服务伊春发展之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主席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政协工作置于市委工作大局中谋划推进，紧扣伊春15-5时期重点目标任务，找准履职结合点、发力点，丰富活化建言资政载体形式，高质量做好社情民意收集和反映工作，为助力伊春15-5实现良好开局做出新的贡献。会议进行了会前学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张迪报道。9月23号，伊春市2026林都国栋先锋典型事迹报告会举行，伊春军分区孙景松出席。报告会上宣读了关于评选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通报，与会领导为林都国栋先锋获得者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本次被评选为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12名同志，覆盖现役官兵、文职人员、国栋办工作人员、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基层一线职工多个岗位，是全市军地国防动员战线的优秀代表。活动现场，7名先进典型代表依次登台，以转改不改担当制、立足主业站排头、扎根保障一线、当好红色管家等内容为题做事迹分享，以朴实语言讲述奋斗历程，以真实故

是诠释初心使命。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李丹报道。9月23号，第九个中国人民丰收节当天，伊春林区迎来丰收盛会。2026年伊春林区赶山季活动在伊美区盛会市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立足林区发展成效，抢抓哈伊高铁通车及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契机，商旅深度融合，激活秋季消费市场，擦亮林都特色物产品牌。副市长李东辉出席活动。活动当天，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森林食品、特色农产品、北药产品、非遗文创、餐饮美食、电商直播等专区。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全域同步打造秋货大集、松果市集，构建线下市集加线上云集消费场景。全市投放200余万元惠民消费券。活动还创新发展高铁票根经济，凭抵一高铁票可申领餐饮住宿等领域满减福利，同时优化食宿服务，全方位释放金秋消费活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哈伊高铁通车在即，铁力市立足交通区位新优势，精准抢抓高铁客流红利，补齐文旅产业发展短板，创新丰富全季文旅业态，打造特色主题文旅活动，让文旅产业发展同步走上快车道。在铁力市年丰村景区，刚刚新增的许愿树成为鹿野仙踪园区的新亮点。为了迎接高铁时代增多的游客，年丰村景区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今年全新打造的许愿树文旅体验项目、游园游戏、小鹿互动等项目深受游客好评。景区融合休闲观光、亲子互动等多元模式，让乡村游从走马观花升级为深度沉浸，以更丰富的游玩场景迎接即将涌入的高铁客流。依托高铁利好预期，铁力文旅市场热度得以提前释放。今年11假期，年丰村景区、桃源湖景区远程游客预订量明显攀升，不少省外游客提前半个多月就敲定了行程。为全方位迎接即将到来的高铁时代增量客流，铁力市目前已正式开通全域旅游专线，专线以高铁铁力站、日月峡站为核心接驳枢纽，精准串联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透龙山、桃源湖、年丰村景区等一众重点文旅资源，覆盖自然生态、乡村休闲、康养度假、研学体验等多元文旅场景，破解了以往各景区间距较远、交通衔接不畅、往返耗时的痛点，实现游客下车即入园、一站游全域，大幅提升文旅出行便捷度与游玩舒适度。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报道。9月22号下午，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伊美区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国23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2家参赛单位、1000余名运动员，在小兴安岭的秋日山林间完成了一场速度与智慧的双重较量，为这场国家 A 级户外运动赛事画上圆满句号。赛事期间，组委会将赛场与伊春生态景区深度融合，让参赛选手在竞速的同时领略林都的秋日盛景，生动实践了体育加文旅加生态的融合发展理念。作为伊春重点打造的本土品牌赛事，本次锦标赛不仅为国内定向运动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更通过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模式，有效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擦亮了林都伊春的城市名片。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闻李岩报道。国庆黄金周将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将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赏秋客流持续增多。当前景区紧扣节前工作重点，通过设施升级、服务提质、暖心保障等多项举措，让游客安心领略小兴安岭的秋日美景。结合秋季林区气候特点和国庆旅游高峰形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扎实推进节前各项筹备工作。针对节日客流增多问题，景区新增10台、23座观光车辆，有效扩充园区运力，缓解高峰时段乘车压力，缩短游客等候时间。同时，景区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新增26处充电桩，补齐自驾出游配套短板，极大便利广大游客出行。针对秋季天气寒凉的实际，景区坐实暖心便民服务，为观光车加装保暖坐垫，各服务点位配齐御寒物资，全天候提供热水、红糖姜茶等暖心服务。目前景区各项节前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以最美的五花山色、完善的配套设施、贴心的服务保障，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国庆游园环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陈龙。毒品曾让很多人一度站在死亡的边缘，只要回头，生命就有奇迹。相信自己，有信念就有希望，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乐曲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3: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4: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3: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4: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5: 对。
4: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6: 孙大头，孙大头，
7: 老公你喊啥呢？
6: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7: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6: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7: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6: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7: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6: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7: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6: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啊。嘿哈，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
4: 看，看啥呢？看猴呢？
6: 爸，
4: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6: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4: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7: 爸，哎，您别生气了。
4: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7: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4: 行，好吧。
6: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4: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7: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4: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7: 什么呀？
4: 我骄傲。
6: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4: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7: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4: 他还发

0: 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0: 还有，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1: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要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1: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不是，爸，爸，爸，
0: 哥们，我鞋呢？哎呦，
1: 哥，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0: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2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

0: 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的，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
2: 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呀，啊，是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呀，
0: 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啊，
0: 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哎
0: 呀，我的妈呀。有今天呀、啊！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啊，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哎
0: 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1: 啊，嗨一下。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
0: 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嘿嘿
3: 嘿嘿。哎，爷爷，
0: 哎，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驾。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5: 孩子们，

0: 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啊？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2: 媳妇儿，
1: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3: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1: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3: 卖它，必须卖它。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3: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3: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4: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5: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4: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1: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4: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5: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7: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8: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7: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8: 来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7: 稳一点。

0: 你好，
1: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1: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2: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2: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
3: 走。
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4: 还行还行。
2: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0: 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哎，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剩点腹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0: 哎，我说这我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伦儿啊，媛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媛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轮儿，轮儿，媛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媛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媛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

0: 倒点水啊。
1: 对，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1: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

0: 哎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2: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啊。
2: 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2: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2: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2: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2: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4: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2: 还我钱！哎呀，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2: 我是真难受了。
3: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2: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2: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2: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1: 多大单子呀？
2: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2: 啥大被单子？大丹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1: 知道。
4: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2: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2: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倒倒困了。
4: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2: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2: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再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4: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

0: 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0: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0: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呢，大人啊？
2: 3万块钱吧，
0: 扫码
3: 一个账户。来，都老同学，快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是疯了吗？
2: 你赶紧拿。
4: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4: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4: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4: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4: 什么玩意儿？对，你咋不登记呢？
0: 还钱！
2: 这是
4: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0: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4: 爹，给点面子起来了。
0: 别碰！
4: 吓唬人呢。放手！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
0: 啊！放心吧。
6: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亲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0: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6: 大哥，
2: 哎，
6: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0: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6: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0: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4: 你别冲动啊，傻伦。
2: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0: 傻伦儿，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0: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0: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4: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哎
2: 呀，太气人了。哎，
1: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2: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4: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7: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

0: 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1: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2: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0: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2: 玉儿，
3: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你看你现在过得多好，你看你现在过得多好，你看你现在过得多好。
1: 赵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一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吗？
2: 咱俩那婚就真离了。媳妇儿啊，叫前妻。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2: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好。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
3: 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9月2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有解思维，提升善解能力，依法依规，用心用情，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岳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问题缘由，当场向信访群众反馈处理意见，并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岳方江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抓好出信出访，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严格对照政策法规，务实拿出化解良方，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岳方江强调，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对接访受理的信访事项逐一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主体，限定办理时限，闭环跟进化解。要压实报案责任，针对部分案情复杂、时间跨度长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提级办理，专班推进，定期调度，推动矛盾问题实质性化解。岳方江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深入透彻进行释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切实营造依法信访、理性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9月23号，市政协召开12届68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2届15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传达学习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听取并审议推动桦树枝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情况的跟踪调研报告，市政协第7期交流分享建言资政委员沙龙活动工作方案，听取关于前三季度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情况汇报，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参加。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聚焦林区产业发展短板、成果转化难点，深入开展调研，主动献智献力，以政协之能服务伊春发展之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主席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政协工作置于市委工作大局中谋划推进，紧扣伊春15-15时期重点目标任务，找准履职结合点、发力点，丰富活化建言资政载体形式，高质量做好社情民意收集和反映工作，为助力伊春15-15实现良好开局做出新的贡献。会议进行了会前学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张迪报道。9月23号，伊春市2026林都国栋先锋典型事迹报告会举行，伊春军分区孙景松出席。报告会上宣读了关于评选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通报，与会领导为林都国栋先锋获得者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本次被评选为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12名同志，覆盖现役官兵、文职人员、国栋办工作人员、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基层一线职工多个岗位，是全市军地国防动员战线的优秀代表。活动现场，7名先进典型代表依次登台，以转改不改担当制、立足主业站排头、扎根保障一线、当好红色管家等内容为题做事迹分享，以朴实语言讲述奋斗历程，以真实故事诠释初心使命。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李丹报道。9月23号，第9个中国人民丰收节当天，伊春林区迎来丰收盛会。2026年伊春林区赶山季活动在伊美区生辉市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立足林区发展成效，抢抓哈伊高铁通车及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契机，商旅深度融合，激活秋季消费市场，擦亮林都特色物产品牌。副市长李东辉出席活动。活动当天，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森林食品、特色农产品、北药产品、非遗文创、餐饮美食、电商直播等专区，

0: 将持续至10月7号，全域同步打造秋货大集、松果市集，构建线下市集加线上云集消费场景，全市投放200余万元惠民消费券。活动还创新发展高铁票根经济，凭抵一高铁票可申领餐饮住宿等领域满减福利，同时优化食宿服务，全方位释放金秋消费活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哈一高铁通车在即，铁力市立足交通区位新优势，精准抢抓高铁客流红利，补齐文旅产业发展短板，创新丰富全季文旅业态，打造特色主题文旅活动，让文旅产业发展同步走上快车道。在铁力市年丰村景区，刚刚新增的许愿树成为鹿野仙踪园区的新亮点。为了迎接高铁时代增多的游客，年丰村景区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今年全新打造的许愿树文旅体验项目、游园游戏、小鹿互动等项目深受游客好评。景区融合休闲观光、亲子互动等多元模式，让乡村游从走马观花升级为深度沉浸，以更丰富的游玩场景迎接即将涌入的高铁客流。依托高铁利好预期，铁力文旅市场热度得以提前释放。今年十一假期，年丰村景区、桃源湖景区远程游客预订量明显攀升，不少省外游客提前半个多月就敲定了行程。为全方位迎接即将到来的高铁时代增量客流，铁力市目前已正式开通全域旅游专线，专线以高铁铁力站、日月峡站为核心接驳枢纽，精准串联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透龙山、桃源湖、年丰村景区等一众重点文旅资源，覆盖自然生态、乡村休闲、康养度假、研学体验等多元文旅场景，破解了以往各景区间距较远、交通衔接不畅、往返耗时的痛点，实现游客下车即入园、一站游全域，大幅提升文旅出行便捷度与游玩舒适度。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报道。9月22号下午，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益美区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国23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2家参赛单位、1000余名运动员，在小兴安岭的秋日山林间完成了一场速度与智慧的双重较量，为这场国家 A 级户外运动赛事画上圆满句号。赛事期间，组委会将赛场与伊春生态景区深度融合，让参赛选手在竞速的同时领略林都的秋日盛景，生动实践了体育加文旅加生态的融合发展理念。作为伊春重点打造的本土品牌赛事，本次锦标赛不仅为国内定向运动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更通过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模式，有效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擦亮了林都伊春的城市名片。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闻李岩报道。国庆黄金周将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将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赏秋客流持续增多。当前景区紧扣节前工作重点，通过设施升级、服务提质、暖心保障等多项举措，让游客安心领略小兴安岭的秋日美景。结合秋季林区气候特点和国庆旅游高峰形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扎实推进节前各项筹备工作。针对节日客流增多问题，景区新增10台23座观光车辆，有效扩充园区运力，缓解高峰时段乘车压力，缩短游客等候时间。同时，景区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新增26处充电桩，补齐自驾出游配套短板，极大便利广大游客出行。针对秋季天气寒凉的实际，景区坐实暖心便民服务，为观光车加装保暖坐垫，各服务点位配齐御寒物资，全天候提供热水、红糖姜茶等暖心服务。目前景区各项节前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以最美的五花山色、完善的配套设施、贴心的服务保障，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国庆游园环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陈龙。毒品曾让很多人一度站在死亡的边缘，只要回头，生命就有奇迹。相信自己，有信念就有希望，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一个爱尔兰人啊，前来英国伦敦度假，住进了一家高级的饭店。这时候这服务生马上就跑到门口给这个客人拿箱子，开门，紧接着带着他就是去他的房间。这时候这爱尔兰生气地说，哎呦，看着点看着点，别以为我们都没钱就让我们住进这么小的一个小房间。这时候服务生连忙要去解释，但是还没等他解释的时候，就听到上面的天花板在说，
4: 您好，16层到了，请慢走。

0: 话说在一条轮船上有一小孩叫吉姆，他是这条船的服务员，专门负责给船长送饭。这天早晨，小吉姆跑进了船长室，他问船长，
1: 船长先生，要是有一样东西您知道它在什么地方，那算不算丢了呢？
0: 船长笑着回答道，
2: 你太可爱了，这当然不算了，小鬼。
1: 那太好了，船长先生，那要照您的话讲，您的咖啡壶没丢。
2: 你说什么？我的咖啡壶？那你知道我的咖啡壶现在在哪儿吗？
1: 我知道，船长先生，您的咖啡壶现在在海里。

0: 有一个司机啊，开着一辆公共汽车，这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这时候车上的这些乘客啊，都在说：“哎呦，这个司机开得太不好了，应该换个司机。”这时候这个司机回头对后面人说：“
1: 嫌我开车开得不好，真是岂有此理！我干这行也有十年了，乘客们还没有一个说我开得不好的呢。”
0: 这时候有一个乘客就问：“啊，是吗？请问你以前是开什么车的？”这时候这司机哼摸了一下鼻子，对后面这些乘客说：“
1: 我以前啊，我是开灵车的。”
0: 是一个夏天的夜晚，这天晚上是风雨交加，突然这个水也停了，是电也停了，有两个小伙子是住在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啊，一个人就对另一个说：“哎呦，这停水停电那太无聊了。”另一个人就说：“那是啊，咱们得干点什么呢？”有一个人就说：“咱们这电脑里边不是有游戏吗？是不是？那咱们打游戏吧。”这时候另一个人说：“现在是停电呢，怎么打游戏？”这个人就说：“哎，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点上蜡烛啊，这不就不会太暗了吗？”

0: 说马方的追求白虎帝，
1: 是说了
0: 啊，你就是淳朴的天使，洁白的天使，美丽无瑕的天使。说第二天这马疯子看着花蝴蝶了，马疯抽了半天就挖口道，呵呵，蛮时尚的嘛，这么快就搞上人体彩绘了。赶紧买眼镜赶紧。
2: 一个小偷偷了一只鸡，他就在这个河边拔毛，想把这个鸡拔完了毛之后，正好顺着这个河水就可以把这个鸡洗干净。这时候来了一个警察，这个小偷急忙就把这只鸡扔到了河里。这时候警察就问：“
3: 哎，你在干什么呢？这河里是什么东西？”
2: 这时候小偷说：“
4: 哎呦，警官先生，那河里是一只鸡，他刚才要过河，我呢在这儿帮着他看着衣服呢。”

0: 在一个医院里，医生对自己的病人说
1: ：“哎呦，你得了一种恶性的传染病啊！我们准备让你住进隔离病区，在那儿啊，你可以吃到这个包煎饼和披萨。
0: ”这时候，这个病人就问：“这个包煎饼和披萨能治我的病吗？”
1: 啊，当然不能了！包煎饼和披萨怎么能治病呢？但这些是我们唯一能从门缝里面给你塞进去的东西了。

0: 在外国啊，一个空中跳伞造型学校的教员，在上完第一节课之后，就询问自己的学员说：“是否有什么问题要问？”这时候有一个学员就问了：“
1: 老师，老师，我们每跳一次要交多少钱啊？”
0: 这时候，这个老师就说：“啊，10美元。”这时候，另一个学员显得是非常紧张啊，他站起来就问。
1: 老师，老师，如果在跳伞时打不开降落伞，那怎么办？
0: 这时候，这老师就说：“哎呀，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如果打不开降落伞啊，我们肯定会把这个钱退给你们的。”

0: 话说这天，只有3岁的小莎莎呀，突然在家里表现的有些异常，在屋子里是跑来跑去，东奔西走。这当父亲的看着他有点心忙，于是把他叫过来，仔细问道：“
1: 出什么事了，莎莎？忙忙叨叨干什么呢？”
0: 小莎莎回答道：“
2: 我刚才在做一个游戏，叫找钱包，可是我后来就忘了，我把您的钱包藏哪儿了。”

一天有两个聪明人和两个笨人要坐这个火车去旅行。这个两个笨人啊是买了两张票，当然是一人一张了。但是他们两个人看到这两个聪明人却只买了一张票，这两个笨人觉得是很纳闷啊，于是就等着要看这个聪明人下面怎么做。过了没多久，这个列车长就来查票了。两个笨人就看着这两个聪明人一起挤进了厕所。这时候这列车长过来厕所门前敲敲门，他们就递出一张车票给这个列车长看了一眼。哦，这两个笨人想，哦，原来是这样，只要有来查票的，这两个人就一起挤进厕所，就拿出一张票来，他们就能蒙混过关。嘿，这招够高的。这回程的时候啊，这两个笨人是有模有样的只买了一张票，都学前面那两个聪明人。可是他们却看到这两个聪明人这次是连一张票都没买。这两个笨人就是非常的不明白，他们就想看看这两个聪明人还有什么高招。过了没多久啊，这个列车长又来查票了。这时候这个笨人啊就赶快躲进厕所里。等这个列车长过来检票的时候，其中一个聪明人就起身到笨人藏身的那个厕所门前敲了敲门。这时候这个厕所的门里面递出一张车票，这个聪明人就把他们的车票拿走了。

0: 上联是别让情欠费，别让爱停机，缘分别出服务区，下联思念总在线，感情不关机，想你发条短信息，横批爱不移动，心才连通。你想恶心死我呀。
1: 有一天啊，我去这个参观气象台，看到许多预测天气的最新仪器。现在啊，这个科学真是太发达了。参观完之后啊，我就问这个气象站的这个站长，这站长，你说有75%的机会下雨时，你们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这时候这站长也没多想，就说，
2: 哦，你是说75%啊？其实你看我们这办公室里边吧，一共有4个人，那就是说啊，我们这里面4个人，其中有3个认为会下雨的时候，我们就说有75%的可能。

0: 话说，史密斯先生这天去美术馆看一个现代派的艺术展，他发现这个艺术展当中啊，有这么一个雕塑，它是由很多的绳子和这个铁丝滤网以及照相机，还有一辆破车拼贴而成的。看着看着，他就听到旁边一女的对另外一女伴小声说道。
1: 你瞧，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生活上一定要节约。你看懂了吗？这个雕塑的意思就是家里的什么东西都不能随便扔，明白吗？

0: 父啊去看电影的时候，转过头啊就问他旁边的朋友：“
1: 哎，哥们儿，你信不信我敢往前面去？你看前面那秃子了吗？我想过去打他一下，你敢不敢跟我打这赌？”
0: 这时候他这哥们儿是非常的不服气，转过头跟他说：“啊，就那秃子，我告诉你，跟你不就赌吗？我跟你赌50块钱，只要是你打他，他不还手，我就跟你赌50块钱。”这时候，这阿富走到秃子的后面，在他头上啪打了一下，然后对这个秃子说：“
1: 嘿，老雷。”
0: 这时候，那秃子是非常的惊异，回头过头来看：“哎，朋友，您认错人了吧？我不是老雷。”这时候，这阿富急忙跟人说：“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说完，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跟他朋友说：“拿50块钱来吧，这回你输了吧？”这时候，他那朋友，哎呀，是非常的着急，怎么真输了他50块钱？这时候，阿富又说了：“
1: 你敢不敢跟我打赌？我敢再去打他一回，他还不还手，你信不信？”
0: 这时候，他朋友是更不相信，但是他还想翻本儿。他说：“那我这回给你赌100块钱，你要再打他一下，他又不还手，就给你100。”这时候，这阿富又走到这个秃子后面，又打了他头一下，然后说：“
1: 哟，别装蒜了，老雷，我知道肯定是你。”
0: 这时候，这哥们说：“老兄，我已经告诉过你，你认错人了。”这阿富就猫着脑袋说：“哎呦，
1: 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怎么又认错人了？您跟我那朋友老雷长得是太像了，哎，太像，太像了，太像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个时候，这阿富就转过头，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向他的朋友又收了100块钱。这时候，那前面那个秃子是气冲冲的换了个座位，但是喜欢恶作剧的阿富啊，还是一直在看着这个秃子坐到了什么地方。这时候，他又对他那个朋友说：“
1: 哎，哥们儿，你还敢不敢跟我打赌？我还敢过去打他一下，你信不信？”
0: 这时候，他那朋友就跟阿富说了：“你要再敢过去打他一下，我就给你200块钱。”这回这个阿富走到那个秃子那儿，在他的头上猛地又打了一下，说道：“
1: 嘿，你猜怎么样，老雷？刚才我把坐在前面那秃子错认是你了。”

0: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两个婚恋咨询专家坐在一块儿交流经验。
1: 哎，你倒是说说，对于一个单身汉，你是怎么定义的呢？
2: 单身汉嘛，我想真正的单身汉应该是这样的，他家里种的所有的花草树木基本上全都会死光。不过当你打开他们家冰箱的时候，你会发现，冰箱里的东西总是会长出点什么。

0: 脾气古怪的老家伙是理发师总爱多般的挑剔，所有的理发师啊都受过他的埋怨。有次这个他要去剪头发，他坚持要把头发在中间分开。这时候这理发师说：“你要从中间分啊，我办不到。”这时候这老头就喊道：“你为什么办不到啊？你是一个剪头发的。”这时候这理发师说：“哎呦，我真的办不到，因为你的头发是单数。”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还可以无限。

0: 在400多年前的明嘉靖38年，上海松江府一顾姓庭院家中的妙氏、韩熙梦、顾兰玉等三位女性，开创了画绣这一杰出技艺，称得上是上海民间工艺史上一大奇迹。顾绣是我国唯一以姓氏命名的刺绣，是一种隶属纯欣赏性的刺绣艺术。几百年来，它始终静静地绽放着，几近枯萎，却依然幽香流逝。明清以来，文献或著名文人多有记载和题咏，对顾绣的艺术成就极尽称颂。万千丝尽无穷笔墨，多少心思，叹人能工巧，针也穿起，朝复暮，年还岁，知书满尘灰，又流连，望畅叹故园一树依稀。松江古称华亭、云间，黄浦江的三条源流在境内蜿蜒而过。5000年前的松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给这块土地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南宋朱可柔缂丝工艺扬名南北，元代黄道婆革新棉纺技术，松江府一被天下。明代中后期，松江已成为东南一大都会，可谓古黄浦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衣冠一如汉唐制的民风，更是刺激了刺绣业发展，绣艺人才辈出。顾绣之名源于松江府进士顾明氏家族的妙氏、韩熙梦等女眷所创之绣。顾明氏曾驻园于今上海陆香园路地区，据说穿池得一石，有手篆陆香池三字，故后世称其家刺绣为陆香园顾绣，或简称顾绣。顾绣作为唯一以家族冠名的绣艺流派，是一项最富上海本土文化特色的民间刺绣艺术流派，同时也是江南刺绣的杰出代表。它轻轻表现书画的精髓，不露真迹，不显线痕，使欣赏者实难判别是画还是绣。崇祯松江县志中将顾绣有如下描述：顾绣斗方作花鸟，香囊作人物，刻画精巧，为他郡所未有。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的东山图，为明代顾绣现存传世最早的作品。此卷以画为主，仅以丝线勾勒轮廓和一些重点部位，整幅作品色彩秀丽，画韵浓郁，绒线细密，光泽明亮，是迄今所知传世顾绣中纪年最早之作品。
1: 东山图是传世作品当中可能最早的一幅顾绣，它上面有董其昌崇祯五年的题跋。东山图的特色在于，它并不是一幅全部用绣线来构成的一幅作品，而是在重要的部位用绣线来突出它的轮廓，比如山峦、鞍马那个桥的那个纹路、桥石的纹路，啊，都用各种的针法来加以表现。
0: 传说东山图的作者为顾家妙氏，也是有史可考的顾家最早的善刺绣的女子。现存的东山图对画面的刻画栩栩如生，山石、亭子、树木、人物等用斜缠、接针、滚针、钉线绣出轮廓，桥体

0: 以冰纹针绣出对齐的石块，马鞍则用锦纹绣绣出织品质感，数百年来都是难得的珍藏品。故事女性中绣艺最高最具代表性的为掠池鱼庙事的韩熙梦。韩熙梦顾寿潜夫妇乃连接顾绣与松江文人画派的重要纽带。韩熙梦的丈夫顾寿潜是顾明氏的次孙，精通六法公书善画的韩熙梦广泛搜求唐宋名画临摹，深得内中奥妙，绣山水则虚无缥缈，若有若无；摹花鸟则写真传神，生气会动。韩熙梦与庙事相比，绣艺更具新意，作品更见丰富，成就已达巅峰。画绣与闺阁绣起源于宋代，唐徽宗时设立绣画专科，汇集全国各地绣工，以工笔画鸟为蓝本进行刺绣，并应用新创作的各种针法，极力模仿绘画的笔墨技巧。松江画派宗师董其昌曾在《君清轩秘录》中赞美宋人之绣为十指春风。顾氏家族与董其昌交往甚密，韩熙梦丈夫顾寿潜师从董其昌学画，顾绣之初时即受到了董其昌的注意。董其昌的书画理论对其后的中国书画创作影响深远，同样为顾绣的诞生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董其昌又多次以写赞提拔的方式，直接把当时最前列的艺术理念和美学主张传输给他们，使得韩熙梦的作品更加出类拔萃。顾绣又称画绣，它是以名画为蓝本，把松江画派画理风格融入刺绣技艺，以技法精湛、形式典雅、艺术性极高而著称于世，成为有别于日用工艺的纯观赏艺术品。
1: 顾绣和其他的刺绣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艺术性和人文性。原来古代的刺绣只是和生活有关系，刺个手帕呀，刺件衣服啊，小姑娘出嫁的时候绣个嫁妆啊，它和生活有关系，为生活服务的。但是顾绣呢不一样，它是一种审美艺术，提升到审美领域，完全是一幅艺术作品，是用来欣赏的。
0: 韩熙梦顾寿潜夫妇乃连接顾绣与松江文人画派的重要纽带。韩熙梦记忆于昆虫、游鱼、青虾、粉蝶、花石，多为江南溪畔陇上的风情，又以一种李清照式的女性艺术视角泄露着文人画中闲适优雅的士大夫仪态。顾绣完全具备宋人之绣的特点，易绣易绘，画绣结合，有时先在底面上施以墨彩，再绣边线表现物体形象，有时则在绣好的作品上加画，所谓以针代笔，勾画自如，凡笔之不足则真能独到，以线代墨，点染混成，凡墨有晕缺则线能补齐。顾绣起于画而成于绣，画稿再好，勾稿勾得再精到，也只是临摹，唯有修得好才是一幅崭新的艺术作品。在后期，顾绣画师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因为社会结构的变化，画绣之间的关系由原来单一的自画自绣，到有专门的画师画稿和全程指导，顾绣的工艺流程有了符合时代的发展。选完画后就要开始勾稿，在韩熙梦时代的绣娘

0: 板都自己先作画，然后开始在画上刺绣，所以就不存在勾稿环节。而到了现代，诞生了电脑扫描复制技术，绣娘们不用自己作画，但仍需描稿或勾稿，只是描摹用纸已改为透明度高的拷贝纸。首先将拷贝纸附在图稿上，用墨线勾成白描图，其次用硬笔将白描图复写转移到带绣的底料上定位，最后把原作的色彩或墨色归类成色域，供配线工参考。固绣用的底料就像画画用的纸，它的好坏也决定着最后作品的质量。传统固绣多用缎、绫、绢、罗之类，现代用料更为上乘，采用真丝塔夫绸、素裤缎、软缎、尼龙、锦纶等，质地细密平整，但有时也需要对底料进行染色，如这幅赵孟頫名画《吴兴清远图》，原作为绢本，年代久远，呈苍老深沉的古铜色，但为了表达古画气韵的特殊需要，特地对底料进行了染色。用线的选择是刺绣前的重要环节，绣娘必须在一堆色彩相近的线中选择最接近原画颜色的线，而这个过程需要反复比对，达到和原画颜色一致。现代一般用蚕丝线，俗称薄花线，质量与古代基本相同，但明代丝线无中间色，要靠自己染。选完线后需要进行批线，批线的目的是把选出来的线批成若干根，使得其粗细大小适合原画的色彩风格。固绣考认为，固绣技法源于内院，其批丝细过于发而真如毫。我们把批好的线和原先的线做比较，就能发现这其中的功夫了。事实上，固绣的材料不止细丝和头发，还有其他天然物质。这幅松鹤图中，为了展现松鹤的羽毛挺阔和光泽，在丝线上扎了马鬃。在正式绣一幅作品前，必先清洗自己的双手。对固绣而言，双手的保护尤为重要，因为手粗糙了，批线就容易毛糙，这对于以细腻精致为特点的固绣技法是最大的忌讳。固绣的创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而只有让内心平静，才能使绣娘可以纹丝不动，心如止水地坐在椅子上，开始一段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刺绣历程。持久的耐心和毅力是完成一幅固绣作品的前提。一片叶子在画家手里可能一笔就能完成，而到了绣娘这儿，就需要用针和线在底料上进行无数次的来回反复，而这种重复也不是机械式的，绣娘必须一直对照着原作进行再度创作。针法和用线量将决定着作品的质量，各种拿捏之道尤为深奥。一幅作品的制作周期，短的需要几个月，长的可能需要一两年。而在这段时期里，绣娘们每天的生活可能就在重复着穿针引线、对稿刺绣。可是也就是这踏踏实实的一针一线，安安静静犹如禅坐修身的工作，让后世有了一份让人叹为观止的遗产级艺术门类。
1: 先有天书都是事先要去修草，要看五国看半高路线，五国里线一个别墅哪能做法，那么做起哪能做法。
0: 韩希孟有一册作品叫《宋元名记册》。

0: 他在绣这方册时格外讲究，一改平时为了练习毅力和耐心在各种环境下进行刺绣的习惯，心情不好时不绣，天气不好时也不绣，每幅作品往往谈精蕴巧，寝寐经营，穷数年之心力矣。
1: 我带绣药方不去，哪能需要懂我，只能看着我高以后再绣了。今后就是那看的娘来讲，那看上去够一幅，虽然我那走近看看呢，实在是绣，哪能懂我的娘啦，从做出来三幅了，那别烦了，那么就是没用了，省得了个地方，就是无大无小。一面都要五啊五米哦，从假使带五米分开了，看起来就是那不好看。
2: 当然，它是一种再创造，因为这个设计，比方说这个画架的一个叶子啊，这个刹那之间可以完成，裹几个金就可以成功了。但是绣娘在绣的过程当中时间很长，那么这个。丝线的运用当中对画的理解，中国宋江有句话，他是以这个针代笔，以线代墨，在这个再创作的过程当中，如果绣娘没有对画的理解，对画里的理解，这个画面的处理肯定是很呆板的。所以宋江的故绣不是简单的拷贝，是种再创造。
0: 顾绣的针法也是在继承宋代各种绣法的基础上集针法之大成，共有奇针、辅针、接针、枪针、钉针、套针、克林针等十几种。韩希孟作为一名顾氏外姓女眷，在顾氏家族内的辈分地位并不显赫，然其艺术声誉却名噪江南，为顾氏门庭增光生辉，也为女性争得荣誉和地位。
2: 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是非常低的，但是因为顾绣是女性的地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可以这么说，宋江顾绣是古代女性文化的代表。古代的知识女性通过自己对这个顾绣的创造，让社会这个文人士大夫们对顾绣、对女性有了一种新的认可，也可以说是女性文化的一个象征。
3: 明代晚期，社会风尚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个体现在顾绣上，也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妇女能够在绣品上落上自己的名款，比如韩氏女红、妙氏瑞云这些绣款，这是在以往的中国绣品当中所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样的落款跟中国文人画的落款有非常相似的地方，这说明了妇女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而妇女的绣品在社会上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春去冬来，一年又是一年。顾秀姓顾，顾秀的命运和顾家息息相关，也因为顾家的败落，顾秀这朵养在闺阁的奇葩才得以从庭院深深的近身之家走入了乡间村舍。顾秀记忆也就此进入了发展时期。要说到对外的传承，必须提到清朝的顾兰玉。顾兰玉是顾明氏的曾孙女，她嫁给了松江一名读书人，婚后不久便守寡，为了生计开始给富贵人家绣些活计，同时设帐收徒传授绣艺，非但遍及松江一郡，沿长江上溯至中上游。

请嘉庆松江府志记载，女弟子闲来就学，诗人以墓之为故秀，故秀真法外传，故秀之名震一天下。明代顾秀没有留下任何理论或技术著作，但松江顾秀一诗有自己的著述。嘉庆道光年间的丁佩是第一位对女工艺术进行理论思考的女性，其著作《绣谱》更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尤其涉及画绣的画与绣、绣工与画师关系的阐述，是研究顾秀的重要资料。这所位于松江新区的三新学校，是如今顾秀青少年培养的基地所在地。在这里每周都有一堂顾秀课，而来这里辅导的则是当年以培养学生传承顾秀为特点的松军女校毕业的戴明教老人。戴明教是新中国成立后顾秀的第一代传人，顾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00余年来虽几经兴衰沉浮，最终仍得以法脉延续，重放异彩。戴明教是关键性的人物。如今86岁高龄的戴明教老人，虽然已经培养了钱月芳等多名徒弟，但去基层学校指导孩子还是他每周乐此不疲坚持要做的一件事。往事何足问，百年潮起潮低，见骚人气短，秀袄身衰，自助苦，儿孙懒，泪有尽，梦无意。莫他言，独不见阶前满目堂。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9月2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有解思维，提升善解能力，依法依规，用心用情，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院方将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事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问题缘由，当场向信访群众反馈处理意见，并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院方将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抓好出信出访，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严格对照政策法规，务实拿出化解良方，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戒。院方将强调，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对接访受理的信访事项逐一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主体，限定办理时限，闭环跟进化解。要压实报案责任，针对部分案情复杂、时间跨度长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提及办理、专班推进、定期调度，推动矛盾问题实质性化解。院方将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深入透彻进行事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切实营造依法信访、理性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9月23号，市政协召开12届68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2届15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传达学习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听取并审议推动桦树枝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情况的跟踪调研报告，市政协第7期交流分享建言资政委员沙龙活动工作方案，听取关于前三季度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情况汇报，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参加。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聚焦林区产业发展短板、成果转化难点，深入开展调研，主动献智献力，以政协之能服务伊春发展之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主席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政协工作置于市委工作大局中谋划推进，紧扣伊春15-5时期重点目标任务，找准履职结合点、发力点，丰富活化建言资政载体形式，高质量做好社情民意收集和反映工作，为助力伊春15-5实现良好开局做出新的贡献。会议进行了会前学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张迪报道。9月23号，伊春市2026林都国栋先锋典型事迹报告会举行，伊春军分区孙景松出席。报告会上宣读了关于评选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通报，与会领导为林都国栋先锋获得者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本次被评选为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12名同志，覆盖现役官兵、文职人员、国栋办工作人员、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基层一线职工多个岗位，是全市军地国防动员战线的优秀代表。活动现场，7名先进典型代表依次登台，以转改不改担当制、立足主业站排头、扎根保障一线、当好红色管家等内容为题做事迹分享，以朴实语言讲述奋斗历程，以真实故事诠释初心使命。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李丹报道。9月23号，第9个中国人民丰收节当天，伊春林区迎来丰收盛会。2026年伊春林区赶山季活动在伊美区生辉市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立足林区发展成效，抢抓哈伊高铁通车及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契机，商旅深度融合，激活秋季消费市场，擦亮林都特色物产品牌。副市长李东辉出席活动。活动当天，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森林食品、特色农产品、北药产品、非遗文创、餐饮美食、电商直播等专区。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全域同步打造秋货大集、松果市集，构建线下市集加线上云集消费场景，全市投放200余万元惠民消费券。活动还创新发展高铁票根经济，凭抵一高铁票可申领餐饮住宿等领域满减福利，同时优化食宿服务，全方位释放金秋消费活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

0: 哈一高铁通车在即，铁力市立足交通区位新优势，精准抢抓高铁客流红利，补齐文旅产业发展短板，创新丰富全季文旅业态，打造特色主题文旅活动，让文旅产业发展同步走上快车道。在铁力市年丰村景区，刚刚新增的许愿树成为鹿野仙踪园区的新亮点。为了迎接高铁时代增多的游客，年丰村景区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今年全新打造的许愿树文旅体验项目、游园游戏、小鹿互动等项目深受游客好评。景区融合休闲观光、亲子互动等多元模式，让乡村游从走马观花升级为深度沉浸，以更丰富的游玩场景迎接即将涌入的高铁客流。依托高铁利好预期，铁力文旅市场热度得以提前释放。今年十一假期，年丰村景区、桃源湖景区远程游客预订量明显攀升，不少省外游客提前半个多月就敲定了行程。为全方位迎接即将到来的高铁时代增量客流，铁力市目前已正式开通全域旅游专线，专线以高铁铁力站、日月峡站为核心接驳枢纽，精准串联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透龙山、桃源湖、年丰村景区等一众重点文旅资源，覆盖自然生态、乡村休闲、康养度假、研学体验等多元文旅场景，破解了以往各景区间距较远、交通衔接不畅、往返耗时的痛点，实现游客下车即入园、一站游全域，大幅提升文旅出行便捷度与游玩舒适度。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报道。9月22号下午，为期五天的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益美区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国23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2家参赛单位、千余名运动员，在小兴安岭的秋日山林间完成了一场速度与智慧的双重较量，为这场国家 A 级户外运动赛事画上圆满句号。赛事期间，组委会将赛场与伊春生态景区深度融合，让参赛选手在竞速的同时领略林都的秋日盛景，生动实践了体育加文旅加生态的融合发展理念。作为伊春重点打造的本土品牌赛事，本次锦标赛不仅为国内定向运动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更通过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模式，有效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擦亮了林都伊春的城市名片。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闻李岩报道。国庆黄金周将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将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赏秋客流持续增多。当前景区紧扣节前工作重点，通过设施升级、服务提质、暖心保障等多项举措，让游客安心领略小兴安岭的秋日美景。结合秋季林区气候特点和国庆旅游高峰形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扎实推进节前各项筹备工作。针对节日客流增多问题，景区新增10台、23座观光车辆，有效扩充园区运力，缓解高峰时段乘车压力，缩短游客等候时间。同时，景区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新增26处充电桩，补齐自驾出游配套短板，极大便利广大游客出行。针对秋季天气寒凉的实际，景区坐实暖心便民服务，为观光车加装保暖坐垫，各服务点位配齐御寒物资，全天候提供热水、红糖姜茶等暖心服务。目前景区各项节前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以最美的五花山色、完善的配套设施、贴心的服务保障，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国庆游园环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陈龙。毒品曾让很多人一度站在死亡的边缘，只要回头，生命就有奇迹。相信自己，有信念就有希望，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盛夏初秋的伊春，林海葱郁，气候清凉，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迎来旅游旺季，各地游客纷纷前来避暑康养，畅游山林。出游途中，景区物价是否规范公道，一日三餐吃得安心放心，是每一位游客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高多、四级调研员曲奇做客演播厅，围绕夏秋旅游价格管控、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消费维权等工作展开详细解读，带大家全面了解林都文旅市场监管

0: 各项举措。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介绍一下，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秩序如何呢？
1: 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平稳，总体良好。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2: 夏秋旅游是我市的特色产业，维护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不仅关系到游客的合法权益，更关系到我市旅游形象和产业长远发展。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平稳，秩序良好，大部分景区、酒店、餐饮经营者能够诚信合法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价格秩序较好。
0: 针对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监管，重点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针对吃住行游购娱六大环节开展了专项整治。
2: 一是聚焦重点区域监管，将全市重点景区景点、民俗旅游村及周边酒店、民宿、餐饮商铺等列为重点监管区域，组织执法人员驻点监管，常态化巡查，如在重点景区安排专人驻点，每日巡查价格并及时整改问题。二是聚焦重点环节规范价格行为，在游环节监管景区门票价格，严查擅自提价等行为，要求明码标价；住的环节监管酒店、民宿住宿价格，严查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求及时更新价格；吃环节监管旅游沿线餐饮商铺，严查阴阳菜单等宰客行为，近期查处多起相关案件；购环节监管旅游纪念品商店，严查价格欺诈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三是畅通维权渠道，在重点场所张贴12315投诉举报标识，针对旅游价格投诉举报实行快接、快查、快办、快结，建立绿色通道。
0: 对常见的价格问题都有哪些具体的查处措施呢？
1: 我们结合以往的监管经验和近期的排查情况，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2: 一是明确查处标准，对明码标价不规范的，责令当场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扣等价格欺诈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二是强化专项督查，我局认真落实沪杭夏季旅游避暑百日行动相关部署要求，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通报批评、约谈问责，确保监管责任落到实处。三是曝光典型案例，我们定期收集各地查处的价格违法典型案例，通过电视台、报纸、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开曝光，引导经营者引以为戒，规范经营。四是联动协同执法，我们加强与文旅、发改、公安、商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对价格违法行为联合开展查处，形成监管合力，切实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0: 为保障我市旅游市场的高质量稳定发展，后续还有哪些举措来巩固监管成效呢？
1: 夏季旅游过后，我们将坚持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推进原则，
2: 持续巩固前期监管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和游客的合法权益。一是持续加强常态化监管，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在下阶段的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将继续开展民生必需品价格巡查，重点监测民生商品价格情况，严查价格欺诈、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确保民生商品价格平稳。同时针对秋季旅游市场特点，持续加大重点景区旅游沿线价格监管力度，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回潮。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巡查频次，强化线上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价格违法行为，让经营者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想违法。二是总结监管经验，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0: 面梳理夏季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的有效措施，认真查摆工作短板不足，持续优化价格预警、执法查处、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稳步提升价格监管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强化多方协同联动，凝聚监管合力，精简投诉处置流程，压缩办理时长，切实提高处置效率与群众满意度，同时固化夏季监管成熟经验，将行之有效的监管举措延伸至全年各时段旅游市场，构建常态化、全覆盖的旅游价格长效监管体系，持续规范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助力我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长效共治氛围。我们将持续开展价格法律法规宣传，通过多渠道向经营者、群众、游客宣传价格监管政策，引导经营者自觉诚信经营，提升群众和游客的维权意识、监督意识，进一步完善监管引导、经营者自律、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我们将定期曝光价格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诚信经营宣传，营造诚信经营光荣、违法经营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价格环境成为常态。
1: 结合伊春的本地餐饮特点和旅游市场的发展规律，请问将聚焦哪些关键环节来开展工作呢？
2: 为精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我局开展了夏季旅游餐饮服务提升行动，重点从四个关键环节开展行动。
3: 一是严把主体人员关，对全市所有餐饮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持证量证情况，严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杜绝无证上岗、带病作业，从源头夯实安全基础。二是严把食材采购关，紧盯山野菜、畜禽肉、本地特色饮品等食品，重点检查进货查验、所证所票等制度落实情况，坚决杜绝来源不明、过期变质等食材流入餐桌，守住食品安全防线。三是严把后厨操作关，常态化检查后厨环境卫生、生熟分区存放、食品贮存、食品留样、餐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着力整治后厨脏乱差、操作不规范、交叉污染等安全隐患。四是严把重点业态关，火锅、烧烤、麻辣烫是游客消费集中的餐饮业态，具有食材品类多、加工环节多、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特点。我们加大对这类业态的监管力度，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
1: 针对火锅、烧烤等业态肉品信息透明度不足的问题，我市将开展哪些举措呢？
2: 为回应广大消费者和来伊游客这一关切，我们推出了肉品信息公示这一举措。
3: 我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统一印制了标准化肉品信息公示板和公示卡，免费发放到相关餐饮经营单位，同时督促商户在餐品展示区就餐醒目位置张贴摆放公示肉类品类、食材属性等核心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引导餐饮行业规范经营。
1: 旅游旺季，餐饮风险增多，除了实地检查之外，我市还有哪些技术手段来保障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呢？
2: 我们坚持监督抽检和便民快检双向发力，来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3: 日常监管中，执法人员实地检查主要发现直观可见的经营管理类显性问题，对于农兽药残留、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看不见的隐性风险，则需要依靠技术检测来筛查把关。旅游旺季，我们坚持监督抽检与便民快检双向发力，筑牢食品安全技术防线。一方面，坐实靶向监督抽检，我们把重点景区、网红餐饮店作为抽检重点，将米面粮油。

0: 果蔬、肉蛋、餐饮具列为检测品类，加大抽检频次，拓宽抽检范围，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开展核查处置，严防问题食材流向餐桌。另一方面，做好便民快检服务，我们以群众点单、监管接单、精准验单多种方式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在游客集散中心、重点景区、美食街区现场为市民游客开展快检服务，工作人员同时做好科普答疑，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切实守护广大游客饮食安全。
1: 请问在商户约谈、从业人员培训等方面，我局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0: 在推进服务型监管方面，我们重点引导餐饮服务经营主体规范经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组织分层分类约谈提醒，分批组织设旅餐饮经营主体开展专项约谈，对其通报常见的安全隐患和食品安全要求，引导经营者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主动规范经营行为。二是组织开展现场培训，辖区监管人员点对点指导帮扶，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培训，督促引导其做好食品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切实提升从业人员规范操作能力和守法经营意识。三是落实柔性审慎执法要求，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对初次发生能够及时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采取提醒告诫、现场指导等方式规范整改，做到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营造优质暖心的旅游营商环境。
1: 我市创新依托外卖骑手力量，构建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请问具体是如何开展的呢？
0: 下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为补齐监管力量短板，消除监管盲区，我局探索构建了骑手协查社会共治新模式，充分发挥外卖骑手走街串巷、进店频繁、覆盖面广、发现问题及时的优势，在全市聘请了200余名外卖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近期依托骑手提供的问题线索，我们成功查处2家涉嫌幽灵外卖的入网经营者，这一举措有效延伸了监管触角，拓宽了监管视野，推动了群防群治、多方参与的食品安全治理良好格局。
1: 游客呢，在伊春就餐，如果遇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维权呢？
0: 我局始终畅通1235投诉举报渠道。旅游季节进一步加强值守保障，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查、优先处置、优先反馈工作机制。广大游客在伊春就餐时，如果遇到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可随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我们将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保障游客安心畅游临城。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发型很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和外貌，而吹风机作为打造发型的利器，也几乎成为了每一个家庭必备的小电器。可不少朋友却发现，经常用吹风机吹头发，头发变得毛躁分叉，于是一些人洗完头会选择让头发自然晾干。那究竟哪种方法对头发更加健康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2: 我们每次洗

0: 完头发之后，头发纤维之间存在大量水分，这时如果遇到高温，这些水分就会形成气泡，撕裂头发纤维，造成发丝断裂分叉，这就是不少人使用电吹风会伤头发的原理。那不吹头发，让头发自然风干是更好的选择吗？
1: 例如男士的头发短可能可以，因为他头发短嘛，他的水分量水分含量低，他可能自然蒸发了。特别是男士很短的寸头发，那最后为什么是损伤？如果有些头发很长，如果长时间的就靠自己风干也不现实，因为湿头发呢，头发的容易粗性比较大，微小皮也张开的，这样的话头发容易更容易牵扯损伤。
0: 头发的表层还覆盖着7到10层毛鳞片，而毛鳞片是否平整是决定发质好不好的关键。洗完头之后，毛鳞片是处于打开状态的，自然晾干时间较长，毛鳞片就一直在打开状态，这期间就极易受损。所以洗完头，我们该用电吹风吹头发还得用，只要注意使用电吹风的方法，就能避免损伤头发。
1: 所以吹风机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引起毛发的损伤，最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温度过高，第二点就是时间过长。那我怎么解决呢？我们一般认为吹风机离毛发大概也是20公分远，尽量不要用高档的风啊，用高档风它很快的就是干了，但是呢，毛发的受热的也容易产生气泡，最好用中档和低档风。第二点就是呢，就是时间不要太长，不要吹得正常一样的干，它本身这个头发上带有一点温度嘛，它就能蒸发，还有自然的蒸发，这样呢对头发损伤最小的。
0: 不少朋友使用电吹风的时候都是因为图快，直接选用最高档的热风快速吹干，可头发最怕高温，我们选了一款电吹风，尝试在最高档下近距离吹干一块毛巾，毛巾虽然干得很快，但测量发现此时毛巾的表面温度已经超过了70度。当我们把电吹风拉远至约20厘米，并选用中档风再次实验，发现这次毛巾的表面温度只有50度左右。专家表示，这个温度是最适宜烘干头发的。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具有控温功能的电吹风，它能自行探测温度来控制电吹风档位，防止高温损伤头发。如果您的条件允许，推荐您选购。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头发和头皮都喜欢弱酸的环境，所以建议您平时选用弱酸性的洗发水。洗完头之后，最好用吸水毛巾把头发包住，尽量吸干水分，但千万别用力搓干湿头发，避免损伤正处在打开状态的毛鳞片，使头发受损。最后再用电吹风把头发吹至8-9成干就可以了。
2: 现在科技发展很快，市面上还出现了各种带有负离子、纳米水离子等新功能的电吹风。但是专家提示我们，它们虽然各有各的用途，但是归根结底，保护头发，我们还得从吹风机的使用上多注意，避免使用高温档位，避免出风口离头发太近，也不要吹头发时间过长。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

0: 苏轼节俭过日子。
1: 苏轼是家喻户晓的大文豪，他曾做过皇帝的侍读，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讲述皇帝成功治理天下必须注意的六件事，其中很重要的一件是讲节俭，简约朴素。说到节俭，苏轼自己在生活中又是怎么做的呢？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薪水大大减少。当他花光积蓄为一日三餐挣扎时，不得不想各种办法解决，平常省吃俭用自然成了第一要义。为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计划开支，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成十二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三十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拿到这一小份钱后啊，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啊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用来招待客人，以备意外之需。就是这样的精打细算，简朴而艰苦的日子，苏轼依然过得有滋有味。苏轼他曾写过一篇节俭时说的小文，贴在自家墙上的显著位置，时时提醒自己和家人。这篇短文是这样写的：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绝一肉，有尊客盛传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欲意赐告之，主人不从而过事乃止。意思是说呀，每顿的饮食只能饮一杯酒，吃一个菜，有尊贵的客人最多不能超过三个菜，有宴请我的也是如此，否则就不去了。以这样的办法开源节流，还真是难为了这位以豪爽著称的诗人。了解他的老友为此感慨，当年苏轼遭难时生活很节俭，没想到如今身居高位依旧本色不变。苏轼啊，从21岁中进士开始，前后工作了40年的官，既有做高官的得意之时，也有多次被贬的不幸遭遇。但不管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总是注意节俭自律，过简朴的生活，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以貌取人。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大教育家，他一生收了很多学生，据说有3000多。那么，是不是每个学生他都没看错呢？说到有没有看错学生时，孔子自己也承认自己犯过这方面的错误。有一个很会说话的学生和一个长得很丑的学生都曾经被孔子看错过。那个很会说话的学生名叫宰予，擅长言谈，因此孔子觉得他什么都好。其实这个人既

0: 不孝敬父母，也没有仁德，而且十分懒惰，白天睡大觉，朽木不可雕。有一天，宰予甚至对孔子说，
1: 父母去世了，守孝三年时间太长了，如果三年不学习，学习过的东西也是会忘记的。
0: 孔子听了很生气地说，
2: 宰予呀，你真是太不孝顺了，你三岁的时候还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难道守孝三年太长了吗？
0: 后来宰予参与作乱被杀死，于是孔子发现他自己看错了宰予。孔子另有一个弟子叫台台灭明，长得体态不雅，相貌丑陋。孔子开始认为他资质低下，不会成才，而且还认为他的品德很差。然而出乎孔子的意料，台台灭明从师学习后，回去就致力于修身实践，处事光明正大，从来不去巴结公卿大夫。后来台台灭明到南方去讲学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很高，追随他的学生有300人，他的声誉传遍四方。因此孔子感叹地说，
2: 我只凭说话判断人，在宰予身上我发现自己错了，以貌取人，在台台灭明身上我又错了。
0: 古人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却习惯凭外貌来看人，并且对此深信不疑，简而言之即以貌取人。毋庸置疑，影响人最大的是环境，什么样的环境产生什么样的观念，观念又会产生行动，行动则养成习惯，习惯久了，自然就会在眼神或笑容、言行等方面表现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讲，以貌取人有道理，但以貌取人绝不是硬道理。孔子以貌取台台灭明，不就证实了这一点吗？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白面书生。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叫沈庆之的宋朝人，他字鸿先，吴兴武康人，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将领。沈庆之从小就非常会打仗，常常打胜仗回来。后来他被封为建武将军，专门负责防守边疆。有一天，文帝想要向北边扩展领土，沈庆之知道文帝这个想法后，便极力阻止文帝。
1: 大王，这件事万万不可。您还记得以前几位将军向北边扩展领土失败的事？

0: 王。
1: 沈庆之不停地劝文帝，文帝觉得很烦，就对沈庆之说，
0: 我不想听了，我叫别人来跟你说。
1: 于是文帝找了左右两个文官来和沈庆之争辩。沈庆之无奈地对文帝说，
0: 治国譬如治家，更当问奴，知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被谋之，是何由计？
1: 这段话的意思是，大王，治理国家就像治理家一样，要讨论耕田的事，就要找每天去耕田的奴夫，要问织布的事，就要去找织布的婢女。现在大王要去攻打其他的国家，却去找两个从来没打过仗的白面书生来商量，这仗怎么可能会打成功呢？文帝听了大笑，但并没有采纳沈庆之的谏言。这位皇帝老儿还狠狠地放话出来，
0: 你不要再说了，我决定的事是不会再改变了。
1: 文帝当然没有采纳沈庆之的意见，最终打了个大败仗回来。后来大家就用沈庆之说的白面书生用来形容年轻没有经验的读书人，只知道书本上的知识，不晓得实际应付事情的方法。文帝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即便是沈庆之这个当臣子的，如何口尽良言，如何情理，他也充耳不闻，最终战事落得个惨败而归的下场。看吧，这就是自以为是的注定的悲情结局。这启示我们，人际交往中，如果遇到异于自己的观点或意见时，需要理性地对待之，分辨之，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我们的耳朵需要倾听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霜。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公安部交管局提示，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安全第一。2026年中国制造宣传周启动。中国记协举办新闻茶座，聚焦中美关系。中国气象局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国务院食安办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27个部门和单位，22日在北京启动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主场活动上，国务院食安办介绍了完善法规标准体系，强化严惩重处，提升风险管控水平，凝聚社会共治力量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强调要提升全行业诚信自律水平，筑牢全过程合规守法防线，构建全社会

会共治共享格局，持续深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农业农村部介绍了加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筑牢源头安全防线的工作举措，加力推进农药兽药综合整治、药残问题专项整治等行动。新华社介绍了加强食品安全宣传引导、推动社会共治的思路和做法，倡导媒体加强权威信息发布和政策宣传解读。宣传周期间，有关部门将举办40余场部委主题日活动，内容涵盖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宣贯培训、典型案例发布、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普等，并通过你点我检、粮食实验室开放日、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大赛等活动形式吸引公众广泛参与。新华社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旅游探亲出行频繁，部分地区降雨团雾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9月22日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据公安部交管局研判，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以下风险。一是旅游探亲出行客流交织风险。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踵而至，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存在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二是高速公路流量激增风险，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三是农村务农务工集中出行风险，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易发多发。公安部交管局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普通国省道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留意路口，控制速度，山区景区道路行车要减速慢行，谨慎会车，警惕弯道，隧道桥梁路段行车要注意观察隧道入口信号灯和隧道内车道灯，红灯亮起时禁止驶入，雨雾天气行车要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刹车、急加速、频繁变道，务农务工出行要选择安全合规车辆出行，面包车不非法改装、不超员，货车、皮卡车、三轮车不违法载人，自驾车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规划好行程路线，检查车辆安全状况。新华社消息，2026年中国制造宣传周启动活动9月22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宣传周以先进制造、奋楫向新为主题，于9月22日至28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高东升在启动活动上说，本次宣传周旨在集中展示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的成就，生动展现有关方面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实践，持续擦亮中国制造品牌，凝聚全社会关心制造业、支持制造业、投身制造业的强大合力。本次宣传周采取一加30组织模式，即在北京举办一场线下启动活动，联动30个省份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成果展示和互动传播活动。新华社消息，中国记协9月22日在京举办新闻茶座，邀请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副研究员孙成浩围绕高层交往与中美关系主题与境内外记者交流。专家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关乎两国人民福祉和世界人民利益，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信息。新华社消息，22日在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开幕式上，中国气象局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 ,2026-2027年，将深入推动妈祖方案在中亚国家落地应用，同中亚各国携手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共筑区域气象安全屏障。行动计划以践行全民早期

0: 警、守护区域发展安全为主题，致力于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气象合作，携手提升区域防灾减灾能力，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行动计划将在五方面实施行动，分别是推进共同开发早期预警产品及妈祖方案落地生效，共建综合气象观测体系，推进数据协同共享，打造多领域示范应用场景，深化联合科研与技术创新和实施气象人才培养行动。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卢拉在讲话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做出选择，是选择主权还是选择服从。卢拉表示，巴西需要致力于积极议程，促进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并重申巴西将坚定走自主发展道路，独立决定国家前途。针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卢拉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区域一体化同邻国合作的障碍。他同时对外部势力干预内部事务表示高度警惕。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图尔古特卢一所高中，当地时间22日8时左右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8人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地点位于一所职业技术高中门前，一名嫌疑人在此开枪后徒步逃离现场。马尼萨省政府发表声明说，已拘留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并已展开司法和行政调查，其袭击动机尚不清楚。土耳其媒体 NTV 电视台此前报道，当地紧急呼叫中心接到报警后，警察和医疗人员迅速赶赴现场，伤者随后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救治，伤者中一人伤势危重。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清亮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
2: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3: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儿呢。
2: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4: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粒种子。
2: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5: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6: 成了。
7: 爸，

0: 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1: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0: 不用了。哎呀，
1: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0: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1: 你给我呗。
0: 不给。
1: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0: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1: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0: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1: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3: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4: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5: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6: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5: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6: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5: 稳一点。你好，
7: 你好，家里有访客。
5: 就说家没人，
7: 他们都听着呢。
5: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6: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5: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6: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5: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8: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9: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8: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9: 这是底线。
8: 走。
6: 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9: 还行还行。
6: 坐。
9: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8: 血肠。
6: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9: 哎，老沈呢？
6: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这样了呢？
1: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0: 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0: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1: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2: 不是，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3: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1: 圆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3: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1: 大帅，
3: 哎呀，拿着。
1: 不是你干啥呢？
3: 拿着，拿着。
1: 轮儿，轮儿，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3: 拿着。
1: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3: 你拿着吧。
1: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0: 你看，
4: 我嫂子，
0: 不行，
4: 拿着。
0: 圆儿，
4: 拿着。
0: 这不能
4: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0: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1: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3: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4: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3: 对，是得提。
4: 提。
3: 好。我。
5: 我不去。
0: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1: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3: 你就别动他了。
1: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0: 呀，你是真损啊。嗯。
3: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3: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0: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0: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

0: 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2: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0: 我是真难受了。
1: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3: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3: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4: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3: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
4: 说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3: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3: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4: 狗粮能有多少钱？
3: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4: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4: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4: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4: 3万块钱吧，
2: 扫码
4: 一人算五。
3: 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俩是疯了吗？
4: 你赶紧拿
5: 钱。你好，
6: 家里有访客。
5: 他在旁边听着没？
6: 没有啊。
5: 那你就说家没人。
6: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3: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6: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3: 什么玩意儿啊？
5: 对，你咋不登记呢？
3: 还钱。
4: 这是
3: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7: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3: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7: 别碰，
3: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4: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8: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4: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7: 大哥，
4: 哎，
7: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4: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8: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7: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8: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4: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4: 哎呀，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8: 傻伦
4: 缺心眼儿。

0: 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哼，
2: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哎
0: 呀，太气人了。
3: 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0: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2: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4: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5: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3: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4: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3: 月儿，
6: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
2: 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9月2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有解思维，提升善解能力，依法依规，用心用情，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岳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问题缘由，当场向信访群众反馈处理意见，并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岳方江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抓好出信出访，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严格对照政策法规，务实拿出化解良方，真正实现按揭事了，事心双戒。岳方江强调，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对接访受理的信访事项逐一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主体，限定办理时限，闭环跟进化解。要压实报案责任，针对部分案情复杂、时间跨度长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提及办理、专班推进、定期调度，推动矛盾问题实质性化解。岳方江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深入透彻进行释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切实营造依法信访、理性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9月23号，市政协召开12届68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2届15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传达学习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听取并审议推动桦树枝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情况的跟踪调研报告，市政协第7期交流分享建言资政委员沙龙活动工作方案，听取关于前3季度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情况汇报，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参加。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聚焦林区产业发展短板、成果转化难点，深入开展调研，主动献智献力，以政协之能服务伊春发展之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主席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政协工作置于市委工作大局中谋划推进，紧扣伊春15/55时期重点目标任务，找准履职结合点、发力点，丰富活化建言资政载体形式，高质量做好社情民意收集和反映工作，为助力伊春15/55实现良好开局做出新的贡献。会议进行了会前学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张迪报道。9月23号，伊春市2026林都国栋先锋典型事迹报告会举行，伊春军分区孙景松出席。报告会上宣读了关于评选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通报，与会领导为林都国栋先锋获得者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本次被评选为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12名同志，覆盖现役官兵、文职人员、国栋办工作人员、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基层一线职工多个岗位，是全市军地国防动员战线的优秀代表。活动现场，7名先进典型代表依次登台，以转改不改担当制、立足主业站排头、扎根保障一线、当好红色管家等内容为题做事迹分享，以朴实语言讲述奋斗历程，以真实故事诠释初心使命。 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李丹报道。9月23号，第九个中国人民丰收节当天，伊春林区迎来丰收盛会。2026年伊春林区赶山季活动在伊美区盛会市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立足林区发展成效，抢抓哈伊高铁通车及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契机，商旅深度融合，激活秋季消费市场，擦亮林都特色物产品牌。副市长李东辉出席活动。活动当天，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森林食品、特色农产品、北药产品、非遗文创、餐饮美食、电商直播等专区。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全域同步打造秋货大集、松果市集，构建线下市集加线上云集消费场景。全市投放200余万元惠民消费券。活动还创新发展高铁票根经济，凭抵一高铁票可申领餐饮住宿等领域满减福利，同时优化食宿服务，全方位释放金秋消费活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哈伊高铁通车在即，铁力市立足交通区位新优势，精准抢抓高铁客流红利，补齐文旅产业发展短板，创新丰富全季文旅业态，打造特色主题文旅活动，让文旅产业发展同步走上快车道。在铁力市年丰村景区，刚刚新增的许愿树成为鹿野仙踪园区的新亮点。为了迎接高铁时代增多的游客，年丰村景区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今年全新打造的许愿树文旅体验项目、游园游戏、小鹿互动等项目深受游客好评。景区融合休闲观光、亲子互动等多元模式，让乡村游从走马观花升级为深度沉浸，以更丰富的游玩场景迎接即将涌入的高铁客流。依托高铁利好预期，铁力文旅市场热度得以提前释放。今年11假期，年丰村景区、桃源湖景区远程游客预订量明显攀升，不少省外游客提前半个多月就敲定了行程。为全方位迎接即将到来的高铁时代增量客流，铁力市目前已正式开通全域旅游专线，专线以高铁铁力站、日月峡站为核心接驳枢纽，精准串联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透龙山、桃源湖、年丰村景区等一众重点文旅资源，覆盖自然生态、乡村休闲、康养度假、研学体验等多元文旅场景，破解了以往各景区间距较远、交通衔接不畅、往返耗时的痛点，实现游客下车即入园、一站游全域，大幅提升文旅出行便捷度与游玩舒适度。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报道。9月22号下午，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伊美区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国23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2家参赛单位、1000余名运动员，在小兴安岭的秋日山林间完成了一场速度与智慧的双重较量，为这场国家 A 级户外运动赛事画上圆满句号。赛事期间，组委会将赛场与伊春生态景区深度融合，让参赛选手在竞速的同时领略林都的秋日盛景，生动实践了体育加文旅加生态的融合发展理念。作为伊春重点打造的本土品牌赛事，本次锦标赛不仅为国内定向运动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更通过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模式，有效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擦亮了林都伊春的城市名片。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李岩报道。国庆黄金周将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

0: 园将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赏秋客流持续增多。当前，景区紧扣节前工作重点，通过设施升级、服务提质、暖心保障等多项举措，让游客安心领略小兴安岭的秋日美景。结合秋季林区气候特点和国庆旅游高峰形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扎实推进节前各项筹备工作。针对节日客流增多问题，景区新增10台、23座观光车辆，有效扩充园区运力，缓解高峰时段乘车压力，缩短游客等候时间。同时，景区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新增26处充电桩，补齐自驾出游配套短板，极大便利广大游客出行。针对秋季天气寒凉的实际，景区坐实暖心便民服务，为观光车加装保暖坐垫，各服务点位配齐御寒物资，全天候提供热水、红糖姜茶等暖心服务。目前，景区各项节前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以最美的五花山色、完善的配套设施、贴心的服务保障，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国庆游园环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陈龙。毒品曾让很多人一度站在死亡的边缘，只要回头，生命就有奇迹。相信自己，有信念就有希望，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是话说。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穿越千年时光，
0: 推开历史之门，
3: 打捞人间烟火，
0: 走进市井巷陌，
3: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3: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3: 人间烟火。
7: 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这一期的节目。朋友们，现代人早已习惯了每天吃三顿，但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一日三餐却曾是大多数古人的奢求。在2000多年前那个人挤家族的文景之治里，名臣姚错就在其名作《论贵素书》里发出疾呼：人情一日不在食则饥，保证老百姓一天能吃上两顿饭，放在西汉盛世里竟然是个不容易实现的治国目标啊。殷商时期，人们把一天分成8个时段，其中就有大食和小食2个时段，也就是在上午和下午各吃一顿。在战国时期，上午这顿常被称为朝食，也叫庸食，这是古人当时每天最重要吃的最好的一顿。比如春秋年间的齐晋安之战中，齐秦公在战前就放话：鱼骨歼灭此而朝食，表达了打完就好好吃一顿的强烈愿望，也彰显了朝食的丰盛与重要。下午这顿被称为不食，也叫孙食，相比之下

就简单了许多，尝试朝食吃剩下的，基本就是凑合一顿。现代人习惯的一日三餐生活，对于古代老百姓来说，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当然，对于贵族阶层来说，倒并非如此。周礼记载，王七日三举，周天子一天就要吃三顿饭。根据唐朝人贾公彦的观点，当时的周天子一日食有三食，同时一举，就是说周天子每天的后两顿饭吃的都是朝食的剩饭，不过这也是实实在在的一日三餐。不光天子可以享受一日三餐，左传和战国策里的贵族每天也多了日中之食，权贵门下的门客也是日三食。从汉朝起，皇帝甚至还有了四食的传统，分为旦食、昼食、夕食、暮食，早晨、中午、下午、晚上各一顿。一天吃几顿这事儿，在古代是身份的象征，有钱有地位就能多吃一顿。从唐朝起，能吃上一日三餐的人群范围渐渐扩大，唐朝的诗人们大多过起了一日三餐的生活，就连一身苦吟的贾岛也能临下中餐后天涯欲去时。贾岛所说的中餐在唐朝又被称为昼食，也是唐朝士大夫阶层们每天吃的最好的一顿。在城市经济空前发达的宋朝，汴京等一线城市里有正店72家，脚店上万家，各种小吃琳琅满目，到处都有夜宵夜市，也是热热闹闹的，还出现了被称为宿所的外卖服务。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宋朝人来说，一日三餐在民间已经很流行了。到了晚清时期，从小说《三言二拍》就可以看出，明朝百姓一日三餐已十分常见。还有饱三餐饭常知足，得一番风便可收的咏叹。明朝画家文质明每天早晨吃现做的点心，中午还能喝上酒，晚饭吃面饭，这样的餐饮水平在当时还被人称为素简。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就算是工匠佣人每天也都是三顿饭。当然，不同的阶层每顿饭的讲究也不同，号称清流的士大夫有时一顿饭就水陆已过百品，明末欧洲传教士利玛窦笔下的明朝清流们深夜里还要有加餐，每次宴会都无比豪华，桌子上堆满各种美食，简直会使人觉得在修建一座小型的城堡。各位清流围着城堡大快朵颐，往往要吃一个通宵，这类加餐的费用则基本上全部由公家支付。根据沈氏农书记载，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的佃农们都能春冬一日荤两日素，夏秋一日荤三日素，不但能吃上一日三餐，隔些天还能吃上些荤菜。根据乱离见闻录记载，万历年间的广东沿海城镇，一斗米才20文，一斤肉也才6-7文钱，生活百般平易。如此进步也有赖于明清时期农业生产能力的发展，明清的农业亩产量比宋朝提高了48%左右，而且二年三熟轮作制日益普及，小麦水稻推广南北，中国的耕地面积也达到了800万顷以上。在广东地区，仅在明朝就兴建了1600多处水利工程，翻车、水车等农具大量应用，亩产3-4担都成为常事。正如当时利玛窦的感慨，产量远超过西班牙，远比欧洲富裕的多。根据学者郭松义的推算，从明朝中期至清朝乾隆年间，抛开战乱年代，和平年月里的每个粮农每年可以向社会提供400市斤以上的粮食。要知道，清末一个粮农平均每

0: 年提供的粮食数量不过50市斤呢、啊、老百姓能多吃一顿，就是农业经济蓬勃发展的缩影。不过即使到了明清，对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来说，一日三餐依然有困难。明朝的北方农村依然对每日两餐习以为风，清朝哪怕是比邻京城的直隶地区，农村也是中人日仅两食，就是说中等家庭的农户每天只吃两顿饭，而且粮席佳节七八口之家割肉不过1-2斤。甚至直至民国，冯玉祥日记还记载说，河南农户依然还是每天两顿，一顿稀饭一顿干饭，均是小米。这吃几顿的问题见证了历代农业的发展，也见证了历代平民百姓的不易。从多吃一顿到吃好一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0: 朋友们，刚才我们讲到，由于不同朝代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古人每天吃几顿饭，在不同朝代也不尽相同。其实，在不同的朝代，古人吃的肉类也是不同的。在汉朝，马和牛都是重要战略资源，就算有钱也不能吃。日常的肉食主要是猪肉、羊肉、狗肉、鸡肉，另外也有各种水产。普通老百姓家逢年过节能吃上鸡肉，城里的平民们如果赶上好年景，也能吃上猪下水。东关汉记就记载，当时城里的穷人老病家贫，不能买肉，日买一片猪肝。至于有钱人，那就吃得丰富了，比如把猪肉、羊肉、鹿肉、鱼肉拿来烧烤，另外还有煎鱼、煎猪肉等菜肴，都是有钱人享用的美味呀。你等到了唐朝，由于养猪业的发展，猪肉就更平民化了。根据《太平广记》记载，唐朝逢年过节，猪肉基本都会在民间脱销，吃鸡肉就更容易了。唐朝普通家庭基本上家家养鸡，所以才会有那句名诗：“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唐朝的达官显贵主要都是吃羊肉，猪肉基本上不上达官显贵的餐桌。魏王李泰曾在平民家吃猪肘子，吃完后抹抹嘴，立刻警告身边人不许泄露出去。唐朝的贵族宴席往往以鹿肉、熊肉、兔肉为贵，还有很多奇特菜品，比如用骆驼蹄子做成的驼蹄羹，就是享誉唐朝贵族圈的名品。到了宋朝，中国烹饪技术突飞猛进，煎、炒、烹、炸全齐活，猪肉也更普及。根据《孟良录》记载，每天早晨都有上万口猪送进汴京城，以供汴京百姓食用，甚至连大相国寺的和尚都经营猪肉生意。独特的杀猪菜火遍汴京，至于富家人则依然不吃猪肉。发明东坡肉的大文豪苏东坡用一句话概括了猪肉的地位：富家不肯吃，贫家不解煮。富人主要是吃羊肉，特别是宫廷里羊肉是高大上的美味。宋朝水产价格也便宜，汴京的鱼类卖30文一斤，普通人家也可以消费得起。另外还有河豚、家禽鱼等珍品，有钱人炫富时会吃。不过由于地域差别， 如螃蟹等食材在京城可以卖上千。

天钱，在沿海一只才卖2文钱，基本等于白捡，价格差别相当大。到了明朝，水产价格就均衡多了。根据五杂组记载，由于交通发达，加之明朝的水产养殖技术更先进，当时北方大城市的水产市场上各地珍品几乎都有，螃蟹的价格甚至比原产地还便宜。明朝人的肉类食品也更丰富，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城市，餐桌上的肉类五花八门。葡萄牙旅行家克鲁士曾估算过，在当时的广州城，一天要消耗掉5-6千头猪和10000只鸭子，另外还有数不清的狗、牛等。至于宋朝时属于皇家美味的羊肉，明朝时也更普及。《如梦录》记载，明朝的开封城，普通的羊肉店每天宰羊都有数只。秋天塞上风起时，北京以及河北的大城市家家都要吃羊肉。另外，鹅在明朝是珍品，明初时有御史不食鹅的说法，以彰显官员清廉。不过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了，何止御史吃鹅，老百姓家有重大宴席，鹅肉也必须上桌。到了晚明，一场重大宴席的花费常是普通家庭数月的生活费呀。五杂组里记载的一场公款吃喝，不过主客三人，却用了72只鸡和18只鹅，还有150斤的猪肉。当时的重大宴会往往要在肉类上争奇，甚至还有熊掌、星唇等新鲜的食材，可谓奢侈之极。朋友们，清朝孝陵广记里有个关于吃肉的段子，县学教官的儿子与县城的儿子打架，打输了回来哇哇哭，教官老婆哀叹说，人家县城家的孩子天天吃肉，咱们家的孩子天天吃豆腐，如何敌得过他呢？教官一听这话立刻气愤不已，这般我儿不要忙，等记过了丁，再与他报复便了。大意是等记完了孔子，咱家把记孔子的肉吃了，吃饱了再揍他。如此讽刺辛辣的段子，却也有另一个不可思议处，堂堂清朝县学教官竟然穷到一年到头吃不起肉，还得靠记孔子的肉来打牙祭。古代普通老百姓吃口肉真有这么难吗？其实古代老百姓吃肉难，不只是因为肉金贵，就连烹饪肉食所需的佐料，那些今天看上去很便宜的调料，放在古代好些也都是天价。比如胡椒，这种腌制肉食品常用的调料，今天市场价每斤40-50元，放在古代却是天价。胡椒在古代东西方国家都是昂贵的奢侈品，中世纪欧洲土匪打劫绑票，胡椒都可以直接当赎金用，在古代中国这也是价格不菲。唐宋年间形容某人有钱都常说胡椒800担，明朝中前期给官员发俸禄常用胡椒禄米，一斤胡椒能兑换6担多禄米，市场信誉一直很好。直到明朝中后期，大量胡椒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涌入中国，才导致其价格有所回落。除了胡椒这样的硬通货，其他一些今天看似普通的调味品，古时的价格也相当不菲。比如食盐，明末科学家宋应星称其为生人所必须，国家大力存盐。明朝的食盐价格正常年景时已经很高昂了，而且不好买，放在明末战乱年间能涨到每斤5分文银，很多穷人因此终身如旦，一辈子吃不上几次盐。同样昂贵的还有酱料，比起古代富豪家常吃的枸杞酱、玫瑰酱，普通人家吃口豆酱都是奢侈。食用油也是如此，明清年间

那食用油品种已经很多了，包括麻油、猪油、菜油等，但大多价格昂贵。明清年间用来点灯的臭油，价格相对便宜，常被小户人家呢用来当食用油。还有很多连臭油都吃不起的家庭，炒菜只能用饭锅里的米汤。《儒林外史》里糊涂户哀叹女儿的那句，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嘞？放那时真是实在话呀。所以，古代的老百姓就算手里碰巧有块肉，也无法煎炒烹炸着吃出花样来。糊涂户送范进的一副大肠，范进也只是叫浑家把肠子煮了，就这么凑合着吃。烹饪，别说会不会，那会儿是真用不起呀。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5: 不是被骗了，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9: 有我，
10: 有我，
9: 有我，
11: 有我们。
12: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时光。时间属于现实，时光属于人生。

时间属于现实，时光属于人生。然而到了年终时分，时光的感觉乍然出现，它短促有限，性急，你在后边追它，却始终抓不到它飘举的衣袂。它飞也似的向着年的终点扎去，等到你真的将它超越，年已经过去，那一大片时光便留在过往不复的岁月里了。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贴切和形象。它叫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不管这些事情怎样庞杂与艰辛，无奈与突兀，我更想从中找到自己的足痕。从春天落英缤纷的京都退葬院，到冬日小雨空蒙的德尔菲遗址，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究竟哪一处足迹至今清晰犹在，哪一些足迹杂沓模糊，甚至早已被时光干干净净一抹而去。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挡，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他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转换，不就是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的呈现。他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

一岁将近，便进入一种此间特有的情分中。平日里奔波忙碌，只觉得时间的紧迫，很难感受到时光的存在。

0: 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曾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的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器，不再那样咄咄逼人了。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生活。
2: 花未央，人未老，作者丁立梅。我和那人静静地站在一座桥上，桥下是河，河不宽阔，因久未浚通，整条河便显得很有些野性十足的了。河边多杂草，白毛、蒿子、艾、狗尾巴草、野豌豆、看麦娘，总有不下几十种的。它们相融相生，不吵不闹，和睦亲厚。这里远离闹市，天是他们的天，地是他们的地，河水为邻，清风作伴。他们心思单纯，日子简单，这才有了动人的天真。是的，天真。每一棵草都是天真的，他们只认真地做着他们的草，不慕热闹，不慕荣光，随遇即安，自成风景。那人忽然笑起来，说：我知道你在看什么。我也笑了，说：我也知道你在看什么。婚姻多年，我们对彼此太了解了。我在看河岸边的花，他在看水，猜测着水里面会有什么样的鱼。一定有鱼的，他说。我微笑，眼光一直盯着那些花。花在杂草丛中，我是第一眼就看到了的，并在心里面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两三串红，四五朵紫，还有两簇浅浅的粉。红的是红柳，紫的是野牵牛，粉的是

指一年蓬。没有一朵花不是美的，它们的容颜是美的，它们的姿态是美的，它们安静的微笑也是美的。我以为人类一切的美都源于花朵，它们是诗和画，是音乐和舞蹈，是艺术中的艺术，它们是真性情，真热爱。想起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野玫瑰，它们点缀着山坡，点缀着河谷，点缀着草原，点缀着草原人的梦境。年老的牧羊女安静地坐在山坡上，她用手比划着给我看，春天这满山坡都开着野玫瑰呀，又大又香，可好看了。她说着说着笑起来，既满足又安然。我为她那句可好看了动容，视觉带来的愉悦有时超过一切，而花朵是视觉最大的福祉。一想起布达拉宫山顶的平台上，大朵大朵艳艳的大丽花，沸沸地开成一片。着喇嘛红僧衣的僧侣们走过那些花旁，衣映着花朵，花朵映着衣，让人只觉得眼前都是光明灿烂，那画面实在美极了。佛的世界也离不开花的，一花一菩提。武汉的木兰山上，我气喘吁吁地登上山顶，被石缝里的一朵小野菊摄去了魂。它从石缝里挣扎着挺起大半个身子，撑起黄艳艳的一张小脸蛋儿，微笑着向我致意。那会儿我想到悲剧的美，可是又不是这样的。对于那朵小野菊来说，这根本无悲可言。活着能盛开，就是圆满，就是快乐。杭州的山沟沟里，满目是秋的衰败。一撮红现身在悬崖峭壁之上，是些盛开的野杜鹃。清冷的山谷立时有了温度。那日我在悬崖下站了很久，仰望着那撮红，直到脖子酸。是的，随便走到哪里去，我首先寻找的必是花。遇见必止步，细细端详，静静欢喜。有花在开，这个世界就仍有美好在。几千里的奔波，我只是来看花的。花未央，人未老，如此甚好。

接岗，作者丁立梅。接岗这个词在字典上查不到，恐怕是渔民们的独创了。他们世代傍海而居，男人们出海捕鱼，女人们在家织网补网带孩子。男人们一出海就是成年累月，留女人们守着家门，把思念像网线一样拉长。轮到大汛、击涨大潮的时候，女人们就都忙开了。

家家案板乒乓作响，炊烟袅袅，菜香扑鼻，不亚于过大年。忙好的菜肴，女人们不舍得动一筷子，都用盆盆罐罐给装了，提着它们欢欢喜喜接岗去。接岗的场面是颇为壮观的，原本人迹稀落的海边，突突突开来许多平板车、卡车，变魔术似的，从上面扑簌簌跳下许多人来。是些女人，一律用头巾蒙着头，只露亮亮的两只眼。海边风大，咸味重，得挡着点儿。这时女人们看上去都一个样，难以分辨谁谁谁，只觉得满眼花花绿绿一大片，笑语喧嚷，应和了那一刻的潮水。而潮水正从远方奔腾而来，咆哮着像跑过了千军万马，气势磅礴。海边的人越聚越多，各家的女人都伸长了脖子，望着远处的海。一艘一艘的船开过来，船上竖着红的旗、绿的旗，在风中招展。女人们眼尖，远远看到自家的，会发出惊叫，用手摇指着让旁人看：“瞧，那是我家的大船。”只一会儿，港口就泊满船，男人们站在船头，冲自家女人喊，挥舞着手臂，女人们则卷起裤腿，趟过水去。海边立即忙碌得如一大锅煮沸的粥，家家都忙着从船上往岸上运海货。最多的海货是鱼，也有些虾呀蟹的。因数量不多，一到岸上就被守候多时的小贩一抢而空了。鱼一箱一箱被搬上岸，鱼鳞银粉似的附在鱼身上，闪耀着亮晃晃的光。空气中浸满浓烈的海鲜味儿，腥而厚重。鱼贩们在女人堆里钻来钻去，兴奋地砍着价钱，也有从城里赶了远路来看涨潮的。这个时候就饶有兴趣的一个摊点一个摊点地看过去，不时问两句，倒因此认识了不少海货，长了不少见识，而后挑几种买回家吃个新鲜，满心欢喜。大船在港口停留也只那么一会儿，当船上的海货全部卸掉后，大船就要重返海上作业。女人们歇了手，把从家里带来的盆盆罐罐送过去，男人接了，叮嘱道在家要把孩子带好了。女人应着，反过来叮嘱男人在海上要小心点儿，要多吃点儿。所有的爱，全在那一送一接之间了。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是吗？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唐三藏丢了锦兰袈裟，可把孙猴子急坏了。没了袈裟，唐僧跟孙悟空是要死要活，没完没了啊！这紧箍咒都念了好几遍呢，把孙行者疼的呀。最后又把这金翅长老的禅房挖地3尺，也没有找到锦兰袈裟的痕迹呀。哎呀！孙悟空抓耳挠腮，这锦兰袈裟难道说生翅膀跑了不成？哎呀，真是急死人也，急死人。孙悟空突然间呢，这脑袋灵光一闪，他念着自己的名字，孙悟空，孙悟空，你先莫要着急，不要乱了方寸。难道说，有可能是这样？想到这里，孙悟空一把把这院主给抓住了。我来问你，你们这个地方有什么妖怪，有什么精灵没有？
9: 妖怪。院主想了想，哎呀，老爷要是不问呐，我还真没想起来，还真有妖怪呀。
8: 哦，孙悟空一听有妖怪，眼睛唰一下亮了。哪里有妖怪？
9: 有打我们这观音院呐，往正东南走，那个地方有一座黑风山呐。黑风山有一个黑风洞，黑风洞有一个黑大王。我们家这老死鬼现在也不尊重了，直接喊老死鬼了。这老死鬼呀，经常的给这黑大王讲道。你别看呀是个黑妖怪，但是呢这好像这心呢

0: 挺像着佛的，所以经常的过来听我们这老死鬼给他讲道，还听得津津有味，两者呀经常往来呀。哦，那黑风山离此有多远？没多远，也就20里地呀。你看，说着话呀，院主带着孙悟空走到这禅房外面，用手往东南方向一指，您看，那座山头，那就是。孙悟空定火眼金睛这么一看，就见那山头上呜生满了黑气呀，甭问呢，那里果然有妖怪。孙悟空一看有妖怪，孙悟空高兴了，赶紧又来到唐僧近旁，师傅，现在的袈裟找着了。哦，袈裟在哪里？那还用说吗？一定是被那黑妖怪给偷去了。哎，唐僧一听，他那里离此地有20里地，你怎么就能断得了是那妖怪偷去了呢？哎，师傅，你不曾见昨天晚上啊，这火着起来，光透万里呀、啊！别说那20里地了，就是200里地，那火也照得见呢、啊。俺老孙给他扇的风啊！哎呀，你就别说你扇风了。哦，你觉得是那妖怪给偷去的？俺老孙觉得是，那黑妖怪一定是看到这面着火，于是来到观音禅院，看到咱们宝贝袈裟，当时啊趁火打劫，他给抢走了。俺老孙马上过去，从他手里再夺回那锦兰袈裟。哎呀！唐僧一把抓住孙猴子了，你要现在过去找他，我谁人来保护啊？哎呀，你怎么就忘了，你暗中不是有那几个神灵保护吗？另外呢，明里头俺老孙再叫这些和尚服侍你，你看还不行吗？
1: 这他们能好好伺候我们？咱都把他的寺庙给点了，他们万一对我不敬怎么办呢？
0: 您放心，他们不敢对师傅您不敬。你们过来。孙悟空一招手啊，这些和尚连滚带爬的过来了。
1: 老爷有何吩咐？
0: 我告诉尔等，你们几个呀把那老死鬼给埋了去，然后呢再找几个精明强干的过来扶山师傅看守俺的白马。俺老孙到那黑风山的黑风洞走一趟，去见那黑大王要来锦兰袈裟。
1: 这和尚一听啊，老爷呀、您尽管走尽管走，这大老爷呀我们一定好好的侍奉好好的侍奉。
0: 孙悟空冷笑出声，用手一点，尔等别在这里跟老孙只念顺口溜答应啊，跟老孙前脚一走，你们后脚再在这里跟老孙的师傅甩脸子撂蹶子。
1: 不敢不敢，哪里敢呢、啊、
0: 我告诉你们，你们看护俺的师傅要和颜悦色，养俺的白马要水草调匀，如果尔等有一丝一毫做差了，俺老孙绝不轻饶。你们来看。
1: 说着孙悟空啊一撤金箍棒，照那火烧的墙砖扑的这么一棒子，
0: 一下子呀，这整座墙打得纷纷碎呀，呼噜噜噜噜，周围那些墙啊本来就被火给烧坏了，被孙悟空这么一阵呼噜呼噜呼噜又坍塌了七八层啊。
1: 我的天哪，这和尚一看一个吓得呀骨软身麻，扑通呼隆噼里哗啦，
0: 怎么连跪着带爬的反正全趴那了，磕头流泪呀、
1: 爷爷放心，爷爷放心呐、您就只管宽心前去，我等竭尽诚力供奉老爷，绝不敢有丝毫怠慢。
0: 孙悟空一看，师父，那老孙就前去找那黑妖怪要锦兰袈裟去也。冲
1: 他一下子纵个筋斗云就直奔黑风山了。这些和尚一看，我的天哪， 感情这个爷爷居然会飞呀，哎呀，那是腾云驾雾的神仙下凡呐，难怪昨天晚上这反火伤不到人家呀。哎呀，可恨呐，可恨我们那个不识人的老剥皮。这一下子呀，又骂成老剥皮了，嘿嘿，实心用心，结果呀反害了自己呀。哎呀，圣僧啊，圣僧饶命啊，我等一定尽心竭力的侍奉您呐。又给唐僧在那磕头，唐僧啊用手往上摆了摆，列位起来吧，列位起来吧，我那徒儿这下到黑风山，如果说找到了我那锦兰袈裟，万事皆休啊，怕就怕他找不到啊。你们不知道我那个徒弟啊性子有一些不好啊，如果找不到锦兰袈裟，到那个时候尔等性命如何，贫僧可就管不了啦。这唐僧也会吓唬人，这些和尚一听啊，哎呀，一个吓得提心吊胆，告天许愿，神佛保佑，保佑这个爷爷呀到黑风山能够寻得锦兰袈裟，我们好保全性命。那这些人再服侍唐僧能不尽心尽力吗？那跟伺候活祖宗似的，就差替唐僧上厕所了。按下这些人在这里侍奉唐僧不提，咱们还说孙大圣啊，20里地连眼都不用眨呀，前脚纵上筋斗云，后脚就到了，就这么快。孙大圣站在云端往下这么一看，哎呦，这黑风山你别说呀还真好，现在正值春光时节呀，就见黑风山上万壑争流，千崖竞秀，鸟啼人不见，花落树幽香，雨过天连青碧润，风来松卷翠屏张，山草花野花开，悬崖峭张，薛罗生加木立，峻岭平冈，不遇幽人哪寻巧子，涧边双鹤饮，石上野猿狂，处处堆罗排黛色，微微拥翠怒蓝光啊。孙悟空看到黑风山的山色，哎呀，突然就想起了自己的花果山呐。如果不是取经，俺老孙现在呀肯定去花果山逛一逛，再看看老孙那些孩儿们。你别说，虽然黑风山里面藏着妖怪，但景色却如此优美呀。孙悟空啊正在这里观赏山景，突然间听得呀在芳草坡前有人说话。哦，孙行者赶紧的暗落云端，轻步前踪，闪身就躲在了石崖之下，然后定睛偷看。这么一看呢，哦，就见前面呢有一片芳草地，芳草地上团团围坐着三个妖怪，都是席地而坐呀。上魁首坐的是一条黑汉，好家伙，就半截黑塔似的，从头到脚全是黑的，脸上是黑毛，一伸手啊，这手倒挺厚实，手上也是黑毛啊。又见左手下坐这个道人，右手下坐这个白衣秀士，三个人呢正在那里高谈阔论呢。孙悟空在这里偷耳窃听，一听啊，哎，你别说，人家谈的呀都是立鼎安炉，持沙炼拱，白雪黄牙，旁门外道。别看这旁门外道，那也不是妖怪谈的呀，那也是炼丹之术啊。哦，孙悟空一听，这三位呀是成仙爱好者，三个妖精现在一起合计着未来怎么成仙的，未来怎么修炼的。哎呦，说起话来满嘴啊都是专业术语啊。正说得高兴的，突然间呢就听那个黑汉笑了，嘿，两位啊，后天是我的母难之日。什么叫母难之日呢？
0: 就是我过生日啊。二位。

明天一定要来呀！我呀，在洞府排摆酒宴，咱们呢，欢乐欢乐。旁边的白秀士一听，大王不提呀，我们都记着呢，年年都在此日来给大王上寿，今年岂有不来之理呀？我为什么呢？特意告诉你们一声啊，我就怕你们不来，因为今年呢，与往年不同啊。我昨天晚上可得了一件宝贝哦！白衣秀士和那老道一听，得一件宝贝，一件什么宝贝呀？嘿，我得了一件锦襕佛衣呀，锦襕袈裟。哎呦，上面呢，那都是宝石宝珠啊，遇火都不会焚，有避尘珠、避风珠、避火珠、避水珠。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自从我修道以来，哎，这么说吧，自从我降生以来，这1000年我就没有见到如此的宝贝呀。所以啊，我得了不敢独享，明天我就以这锦襕佛衣为寿，大开宴宴，邀请各山道观庆贺佛衣。名字呀，我都想好了，就称明天之会为佛衣会，二位看如何呀？哎呀，那道人一听啊，妙妙妙！我明天呢就先来拜寿，后天再来赴宴呢。好好，那我就在洞里等着了。我们要看一看您那佛衣，哎，我这佛衣可真是宝贝呀！这三个妖魔呀，正在这里说的高兴的，孙悟空一听佛衣就在这里，好妖魔！孙猴子哪能够忍住怒气呀，噌的一下子就跳出石崖，双手举起金箍棒，我把你们这伙贼怪偷了我的袈裟，还要做什么佛衣会？赶紧还给俺老孙，休走！招棒，啪，抡棒就打下来了。我的天哪！吓得那黑炭呜，立刻一阵黑风，他跑了。道人一看，我也跑，呜，驾云也跑了。这秀士啊，跑得慢。哎，你们怎么回事？他还没反应过来呢，孙悟空这一棒子就打来了，砰，一下子。打在秀士头上，扑通！这白衣秀士往那一趴，当时啊就现了原形了。孙悟空一看，闹了半天是一条白花蛇怪呀！哼！孙悟空恼啊，我要你何用？我要的是袈裟！蹭蹭蹭蹭，多惨！把这条白花蛇呀给拽了5、6段，一抖了手，给扔到山涧去了。这白衣秀士怎么死的？这位都不知道。那孙悟空的目标不是他呀，还得找那条黑大汉呢。孙悟空背着金箍棒，绕过尖峰，没过峻岭，就寻找黑风洞啊。那甭问呢，那条黑大汉一定是那黑大王啊。那他住的地方一定是黑风洞啊。绕了半天，果然找到了一座洞府啊。一看这座洞府啊，还真不错，真不像妖怪洞府啊！烟霞渺渺，松柏森森，石翠花发，风送花香啊！那就跟那菩提祖师的三星洞差不多少啊！孙行者一看，如此好洞府，怎么出现了妖怪了？他来到了府门前，一看呢，两扇石门关得结结实实的，门上有一个横板，上面写着6个大字：黑风山，黑风洞。孙行者一看呢，得了，就是这里。他把金箍棒一抡开，照着洞门，咣，就来了一金箍棒。他原以为啊，这一棒子还不得把这一扇洞门给砸开呀？没想到往上这么一蹲，砰，就发出一种闷声，然后再往后这么一拽，就觉得呀，有一种子粘铅的力道，好容易拽回来。孙悟空一看，嚯，这金箍棒头啊，

黏歪歪的，上面还有石头啊，还有树枝啊，乱七八糟的，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用鼻子一嗅，一股子呀松脂味儿。哦，感情啊是用那松脂啊松油啊把这石头啊草木啊粘在一起，一个混合体做的门。金箍棒是至阳至刚之物，如果这门呢是石头做的，是金属做的，那肯定把这门呢给打坏了。可惜这门呢是松脂或者乱七八糟的东西做的，硬中有软，是软中有硬，把孙悟空这金箍棒的力道啊给卸了。但卸了是卸了，这门上啊也烂了一个小口子呀，啊砰的一声，也把那守门的小妖给惊动了。什么人？这小妖啊把这大门还真打开了，走出来一看，哦，这也是一个妖怪。怎么孙猴子那也是猴精啊。就见这小妖用手一指，哎，你是何人呢？怎么砸我们家的仙洞啊？呀，孙悟空一听，什么？你一个作死的孽畜，就你这个妖怪洞敢称仙洞，这个仙字是你们敢称的吗？还不赶紧的进去报告给你们家那黑大王，让他赶紧的把孙老爷的袈裟送出来，饶你们一窝的性命。哟，这小妖一看呢，面前这个猴精一身戾气，两眼放光，手拿铁棒奔奔直蹦，觉得不是好茬呀。你等着，你等着，赶紧的跑进去了，咣当把门呢又关上了。一路喊着就往里报啊，报大王啊，佛衣会做不成啦，门外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来讨你的袈裟啦，这回你可闯了大祸啦，就报进去了。再说那个黑大王是刚才那黑汉吗？一点不假。刚才呀、跟那两位朋友在芳草坡那里呀、人家这刚刚把门关上，还没坐稳当呢，就听见小妖怪过来报告了。一听，什么？跑到我府门口给我索要袈裟了。这厮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般无礼，刚才敢对我暗下毒手，我不知道他的来历，故此啊赶紧回到洞府啊。没想到这厮居然敢找上门来，敢对着门辱骂于我，这还了得呀！来呀，取猫的屁股！一声令下，有小妖怪呀，赶紧给这黑大汉取来披挂，给披挂整齐了。又有妖怪给他抬来了鹰手的兵器，是一杆黑鹰枪啊！就见这黑大王伸手抓起黑鹰枪，迈大步，痛痛痛痛。哈，就这位呀、走路也够重的，跟打夯似的，就走出妖怪府洞啊。到了黑风洞前，跟着孙行者就打了照面了。孙悟空啊，拿着金箍棒，睁眼不定珠的就看着黑风洞，一看油打里面走出一员黑将来。那这位就是刚才自己在芳草坡打走那位，但现在呀，哇，满身披挂起来了。就见这个妖怪呀，丸子铁盔火漆光，乌金铠甲亮辉煌，皂罗袍罩风兜袖，黑绿丝绦朵穗长，手执黑鹰枪一杆，足踏乌皮靴一双，眼晃金睛如彻电，正是山中黑风王啊。哦孙悟空一看呐，乐了，乐得在那里捂着肚子跺脚啊。黑大王当时被孙猴子呀给乐懵了，用大铁枪一指，呆，你这猴子呀，你乐什么乐呀？孙悟空啊，强忍住笑，我说你这个妖怪，你怎么长得那么黑呀？真如烧炭的一般，煮煤的无二。看起来你是在这个地方已刷了。

0: 颤为声，不然的话怎么漆黑一身呢？哎呀，你骂人别揭短呢、啊、人家长得是黑，你不能这肤色歧视啊。嘿嘿，这黑大王啊给气的呀，把掌中枪一颤，哎，你是个什么和尚，敢在我府洞门前如此大胆？哎，孙悟空啊把大铁棒一横，什么和尚，我告诉你，少要啰嗦，快快还你老外公的袈裟来。什么袈裟？什么袈裟呀？你是哪座寺院的和尚啊？啊，你的袈裟在哪里丢了？你到我这黑风山黑风洞来索取呀、啊、我这没见过。没有，你啊去别处找去不。
1: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黑风洞，行者锁袈裟，那黑大王全身披挂，手持黑鹰枪，来到黑风洞前呢，用手点指孙行者，你是哪里寺庙的和尚？你的袈裟在什么地方丢失了？敢到我这里来索取？我看你是吃了熊，吃了豹子胆了你。他本来想说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但是一想，我不能说熊心，怎么呢？我就是熊啊。哦，感情这位是黑熊怪呀、啊、那可不是吗？又叫熊皮怪呀、啊、那能说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吗？不把自己心给吃了吗？所以只能说你吃了豹子胆了，敢向我来索要袈裟。嘿嘿，孙悟空一听啊，你别在老孙面前装蒜，我的袈裟就在那观音禅院后面那坚持长老的禅房里放着，昨夜晚间那观音禅院着了火了，一定是你这厮趁火打劫，把老孙的袈裟给盗走了，要来做什么佛衣会庆祝生日，怎么现在在这里矢口否认？难道说你要当老赖吗？我告诉你，烧炭的。嗯，这黑熊精一听，什么？你叫我什么？你不是烧炭的吗？看你那么黑，赶快把老孙的袈裟还给我，饶你性命。倘若牙崩半个说不字，哎，恼一恼，恨一恨，推倒了你这黑风山，踏平了你这黑风洞，把你这一洞妖邪全都碾为齑粉。

0: 上你天灵盖，俺老孙怕爆出名姓来，揉的一下子你的天灵盖给吓飞了，不至于。你到底是谁？你听好了，你外公乃大唐上国驾前玉帝三藏法师的徒弟，姓孙，双名叫悟空。
1: 哦，黑熊怪一听，你叫什么名字？
0: 孙悟空，孙行者。
1: 哦，哈哈哈哈，
0: 哎呀，我当谁呢？闹了半天，原来是500年前闹天宫的弼马温呐、孙行者呀，最烦最恼的是别人叫他弼马温。孙悟空觉得这是自己活到现在最可耻的事情，最丢人的事情。别人一说这话，那就得揭他的短呐、好你这卖炭的贼怪，偷了袈裟还不还，还要出言不逊，不要走，看棍！哎，孙悟空大喊一声，抡棍呜就砸过去了。哎，黑熊怪往旁边这么一闪，手晃长枪，是劈手来迎啊！就这么着，孙悟空和黑熊怪就在这黑风洞口杀开了，乒啪乒啪，一伸上手一喝。孙悟空心里头感到意外，怎么，你别看这位呀是黑熊怪，还以为他指不定多笨的，哪知道真的打将起来，人家闪转腾挪，身形灵变，武艺也不在孙悟空之下呀。那两个人这么一打，如意棒黑鹰枪，二人动口逞钢枪，分心劈脸刺，着臂照头伤，这个横丢阴棍手，那个直捻急三枪，白虎爬山来探爪，黄龙卧倒是转身忙，喷彩雾吐毫光，两个妖仙不可量，一个是修正齐天圣，一个是成精黑大王，这场山里相争处，只为袈裟是各不良啊。两个人打斗了十数个回合，是不分胜负。但是再瞅这天，日近当午，哎，就见黑熊怪虚晃一枪，噌，是跳出圈外。哎，孙行者，你先别动手。哦，有何话说？有何话说呀？看见没？他一指那太阳，太阳到正午了。我这个人呢，一日三餐，我都是时间很准时的，到了我吃上午饭的时候了，咱俩呀暂且收兵，也不是我怕你，也不是你怕我，到吃饭的时候了，等我进洞啊，吃完饭咱们再接着斗，你看怎样？什么？孙悟空一听，你脑子进水了吧，你这个孽畜，咱俩人在这里打斗定输赢，为的是还俺老孙的袈裟，俺老孙的袈裟还没有要来呢，你就要回去吃饭，咱们才打了几个回合你就饿了，想俺老孙在山根底下整整压了500余年，也没有喝些汤水，吃些馒头，500年下来也没感到半分饥饿，你要想去吃饭也容易，把老孙袈裟换来，俺老孙马上放你回去吃饭，如果不还袈裟，你哪里也走不了。哎呀，我说你这个弼马温呢、咱俩打仗归打仗啊，你不能不让人吃饭呢、常言说得好，管天管地，管不住别人拉屎放，对，这跟也吃饭也没关系，反正是我得回去吃饭了，不伺候了，呜，赶紧的身形这么一转，唰，由打黑风洞口就进去了。一进去，呜噜，黑风洞是自动关门，那比那看科幻片那强多了。人真的自动关门，嘎，这一关严丝合缝。哦，你哪里走？孙悟空再想上去，人家洞门已然关闭了，拿金箍棒，叭，这么一砸。

还是那样，砸一金箍棒松油子，黏歪歪的，怎么也砸不烂门呐。孙悟空明白了，这是狗熊的习性啊。狗熊在山里就这样，身上一痒痒，就拿身子往松树上蹭，一蹭松树上的松枝就蹭一身呢。狗熊也脏，也不在乎这个，搁哪就这么一滚一坐，结果身上的松枝松油沾了很多地上的草根啊、石头块啊、石子啊，就糊上一层，再痒了还蹭，蹭完了还在地上打滚，又糊了一层。天长日久，就这狗熊啊，一身松脂铠甲呀，那玩意儿软中硬，你别说拿刀砍了，就是拿枪崩，你崩不准地方，这一枪也很难打死狗熊。所以人黑风洞的门就是用松脂、活着石头筷子、草根给做成的，金箍棒制钢，但是打不透，打上去黏歪歪的，抽出来啪，人家又糊上了，再打上去黏歪歪的，抽出来啪，人家又糊上了，可把孙大圣啊给急坏了。宫门不开，一看呢，太阳已经近中午了，他还惦记唐僧呢。虽然让那些和尚伺候自己师父，但是怕自己离开久远，那些和尚在心生歹念呢，对那一伙的人呢，不得不防啊。得了，既然知道袈裟的下落，我呀先回去见我师父报个平安，告诉他袈裟有着落了，让他别着急，回头我再从长计议。孙行者呀想到这里，唰一纵身，他又回来了。回到观音院一看呢，观音院那个和尚在院主的带领下，已然把那金翅长老给埋了，把唐僧请进了金翅长老的禅房。这里是观音院最豪华的禅房啊，让唐僧做了金翅长老的床榻。你看这多好，金翅长老想讹唐僧的袈裟没讹成，反被唐僧占了他的禅房，这就叫做因果报应啊！你不动那恶念，你也得不到恶果，你一动恶念想霸占别人东西，反倒自己的东西被别人得了。唐僧也不在乎这禅房里头死过人没死过人，一看呢，这太豪华了，坐着也舒服，等着吧。孙悟空来的时候早斋已毕，早饭吃完了，和尚们不敢怠慢呢，一看到了上午头了，虽然这厨房都给烧毁了，但现做饭，做最好的一锅饭先给唐僧盛过来了，上了五斋。就在这个时候，孙悟空返回观音院的由天而降，哎呦，众僧一看呢，活佛来了，圣僧

先给唐僧撑过来了，上了五斋。就在这个时候，孙悟空返回观音院的，由天而降。哎呦，众僧一看呢，活佛来了，圣僧。

0: 上去一个小坑，收回来棍，那坑自然的又马平了。俺老孙打了半天打不开那石门，没办法，又担心师傅，只得先回来看望师傅，先报此信。反正现在袈裟也已然有了下落，不怕他不还给我。哎呀，这些和尚，反正现在袈裟也已然有了下落，不怕他不还给我。哎呀，这些和尚一听啊，合掌的合掌，是磕头的磕头啊，南无阿弥陀佛呀。哎呀，一听啊，合掌的合掌，是磕头的磕头啊，南无阿弥陀佛呀。哎呀，今天可算把这袈裟找到了，这下子我等有了性命矣。今天可算把这袈裟找到了，这下子我等有了性命矣，我们那活了，逮着你们。孙悟空拿手一指，你们高兴得太早了，袈裟俺老孙还未曾拿到手，俺师父还没有离开你的观音禅院呢。只有拿到了袈裟，把俺师父和俺老孙好好的送出观音禅院，到那个时候你们的性命才算有了保证。倘若出了半点岔子，俺老孙可不是好惹的主，一人给你们三棍子，
1: 一棍子也受不了啊。那好的，我们一定好好的侍奉两位圣僧啊。
0: 少要废话，我来问你们，这半日可曾有好茶饭与我师父吃了？可曾有好草料给我那白龙马喂了？
1: 有啊，没有一丝一毫敢怠慢了唐老爷呀。不信您问唐老爷。唐老爷，麻烦您老人家给我们证明两句。
0: 这些和尚也看出来了，唐僧好说话，孙猴子脸酸呢，赶紧让唐僧啊给证实两句。唐僧一看呢，好了，悟空啊，你去了半天呢，我都已经吃了三次茶汤，两餐斋供了，他们都不敢怠慢我。但是呢，你这袈裟还没有取回来，为师心里着实的不踏实啊。你还得尽心尽力的去寻取袈裟呀。师父你先别着急，既然袈裟有了下落了，但老孙一会儿再过去，拿住这个黑大王，必然取回锦兰袈裟。师父您就放心吧。孙悟空现在别的都不担心呐，就担心自己师父一恼一急，再念起紧箍咒，自己脑袋受不了啊。一看唐僧这边一点事儿没有，孙悟空也放心了。那师父您在这里再稍候片刻，俺老孙再去一趟黑风山。说着一转身走出禅房，一抖落身子，如又到黑风山了。到了黑风山，孙悟空在云端往下这么一瞧，就发现呢，有打黑风山黑风洞方向啊走出来一个小妖怪来。就见这个小妖怪左嘎着窝夹着一个花梨木的小匣子，正往着西北走呢。哦，孙悟空一看夹着一个小匣子，这里头一定有什么信函，但老孙看一看。想到这里，孙悟空由打天上唰一个冲刺就冲下来了，帮手起一棒，正打在这小妖怪头上，一下子就给打成肉饼了。不禁打呀，哪能禁得住金箍棒啊，当时给打扁乎了。孙悟空拿脚砰就给踹到路旁了，然后把这小匣子拾起来，打开匣子一看呢，别说里面果然是一封请柬呢。谁写的呢？一看呢，上面是这么写的：世生熊皮顿手办，其上大禅金池老上人丹房，吕城佳慧感激元身，夜观回路之难，有失救护，

两千骑并无大害。生偶得佛衣一件，欲作雅会，锦具花镯，凤板清赏，至期牵起仙驾果林一叙，是贺仙二日聚。你看，还是一代有文化的黑熊怪写的这词儿啊，还文绉绉的。什么意思呢？很简单，这个信函原来正是写给观音禅院的老院主金池长老的，就说呀，我得了佛衣一件，要在我的洞府做雅会，所以请您呢过洞宴饮。孙悟空一看暗自好笑啊，哎呀，毕竟是个熊皮怪呀，这脑袋是真进水了。你昨天晚上刚从人家金池长老那里把袈裟偷来的，你在洞府做佛衣会，你还敢请人家施主，你说你这脑袋怎么长的呀？是不是进水了？又一琢磨，那个金池长老死的呀是一点也不亏呀，闹了半天他真的和这妖精有勾连呐，难怪他活了270岁，想必是跟着妖怪学了一些长生不老之术，故有此寿啊。想到这里，孙悟空眼珠一转，他计上心头，怎么呢？这信函既然是请金池长老的，金池长老死了，看来呀，这个黑熊怪他不知道，干脆呀，俺老孙就变作金池长老的模样，反正这个门俺老孙打不开，用金池长老的模样骗开门，咱老孙走进黑风洞，就能把那袈裟给抢回来，这么一来岂不省劲呢？就这么办。孙悟空啊，想到这里非常高兴，一高兴猴子就有点得意忘形，他赶紧的把身形这么一晃，喷就变成了金池长老的模样了，手里的铁棒一晃就变成了那根管棍了，然后迈开大步，蹭蹭蹭就来到了黑风洞口。他一高兴啊，一得意忘形啊，把这个时间差给忘了。你想想，人家这小妖怪刚刚离开黑风洞，由打黑风洞到那观音禅院20里地，来回40里地，这小妖怪又不大会腾云驾雾，顶多呀比他的原型跑得快点，要是个兔子精，是个野狗精啊，比那野狗兔子稍微的快点，快点来回40里地，那也得走个半天呢，何况请的是270岁的金池长老啊。金池长老在观音院里走路都得小和尚搀着呀，这20里地哪能眨眼间就走到啊。孙悟空啊，光考虑袈裟了，把这时间差给忘了，他来到洞府门口，用掌中的拐棍就敲打着洞门旁边的石壁。怎么不敲打洞门呢？洞门上都是松油子松纸，孙悟空啊也觉得腻歪的，于是敲打旁边石壁，当当当当，开门来，开门来。你看孙悟空啊，学谁像谁，人家只要变作那个人呢，整体啊，喉咙啊，声音呢，都跟着变化，如意变化嘛。他这么一喊，这个门呢，开那么一小缝，有个小妖怪透过门缝往外这么一瞅，呦，这不金池长老吗？我家大王刚才刚刚派出人家去请金池长老，哎，这么快就来了，赶紧的一溜烟儿往里送信呢。启禀大王，金池长老来了。黑熊怪刚吃完饭，正坐在那里喝水呢，一听着报告吃了一惊啊，我刚刚差了小的去观音院下请见请他，按说这个时候还没走出黑风山呢，

0: 怎么这个金翅长老就来得那么快呀？这黑熊怪也不傻，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一转悠，明白了。看来呀，是我派那小的呀没有撞见他，这一定是孙悟空让这老和尚到我这黑风山给我讨袈裟的。
1: 哎呀，赶紧的，把佛衣袈裟藏起来，别让他看见。
2: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一个爱尔兰人啊，前来英国伦敦度假，住进了一家高级的饭店。这时候这服务生马上就跑到门口给这个客人拿箱子开门，紧接着带着他就是去他的房间。这时候这爱尔兰生气的说，哎呦，看着点看着点，别以为我们都没钱就让我们住进这么小的一个小房间。这时候服务生连忙要去解释，但是还没等他解释的时候，就听到上面的天花板在说，
4: 你好，16层到了，请慢走。

0: 话说在一条轮船上，有一小孩叫吉姆，他是这条船的服务员，专门负责给船长送饭。这天早晨啊，小吉姆跑进了船长室，他问船长，
1: 船长先生，要是有一样东西您知道它在什么地方，那算不算丢了呢？
0: 船长笑着回答道，
2: 你太可爱了，这当然不算了，小鬼。
1: 那太好了，船长先生，那要照您的话讲，您的咖啡壶没丢。
2: 你说什么？我的咖啡壶？那你知道我的咖啡壶现在在哪儿吗？
1: 我知道，船长先生，您的咖啡壶现在在海里。

0: 有一个司机啊，开着一辆公共汽车，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这时候车上的这些乘客啊，都在说：“哎呦，这个司机开得太不好了，应该换个司机。”这时候这个司机回头对后面人说：“
1: 嫌我开车开得不好，真是岂有此理！我干这行也有十年了，乘客还没有一个说我开得不好的呢。”
0: 这时候有一个乘客就问：“啊，是吗？请问你以前是开什么车的？”这时候这司机哼摸了一下鼻子，对后面这些乘客说：“
1: 我以前啊，我是开灵车的。”
0: 是一个夏天的夜晚，这天晚上。

是风雨交加，突然这个水也停了，是电也停了。有两个小伙子是住在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啊。一个人就对另一个说：“哎呦，这停水停电，那太无聊了。”那另一个人就说：“那是啊，咱们得干点什么呢？”有一个人就说：“咱们这电脑里边不是有游戏吗？是不是？那咱们打游戏吧。”那时候另一个人说：“现在是停电呢，怎么打游戏？”那个人就说：“哎，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点上蜡烛啊，这不就不会太暗了吗？”

0: 说马蜂的追求白狐狸，
1: 是说的
0: 啊，你就是淳朴的天使，洁白的天使，美丽无瑕的天使。第二天这马蜂子看着花蝴蝶了，马蜂抽了半天就挖口道，呵呵，蛮时尚的嘛，这么快就搞上人体彩绘了。赶紧买眼镜赶紧。
2: 一个小偷偷了一只鸡，他就在这个河边拔毛，想把这个鸡拔完了毛之后，正好顺着这个河水就可以把这个鸡洗干净。这时候来了一个警察，这个小偷急忙就把这只鸡扔到了河里。这时候警察就问，哎，你在干什么呢？这河里是什么东西？这时候小偷说，
3: 哎呦，警官先生，那河里是一只鸡，他刚才要过河，我呢在这儿帮着他看着衣服呢。

0: 在一个医院里，医生对自己的病人说
1: ：“哎呦，你得了一种恶性的传染病啊！我们准备让你住进隔离病区，在那儿呢，你可以吃到这个包煎饼和披萨。
0: ”这时候，这个病人就问：“这个包煎饼和披萨能治我的病吗
1: ？”啊，当然不能了！包煎饼和披萨怎么能治病呢？但这些是我们唯一能从门缝里面给你塞进去的东西了。

0: 在外国啊，一个空中跳伞造型学校的教员，在上完第一节课之后，就询问自己的学员说：“是否有什么问题要问？”这时候有一个学员就问了：“
1: 哎，老师，老师，我们每跳一次要交多少钱啊？”
0: 这时候这个老师就说：“啊，10美元。”这时候另一个学员显得是非常紧张啊，他站起来就问：“
1: 哎，老师，老师，如果在跳伞时打不开降落伞，那怎么办？”
0: 这时候，这老师就说：“哎呀，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如果打不开降落伞啊，我们肯定会把这个钱退给你们的。”

0: 儿这天，只有三岁的小莎莎呀，突然在家里表现的有些异常，在屋子里是跑来跑去，东奔西走。这当父亲的看着他有点心忙，于是把他叫过来，仔细问道：“
1: 出什么事了，莎莎？忙忙叨叨干什么呢？”
0: 小莎莎回答道：“
2: 我刚才在做一个游戏，叫找钱包，可是我后来就忘了，我把您的钱包藏哪儿了。”

一天有两个聪明人和两个笨人要坐这个火车去旅行。这个两个笨人啊是买了两张票，当然是一人一张了。但是他们两个人看到这两个聪明人却只买了一张票，这两个笨人觉得是很纳闷啊，于是就等着要看这个聪明人下面怎么做。过了没多久，这个列车长就来查票了。两个笨人就看着这两个聪明人一起挤进了厕所。这时候这列车长过来厕所门前敲敲门，他们就递出一张车票给这个列车长看了一眼。哦，这两个笨人想，哦，原来是这样，只要有来查票的，这两个人就一起挤进厕所，就拿出一张票来，他们就能蒙混过关。嘿，这招够高的。这回程的时候啊，

这两个笨人是有模有样的，只买了一张票，学前面那两个聪明人。可是他们却看到这两个聪明人这次是这一张票都没买。这两个笨人就是非常的不明白，他们就想看看这两个聪明人还有什么高招。过了没多久啊，这个列车长又来查票了。这时候这个笨人啊就赶快躲进厕所里，等这个列车长过来检票的时候，其中一个聪明人就起身到笨人藏身的那个厕所门前敲了敲门。这时候这个厕所的门里面递出一张车票，这个聪明人就把他们的车票拿走了。

0: 上联是别让情欠费，别让爱停机，缘分别出服务区，下联思念总在线，感情不关机，想你发条短信息，横批爱不移动心才联通。你想恶心死我呀。
1: 有一天啊，我去这个参观气象台，看到许多预测天气的最新仪器，现在这个科学真是太发达了。参观完之后啊，我就问这个气象站的这个站长，这站长，你说有75%的机会下雨时，你们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这时候这站长也没多想，就说，
2: 哦，你是说75%啊，其实你看我们这办公室里边吧，一共有4个人，那就是说啊，我们这里面4个人，其中有3个认为会下雨的时候，我们就说有75%的可能会下雨。
3: 话说史密斯先生这天去美术馆看一个现代派的艺术展，他发现这个艺术展当中啊有这么一个雕塑，它是由很多的绳子和这个铁丝滤网以及照相机还有一辆破车拼贴而成的。看着看着，他就听到旁边一女的对另外一女伴小声说道，
4: 你瞧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生活上一定要节约，你看懂了吗？这个雕塑的意思就是家里的什么东西都不能随便扔，明白吗？

0: 父啊去看电影的时候，转过头啊就问他旁边的朋友：“
1: 哎，哥们儿，你信不信？我敢往前面去，你看前面那秃子了吗？我想过去打他一下，你敢不敢跟我打这赌？”
0: 这时候他这哥们儿是非常的不服气，转过头跟他说：“啊，就那秃子，我告诉你，跟你不就赌吗？我跟你赌50块钱，只要是你打他，他不还手，我就跟你赌50块钱。”这时候这阿富走到秃子的后面，在他头上啪打了一下，然后对这个秃子说：“
1: 嘿，老雷。”
0: 这时候那秃子是非常的惊异，回头过头来看：“朋友，您认错人了吧？我不是老雷。”这时候这阿富急忙跟人说：“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说完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跟他朋友说：“拿50块钱来吧，这回你输了吧。”这时候他那朋友哎呀是非常的着急，怎么真输了他50块钱。这时候阿富又说了：“
1: 你敢不敢跟我打赌？我敢再去打他一回，他还不还手，你信不信？”
0: 这时候他朋友是更不相信，但是他还想翻本儿，他说：“那我这回跟你赌100块钱，你要再打他一下，他又不还手，就给你100。”这时候这阿富又走到这个秃子后面，又打了他头一下，然后说：“
1: 哟，别装蒜了，老雷，我知道肯定是你。”
0: 这时候这哥们说：“老兄，我已经告诉过你，你认错人了。”这阿富就猫着脑袋说：“哎呦，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怎么又认错人了？您跟我那朋友老雷长得是太像了，哎，太像，太像，太像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这时候，这阿富就转过头，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向他的朋友又收了100块钱。这时候，那前面那个秃子是气冲冲的换了个座位，但是喜欢恶作剧的阿富啊，还是一直在看着这个秃子坐到了什么地方。这时候，他又对他那个朋友说：“
1: 哎，哥们儿，你还敢不敢跟我打赌？我还敢过去打他一下，你信不信？”
0: 这时候，他那朋友就跟阿富说了：“你要再敢过去打他一下，我就给你200块钱。”这回这个阿富走到那个秃子那儿，在他的头上猛地又打了一下。

0: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两个婚恋咨询专家坐在一块儿交流经验。
1: 哎，你倒是说说，对于一个单身汉，你是怎么定义的呢？
2: 单身汉嘛，我想真正的单身汉应该是这样的：他家里种的所有的花草树木，基本上全都会死光。不过当你打开他们家冰箱的时候，你会发现，冰箱里的东西总是会长出点什么。

脾气古怪的老家伙是理发师总爱多般的挑剔，所有的理发师啊都受过他的埋怨。有次这个他要去剪头发，他坚持要把头发在中间分开。这时候这理发师说：“你要从中间分啊，我办不到。”这时候这老头就喊道：“你为什么办不到啊？你是一个剪头发的。”这时候这理发师说：“哎呦，我真的办不到，因为你的头发是单数。” Thank you.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事，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可乱说。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
21: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

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权。

0: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

0: 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

0: 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1: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2: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3: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4: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9: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2: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1: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

0: 均，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 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

0: 世界的回响，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3: 北京，
4: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新闻回放。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看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带望一方乡村文旅。市政府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各地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3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节目以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看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带望一方乡村文旅为题，播发我市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的消息。
7: 如今各类群众体育赛事遍地开花，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8: 赛事联动文旅乡村资源，带火地方旅游，持续拉动消费增长。
9: 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黑龙江伊春，一场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10: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6: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9月24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8次集体学习。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做研讨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紧扣伊春15开局起步关键节点，找准政协服务强军事业的切入点，聚焦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拥军优属政策落实、边防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加强学习、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切实扛起筑牢祖国北疆安全屏障政协担当。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政协履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带头宣传国防知识，讲好强军故事，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友好区、南岔县、乌翠区等地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喜迎佳节。9月21号，友好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月满中秋庆团圆、心系国防守家园主题文艺演出活动，以文艺汇演为载体，传承中秋传统民俗，普及国防教育，厚植居民家国情怀。舞蹈、时装秀、独唱、萨克斯演奏等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深受观众喜爱，现场气氛热烈。演出结束后，还为现场居民送上小灯笼，传递节日祝福，凝聚起辖区群众爱家爱国的强大精神力量。9月22号， 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文明实践宣讲员为群众讲解中秋节的历史渊源、民俗习惯和文化寓意，大家一起动手制作中秋灯笼，指尖流转出浓浓的节日情意。猜灯谜现场气氛热烈，谜题紧扣传统文化、移风易俗和文明过节等主题，大家踊跃思考、抢答谜题，在趣味互动中感悟传统民俗的内涵。连日来，乌翠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文艺汇演、走访慰问等系列文明实践活动，将节日温情与文明新风送到群众身边。在翠峦镇，月满中秋迎国庆，文明实践暖翠峦文艺演出精彩不断，大家欢聚一堂，共庆佳节，邻里氛围温馨浓厚。在乌马河镇，志愿者深入哈伊高铁伊春站与赫哈高速连接线新建项目施工现场，为节日坚守岗位的建设者送去月饼、水果等慰问品，感谢大家为项目建设的辛勤付出。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3号，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考察团赴我市实地调研考察，聚焦寒地红小豆特色产业，深入田间基地核验作物品质，调研种植管护模式，精准对接产业链合作契机，全力探索林区生态资源与食品饮品产业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考察团先后来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伊春松兰苗木有限责任公司红小豆试验种植基地，实地查看红小豆成熟采收实况，详细了解基地田间管护、标准化培育、节气种植适配等全流程生产情况，现场记录林区红小豆丰收场景，直观感受我市寒地特色农产品的优良品质与种植优势。调研考察期间，考察团与当地种植大户开展专题座谈，深入交流红小豆规模化种植、品质把控、产量提升等问题。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元气森林华北和东北地区政府事务总经理石磊：
3: 我们会整理本次考察的数据，开展内部评估，并持续关注咱们伊春的优质农林资源，保持和当地的交流学习。
6: 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近日，嘉阴县开展秋季森林防火全域宣传活动，全方位织密森林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发放防火宣传单、现场答疑讲解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野外安全用火、火灾隐患排查、火情应急处置等知识，让群众直观了解秋季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此次宣传采取定点宣讲与流动巡宣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扩大宣传覆盖面，做到乡镇、路段、邻居全覆盖。嘉阴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涛：
11: 我们将持续推动防火宣传入脑入心，凝聚群众控强大力合力，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全力守护好嘉阴的绿水青山。
6: 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提升在校学生识诈、防诈、反诈能力，有效遏制校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9月16号，市司法局联合伊春职业学院、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开展2026年防诈反诈青春无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现场，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民警开展反诈专题授课，聚焦刷单返利、游戏交易、求职兼职等高校高发诈骗类型，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剖析诈骗套路，讲解识别方法、财产止损技巧与报警流程。现场同步摆放反诈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让同学们在观览阅读中直观感受电信网络诈骗的现实危害，进一步破除反诈认知盲区。活动还设置有奖抢答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互动答题，在一问一答中复盘反诈知识点，巩固学习成果。现场为参与答题的同学发放法治宣传品，充分调动了青年学生主动学习反诈知识的热情。本次活动作为常态化无诈班级创建落地启动环节，全体班级代表及在场学生集体宣读青春反诈承诺书，进一步压实班级反诈主体责任，夯实平安校园建设根基。伊美区新闻记者站翟阳、蓝天报道。9月22号，伊美区残联联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扶残助残志愿服务暨中秋关爱活动，为伊美区困难重度肢体残疾人捐献10台轮椅，深化温暖残联阳光同行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有序完成信息核对、轮椅分发。

0: 等工作，细致为残疾人及家属讲解轮椅调节、安全出行、日常保养等专业知识，手把手指导实操使用，确保爱心辅具发挥实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3: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4: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5: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6: 听众朋友，纳加阔特是尼泊尔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村庄，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的观景台。在这里，你会看到喜马拉雅山就像一条玉带横挂在空中。如果能见度高，还能看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我是林都博物馆馆长于江，在参加第二届非国有博物馆国际论坛期间，来到尼泊尔考察学习。当他站在纳加阔特观景台上，看到喜马拉雅山把人间最美的风景尽收眼底的时候，心潮澎湃，仿佛拾到一粒希望的种子，激发起昂扬的斗志，于是便写下了这首相聚纳加阔特歌词。我是作曲家张世娟，又为歌词谱曲。下面就请听许志刚演唱的这首《相聚纳加阔特》。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
13: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是吗？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9: 又钓上一条大鱼。
1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2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21: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20: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22: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3: 真是骗子。
23: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6: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5: 有我，
26: 有我，
25: 有我，
16: 有我们。
17: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8: 好的，谢谢。
1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时光。时间属于现实，时光属于人生。

一岁将近，便进入一种此间特有的情分中。平日里奔波忙碌，只觉得时间的紧迫，很难感受到时光的存在。时间属于现实，时光属于人生。然而到了年终时分，时光的感觉乍然出现，它短促、有限、性急，你在后边追它，却始终抓不到它飘举的衣袂。它飞也似的向着年的终点扎去，等到你真的将它超越，年已经过去，那一大片时光便留在过往不复的岁月里了。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贴切和形象。它叫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不管这些事情怎样庞杂与艰辛、无奈与突兀，我更想从中找到自己的足痕。从春天落英缤纷的京都退葬院，到冬日小雨空蒙的德尔菲遗址，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究竟哪一处足迹至今清晰犹在，哪一些足迹杂沓模糊，甚至早已被时光干干净净一抹而去。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800年，锐不可挡，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800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他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转换，不就是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
他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曾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

0: 程。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的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器，不再那样咄咄逼人了。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生活，
2: 花未央，人未老。作者：丁立梅。我和那人静静地站在一座桥上，桥下是河，河不宽阔，因久未浚通，整条河便显得很有些野性十足的了。河边多杂草，白毛、蒿子、艾、狗尾巴草、野豌豆、看麦娘，总有不下几十种的。它们相融相生，不吵不闹，和睦亲厚。这里远离闹市，天是他们的天，地是他们的地，河水为邻，清风作伴。他们心思单纯，日子简单，这才有了动人的天真。是的，天真。每一棵草都是天真的，他们只认真地做着他们的草，不慕热闹，不慕荣光，随遇即安，自成风景。那人忽然笑起来，说，我知道你在看什么。我也笑了，说，我也知道你在看什么。婚姻多年，我们对彼此太了解了。我在看河岸边的花，他在看水，猜测着水里面会有什么样的鱼。一定有鱼的，他说。我微笑，眼光一直盯着那些花，花在杂草丛中，我是第一眼就看到了的，并在心里面准确地叫出它们的名字。两三串红，四五朵紫，还有两簇浅浅的粉。红的是红蓼，紫的是野牵牛，粉的是一年蓬。没有一朵花不是美的，它们的容颜是美的，它们的姿态是美的，它们安静的微笑也是美的。我以为人类一切的美都源于花朵，它们是诗和画，是音乐和舞蹈，是艺术中的艺术，它们是真性情，真热爱。想起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野玫瑰，它们点缀着山坡，点缀着河谷，点缀着草原。

点缀着草原人的梦境。年老的牧羊女安静地坐在山坡上，她用手比划着给我看。春天，这满山坡都开着野玫瑰呀，又大又香，可好看了。她说着说着笑起来，既满足又安然。我为她那句可好看了动容。视觉带来的愉悦有时超过一切，而花朵是视觉最大的福祉。一想起布达拉宫山顶的平台上，大朵大朵艳艳的大丽花，沸沸地开成一片。卓喇嘛红僧衣的僧侣们走过那些花旁，衣映着花朵，花朵映着衣，让人只觉得眼前都是光明灿烂，那画面实在美极了。佛的世界也离不开花的，一花一菩提。武汉的木兰山上，我气喘吁吁地登上山顶，被石缝里的一朵小野菊摄去了魂。它从石缝里挣扎着挺起大半个身子，撑起黄艳艳的一张小脸蛋儿，微笑着向我致意。那会儿我想到悲剧的美，可是又不是这样的。对于那朵小野菊来说，这根本无悲可言。活着能盛开，就是圆满，就是快乐。杭州的山沟沟里，满目是秋的衰败。一撮红现身在悬崖峭壁之上，是些盛开的野杜鹃。清冷的山谷立时有了温度。那日我在悬崖下站了很久，仰望着那撮红，直到脖子酸。是的，随便走到哪里去，我首先寻找的必是花。遇见必止步，细细端详，静静欢喜。有花在开，这个世界就仍有美好在。几千里的奔波，我只是来看花的。花未央，人未老，如此

接港。作者丁立梅。接港这个词在字典上查不到，恐怕是渔民们的独创了。他们世代傍海而居，男人们出海捕鱼，女人们在家织网补网带孩子。男人们一出海就是成年累月，留女人们守着家门，把思念像网线一样拉长。轮到大汛急涨大潮的时候，女人们就都忙开了，家家案板乒乓作响，炊烟袅袅，菜香扑鼻，不亚于过大年。忙好的菜肴，女人们不舍得动一筷子，都用盆盆罐罐给装了，提着他们欢欢喜喜接港去。接港的场面是颇为壮观的，原本人迹稀落的海边，突突突开来许多平板车、卡车，变魔术似的，从上面扑簌簌跳下许多人来，是些女人，一律用头巾蒙着头，

了脖子，望着远处的海。一艘一艘的船开过来，船上竖着红的旗、绿的旗，在风中招展。女人们眼尖，远远看到自家的会发出惊叫，用手摇指着让旁人看，瞧，那是我家的大船。只一会儿，港口就泊满船，男人们站在船头冲自家女人喊，挥舞着手臂，女人们则卷起裤腿趟过水去。海边立即忙碌得如一大锅煮沸的粥，家家都忙着从船上往岸上运海货。最多的海货是鱼，也有些虾呀蟹的，因数量不多，一到岸上就被守候多时的小贩一抢而空了。鱼一箱一箱被搬上岸，鱼鳞银粉似的附在鱼身上，闪耀着亮晃晃的光。空气中浸满浓烈的海鲜味儿，腥而厚重。鱼贩们在女人堆儿里钻来钻去，兴奋地砍着价钱。也有从城里赶了远路来看涨潮的，这个时候就饶有兴趣地一个摊点一个摊点地看过去，不时问两句，倒因此认识了不少海货，长了不少见识，而后挑几种买回家吃个新鲜，满心欢喜。大船在港口停留也只那么一会儿，当船上的海货全部卸掉后，大船就要重返海上作业了。女人们歇了手，把从家里带来的盆盆罐罐送过去，男人接了，叮嘱道，在家要把孩子带好了。女人应着，反过来叮嘱男人，在海上要小心点儿，要多吃点儿。所有的爱全在那一送一接之间了。

0: 是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公安部交管局提示，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安全第一。2026年中国制造宣传周启动，中国记协举办新闻茶座，聚焦中美关系。中国气象局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国务院食安办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27个部门和单位，22日在北京启动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主场活动上，国务院食安办介绍了完善法规标准体系，强化严惩重处，提升风险管控水平，凝聚社会共治力量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强调要提升全行业诚信自律水平，筑牢全过程合规守法防线，构建全社会共治共享格局，持续深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农业农村部介绍了加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筑牢源头安全防线的工作举措，加力推进农药兽药综合整治、药残问题专项整治等行动。新华社介绍了加强食品安全宣传引导、推动社会共治的思路和做法，倡导媒体加强权威信息发布和政策宣传解读。宣传周期间，有关部门将举办40余场部委主题日活动，内容涵盖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宣贯培训、典型案例发布、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普等，并通过“你点我检”、“粮食实验室开放日”、“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大赛”等活动形式，吸引公众广泛参与。新华社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旅游探亲出行频繁，部分地区降雨团雾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9月22日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据公安部交管局研判，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以下风险。一是旅游探亲出行客流交织风险。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踵而至，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存在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二是高速公路流量激增风险，国庆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三是农村务农务工集中出行风险，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公安部交管局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普通国省道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留意路口，控制速度，山区景区道路行车要减速慢行，谨慎会车，警惕弯道，隧道桥梁路段行车要注意观察隧道入口信号灯和隧道内车道灯，红灯亮起时禁止驶入。雨雾天气行车要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刹车、急加速、频繁变道。务农务工出行要选择安全合规车辆出行，面包车不非法改装、不超员，货车、皮卡车、三轮车不违法载人。自驾车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规划好行程路线，检查车辆安全状况。新华社消息，2026年中国制造宣传周启动活动9月22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宣传周以先进制造、奋楫向新为主题，于9月22日至28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高东升在启动活动上说，本次宣传周旨在集中展示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的成就，生动展现有关方面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实践，持续擦亮中国制造品牌，凝聚全社会关心制造业、支持制造业、投身制造业的强大合力。 本次宣传周采取1+30组织模式，即在北京举办一场线下启动活动，联动30个省份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成果展示和互动传播活动。新华社消息，中国记协9月22日在京举办新闻茶座，邀请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副研究员孙成浩，围绕高层交往与中美关系主题与境内外记者交流。专家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关乎两国人民福祉和世界人民利益。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信息。新华社消息，22日，在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开幕式上，中国气象局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 ,2026-2027年，将深入推动妈祖方案在中亚国家落地应用，同中亚各国携手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共筑区域气象安全屏障。行动计划以践行全民早期预警、守护区域发展安全为主题，致力于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气象合作，携手提升区域防灾减灾能力，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行动计划将在五方面实施行动，分别是推进共同开发早期预警产品及妈祖方案落地生效，共建综合气象观测体系，推进数据协同共享，打造多领域示范应用场景，深化联合科研与技术创新和实施气象人才培养行动。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卢拉在讲话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做出选择，是选择主权还是选择服从。卢拉表示，巴西需要致力于积极议程，促进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并重申巴西将坚定走自主发展道路，独立决定国家前途。针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卢拉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区域一体化同邻国合作的障碍。他同时对外部势力干预内部事务表示高度警惕。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图尔古特卢一所高中，当地时间22日8时左右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8人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地点位于一所职业技术高中门前，一名嫌疑人在此开枪后徒步逃离现场。马尼萨省政府发表声明说，已拘留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并已展开司法和行政调查，其袭击动机尚不清楚。土耳其媒体 NTV 电视台此前报道，当地紧急呼叫中心接到报警后，警察和医疗人员迅速赶赴现场，伤者随后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救治，伤者中一人伤势危重。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联播节目。
1: 伴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
2: 时间
1: 不见不散。
2: 20点整。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5: 妈不缺钱。
4: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5: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4: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
5: 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4: 妈，快开门。
5: 儿子。
6: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少年先锋队黑龙江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许勤致贺信；
1: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常务会议，梁慧玲主持；
0: 黑龙江全面开启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1: 双节将至，各地文旅产品集中上新，迎接八方游客。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4号，中国少年先锋队黑龙江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开幕。省委书记许勤致贺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并讲话，副省长于健宣读贺信，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聂云玲、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出席。
2: 许勤在贺信中指出，过去五年，全省各级少先队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持立德树人，突出实践育人，引领广大少先队员立志向、修品行、练本领，充分发挥了预备队和大学校的作用，推动全省少先队事业实现新发展。许勤强调，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少先队组织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高举旗帜跟党走，坚持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根本任务，团结教育引领少年儿童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全省广大少先队员要树立远大理想，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珍惜美好时光，刻苦学习知识，练就过硬本领，展现朝气蓬勃、奋发进取、阳光自信的精神风貌，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重视支持少先队工作，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坚持为党育人，履行好全团带队光荣职责，全社会要共同呵护少年儿童，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让小树苗早日成长为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的栋梁之才。会议强调，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要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立志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要坚持勤学善思，一点一滴积累知识，一步一步增长才干，保持向上向善的积极心态，在自立自强中砥砺坚毅品格，在体育运动中锻炼强健体魄，在城市劳动中崇尚创新创造，在助人为乐中收获美好，努力成长为坚韧不拔、品行端正、身心健康的新时代龙江好少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

0: 时刻准备着。开幕式上，团省委、省教育厅负责同志致辞，少先队员代表汇报了在少先队组织里学习实践成长的故事。大会为全省优秀少先队员、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优秀少先队集体代表颁奖。
1: 24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通过黑龙江省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研究低空经济发展有关工作。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着眼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重大使命任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有力支撑。要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强化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推动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深入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和未来产业孵化加速计划，扎实开展传统产业换新升级行动。要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夯实人工智能底座，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要推动先进，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差异化发展。要坚持以改革开放增动力、添活力，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支持和融资服务，为企业营造安心、创新、创业环境。会议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省，更好服务支撑教育强国建设。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高水平教师队伍，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要打造特色教育高地，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培养产业急需的创新人才。要助力稳编、固编、兴编，科学统筹边境教育规划布局，强化边境办学投入保障，以教育集聚人口带动兴业。要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评价体系，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指出，发展低空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要充分发挥我省航空制造、科技创新、寒地资源、对外开放等优势，推动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筑牢安全基础，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规模化应用，提升产业能级，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陈少波、于建、张启祥、韩胜建、丛立、长城出席，王和生列席。
2: 23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省医保局，以召开办理协商会方式，就省政协年度重点提案《关于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提案》开展督办。副省长丛立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庞达主持。协商会上，提案人省政协委员葛洪介绍提案背景，就提案办理情况进行提问。省医保局、省卫健委负责同志和省民政厅、黑龙江金融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提案办理情况并答复委员提问。蓝绍敏认真听取发言，同大家深入交流，并对提案承办单位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蓝绍敏指出，开展此次重点提案督办是省政协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促进建言成果转化的重要履职方式，也是省政协助力落实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建设老年保障型社会部署的重要体现。

0: 提案内容被纳入黑龙江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体现了政协提案与部门工作的同向发力、相互促进。蓝绍敏强调，能否将制度落地，体现在服务兑现上，是决定长护险推行效果的关键。我们要把服务供给作为先决条件，把护理人才培养作为重要保障，把方便群众办理作为关键环节。 聚焦失能群众照护需求，找到规范管理与便民服务的结合点，要坚持边实施边完善边规范，针对性做好政策的完善和宣传，让龙江长护险制度成为兜牢民生底线、托起失能群众幸福晚年的坚实保障。
1: 9月21号至24号，应全国妇联邀请，来自31个国家和9个国际组织的50多位驻华女外交官、外交官夫人及代表走进黑龙江，在佳木斯哈尔滨两地开启驻华女外交官看中国、黑龙江行活动。嘉宾们沉浸式体验龙江现代农业特色文化，实地感受龙江振兴发展活力和半边天的巾帼力量。
0: 活动首日，代表团走进佳木斯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富锦市万亩水稻公园，调研一线农业科技女职工工作，观摩现代农机和 3D 立体稻田化，感受龙江智慧农业建设成果。农业产业令人印象深刻，非常有创新性，他们拥有新技术、新的经营方式，这一切都非常精彩，对我来说真是大开眼界。 在哈尔滨，代表团先后走进黑龙江河梁农业、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参观，聆听女性新农人参与农业发展、创业增收的故事，了解哈工大与中国航天事业同向同行的风雨历程。
1: 这是一座非常现代、充满活力的城市。我的大学母校与哈工大有长期人才培养合作。我们认为，教育合作是赛中两国能够真正共同推进的。
0: 活动中，黑土地的丰收图景、科技创新的蓬勃生机，给女外交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表示，将会把一路的所见所闻带回自己的家乡。
1: 并期待未来与黑龙江在妇女发展等领域开展更多交流合作。
0: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介绍和解读黑龙江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2025年12月，黑龙江省入选全国5个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之一。
2: 全省整体开展示范探索，着力在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实践样板。近日，黑龙江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标志着我省全面开启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我们以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主线，绿色龙江建设为牵引，推动生态优势。 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到2027年，全省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明显的进展，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推进，到2030年，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的成效，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方案提出。
3: 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将从打造样板、示范引领、试验探索、实践创新4个维度系统推进，通过强化绿色生态空间保护、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等举措，打造生态保护修复样板区。因地制宜的推广农疆模式和三江模式，实施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工作计划，继续扩大。
4: 绿色、有机、民优心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提高绿色、智能、高效农机的比例，
5: 采取自然恢复、工程修复、转型利用等方式，科学推进矿山修复工作，积极推进生态修复加产业导入等市场化投融资模式，以重大项目建设。 带动区域生态提质，
6: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0: 加快构筑以大小兴安岭、长白山为主的森林生态屏障，让重要生态系统、自然遗迹、珍稀物种得到系统性、完整性保护。
1: 近年来，黑龙江省扎实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龙江实践，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连续六年获评国家优秀。未来各地将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造福于民。
2: PM2.5 浓度持续下降为主线，分区施策提升城市的空气质量，聚绿攻坚，安照新河、照蓝新河等五条重点支流的环境问题，着力提升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重点攻坚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切实保护好宝贵的黑土资源。
1: 今年以来，黑龙江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黑龙江持续加大对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守护空气常新的美丽蓝天。我省全力推动钢铁、水泥、焦化等传统两高行业绿色转型，从源头破解大气污染难题。截至目前，全省已有四家钢铁企业完成136项超低排放改造，51项水泥、75项焦化改造工程相继落地，推动企业加速迈向绿色发展之路。今年1到8月，黑龙江省 PM2.5 浓度为21.6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4.5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率达94.1%，同比提高4.1个百分点，两项指标都创下了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水平。今年黑龙江还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建设人水和谐的美丽河湖，全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着力打造安全美丽幸福河湖。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35条美丽河湖，松花江、嫩江干流水质连续4年稳定保持优等级。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加快推进美丽城市建设，助力建设绿色龙江、美丽龙江。伊春、鸡西等城市率先开展美丽城市建设探索，实施城市生态治理补短板、强弱项行动，紧盯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秸秆焚烧管控等重点方面，着力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焦化行业是大气治理攻坚中难啃的硬骨头，七台河宝泰隆新材料公司以精准的环保措施靶向管控污染排放的源头，昔日工厂里刺鼻的异味如今已经消散。
4: 这里是宝泰隆公司焦化厂的生产车间，眼前年产98万吨焦炭的焦炉里炉火正旺，但印象中乌烟瘴气的老样子却不见了踪影。
5: 我在现场不仅看不到飘散的烟尘，曾经炼焦散发出来的难闻气味也基本闻不到了。那么异味都去哪儿了呢？答案就在我身后的这两座高塔里。全厂所有能产生异味的装置呢，都安装上了管道，将异味聚集在这两座水洗塔里进行除味。
4: 这套从源头收集、集中净化的治理系统是宝泰隆投资6000多万元新近落地的项目，瞄准的就是焦化行业最头疼的异味治理难题。在以往异味的重灾区，沉淀池和储存罐，每个存储设施的呼吸泄压口全部用管道连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收气网，异味半分都跑不出去。
6: 我们脚下这个位置呢，原来就是一个呼吸口啊。目前呢，我们把这个呼吸口已经全部封闭了，把里面的这个挥发性有机气体直接就抽走了，抽到那个设备内进行统一处理，现场也变得没有气味了。
4: 顺着管廊行进，正赶上焦炉出焦。换作以前，站在10米外都能闻到冲头的焦油气味，但今年新安装的这套环保集气装置，就像给焦炉装上了强力抽吸系统，烟气一冒头就被头顶的集气管稳稳吞了进去。
7: 这每个炉门上面，这集气管就像排烟罩一样，把各个气体都吸收到一起，然后汇集到大概有150米左右吧。这集气箱通过这个地下管道，然后送到我们这个地面除温站，通过里面的布袋层层过滤，然后达到那个标准排放。
4: 在厂区。

0: 另一侧的污水处理池，原本露天的池子用钢架支起了白花花的密封膜，就像农田里的蔬菜大棚。这是企业最近同步配套的深度污水处理系统，又黑又臭的生产废水在这里经过处理，将送回生产线上循环利用。
1: 改造的话就是全封闭，把内部用负压，负压的话用风机进行气体回收，无害化处理。处理后的这个水可以看一下，这个两种水的话，一个是气味，一个是颜色，都有明显的变化，已经是没有
2: 没有。
0: 因为处理只是宝泰隆超低排放改造的上半场，投资4000万元的智能在线监测的千里眼和环境一体化管控的智慧平台即将在全厂区上线，力争到明年底，宝泰隆将完成焦化全流程的超低排放改造，为龙江蓝再添一抹清澈亮色。
3: 今天在鹤岗市罗北县秦简村进行了一场有着特殊意义的测产，曾经风起沙扬的低产田，今年玉米亩产翻了近两番，丰收的秘诀来自一场跨越70多公里的黑土搬家。
4: 就一公顷的产量是12.83吨。
5: 人群中最高兴的是这片玉米地的主人王小六，他这50亩地曾是村里出了名的望天收，风沙大的年份玉米长不到大腿根，种大豆几乎绝产，靠着高标准农田建设，今年他总算扬眉吐气。
6: 过去有600斤，你现在1700斤，这心里边都乐开花了吧？有这个政策，老百姓的压子不就富起来了？
7: 人家也盼着那个今年冬天把我的地改一改，我也跟他这么牛。
5: 很快，其他改造地块的测产也相继完成，平均亩产比去年高出1000斤，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8: 你看底下啥的了，能感觉出来，这是已经实上了20公分的。过去是没有黑土，刮大风的时候我照个相，你看冒黑烟嘛，就跟流浪沙漠似的。通过咱们这个高标啊，咱们这一块是改了20多场地。
5: 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自然界每形成1厘米厚的黑土层需要几百年沉淀，而这里的20多厘米的肥沃耕层从无到有只用了不到1年。它不是凭空长出来的，而是搬过来的。他的老家在70多公里外的关门嘴子水库。
9: 这里就是鹤岗市最大的水库关门嘴子水库，2020年被列入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我们只有把视角交给无人机，才能让它像我们一样感受到这座工程的壮观。我脚下的大坝蓄起了4.03亿立方米的总库容，相当于28个杭州西湖。而在这平静的水面之下，原本覆盖着13600亩原生黑土地。
8: 我们建这个水库呢，是为了保民生、促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浪费黑土资源啊。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就是给黑土搬家。
5: 眼前黑土被剥离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去年9月，水库蓄水进入倒计时，181万平方米的黑土必须在上冻前全部剥离。从业近30年的赵大航第一次参与如此规模浩大的黑土剥离工程。
10: 给我们的剥离时间就2个月，所以我们30台推土机，要24小时连轴转，每天要剥离将近1000立方米。我们一冬天都没吃过热乎饭。
5: 在水库上游、河道两岸，剥离的黑土堆成高台，专人定期巡查管护，让这些黑土始终保有原有肥力，随时准备奔赴新生。最早剥离的6万立方米已用于农田改造，让300多亩农田换来了好收成。
11: 可以把它作为高明农田建设、低农田的改造，差一点的呢，还可以作为那个生态修复啊，把这种以前可能沉睡在库里的这种标土资源，把它充分利用起来，为当地的老百姓去造福。
0: 今天，秋水切埋水稻秸秆还田技术现场观摩测产与研讨会在齐齐哈尔市举行，国家、省、市、县农业部门及科研院所等80多名专家代表先后观摩了泰来县农业示范科技园区和大兴镇秋水切埋现场。秋水切埋还田是指在水稻收获后立即带水把秸秆切埋到深层土壤，让秸秆在土壤中提前腐烂分解，为来年春耕赢得主动。经专家组测产结果表明，秋水切埋示范田亩产近635公斤，比春季用旋耕机把秸秆混拌进土壤的传统还田方式增产了13.73%。
12: 这项技术呢，已经基本上成熟，可以。

0: 进行这个大面积示范推广，将对我们黑土地的保护和水稻的增产、提高单产发挥重要的作用。
1: 中秋国庆双节脚步临近，全省各地着力丰富秋日文旅供给，一批新场景、新体验、新活动集中上线。大美龙江正以缤纷多彩的文旅盛宴迎接八方游客。
2: 雪一天一天一天一天，
3: 来到这儿啊，就已经不自觉地想哼唱这一首歌了。秋日里也能够感受到冬日的极致浪漫，这里呢就是哈尔滨极地公园喜悦境的冬日梦幻带给我们的极致体验。现在呢这里正在调试阶段，在中秋节和十一国庆假期这里就将全新上线了。
4: 对面的话它是一个秋景，很浪漫，来到这边又下起雪了，就是一步一景嘛，虽然没到过节呢，但已经感受到氛围了。
5: 极地公园还精心推出了月满中秋光影赴约主题系列节日活动，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全新落成，打造裸眼 3D 超级月亮沉浸式赏月体验。
6: 在各项上新和活动的准备上都是历届最多的，逃学企鹅大巡游也会在我们今年的十一期间跟广大游客见面。
5: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龙塔景区推出了定制亲子团圆、秋日登高、趣味互动等专属体验活动。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全面升级沉浸式游玩体验，实景 NPC 互动、凯旋大巡游等项目将轮番上演，为双节出游增添满满仪式感。今天上至市金秋迎双节登高传星火秋季文旅主题活动在帽儿山景区正式火热启幕，为喜迎双节，帽儿山景区增设萌宠 NPC 互动点位，山间打造绿野仙踪沉浸式场景，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
7: 有不一样的新的感受，感觉秋高气爽，然后五花山色也特别漂亮。
5: 今年帽儿山景区全面换新升级，上至重点文旅项目太和水镇建设同步提速，目前国学文化园建筑已封顶，赫哲族组团基建基础完工，今年将重点推进酒店、温泉泡池、关东大集等工程建设，
4: 聚力打造辨识度高、吸引力强的文旅新 IP， 热诚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够走进上至，共赏山河盛景。
5: 双节期间，齐齐哈尔梅里斯区哈拉新村民宿街区户外咖啡营地亲子休闲点位将全部开放运营，带给游客一站式乡村度假体验。伊春推出十条秋日精品游览线路，让流动的五花山画廊随处可游。国内权威旅游平台最新秋游趋势报告显示，一周以来，黑龙江秋游度假产品搜索热度同比增幅达121%。大兴安岭、伊春双双跻身全国秋日热门目的地 TOP 五，漠河、汤旺等县域秋游民宿预订热度大幅攀升。今天，全国首个设立在自贸区内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中俄天然药物研究与开发实验室正式落地黑河自贸片区。实验室聚焦医药资源开发、中医药跨境传播、人才共育、科研协作等领域，通过搭建多元合作平台，推动中药材加工、跨境制剂、药食康养等项目落地，促进中俄医药合作从共识走向实质运行。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9: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0: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千峰之美，
1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0: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1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1: 长亭杨柳细雨，
10: 明月梧桐归鸟，
1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1: 字字珠玑，
10: 唇齿留香，
11: 遇见唐诗宋词，
10: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400多年前的明嘉靖38年，上海松江府一顾姓庭院家中的妙氏、韩熙梦、顾兰玉等三位女性，开创了画绣这一杰出技艺，称得上是上海民间工艺史上一大奇迹。顾绣是我国唯一以姓氏命名的刺绣，是一种隶属纯欣赏性的刺绣艺术。几百年来，它始终静静地绽放着，几近枯萎，却依然幽香流逝。明清以来，文献或著名文人多有记载和题咏，对顾绣的艺术成就极尽称颂。万千字尽无穷笔墨，多少心思，叹人能工巧，针也传奇，朝复暮，年还岁，知书满尘灰，又流连，望畅叹故园一树依稀。松江古称华亭、云间，黄浦江的三条源流在境内蜿蜒而过。5000年前的松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给这块土地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南宋朱可柔缂丝工艺扬名南北，元代黄道婆革新棉纺技术，松江府一北天下。明代中后期，松江已成为东南一大都会，可谓古黄浦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衣冠一如汉唐制的民风，更是刺激了刺绣业发展，绣艺人才辈出。顾绣之名源于松江府进士顾明氏家族的妙氏、韩熙梦等女眷所创之绣。顾明氏曾驻园于今上海鹿乡原路地区，据说穿池得一石，有手篆鹿乡池三字，故后世称其家刺绣为鹿乡原顾绣，或简称顾绣。顾绣作为唯一以家族冠名的绣艺流派，是一项最富上海本土文化特色的民间刺绣艺术流派，同时也是江南刺绣的杰出代表。它倾情表现书画的精髓，不露真迹，不显线痕，使欣赏者实难判别是画还是绣。崇祯《松江县志》中将顾绣有如下描述：顾绣斗方作花鸟，香囊作人物，刻画精巧，为他郡所未有。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的《东山图》为明代顾绣现存传世最早的作品，此卷以画为主，仅以丝线勾勒轮廓和一些重点部位，整幅作品色彩秀丽，画韵浓郁，绒线细密，光泽明亮，是迄今所知传世顾绣中纪年最早之作品。
1: 《东山图》是传世作品当中可能最早的一幅顾绣，它上面有董其昌崇祯五年的题跋。东山图的特色在于，它并不是一幅全部用绣线来构成的一幅作品，而是在重要的部位用绣线来突出它的轮廓，比如山峦、鞍马那个桥的那个纹路、桥石的纹路啊，都用各种的针法来加以表现。
0: 传说《东山图》的作者为顾家妙氏，也是有史可考的顾家最早的善刺绣的女子。现存的《东山图》对画面的刻画栩栩如生，山石、亭子、树木、人物等，用斜缠、接针、滚针、钉线绣出轮廓，桥体以冰纹针绣出对齐的石块，得的珍藏品。 就山水则虚无缥缈，若有若无，摩花鸟则写真传神，生气会动。韩熙梦与妙事相比，秀逸更具新意，作品更见丰富，成就已达巅峰。画绣与闺阁绣起源于宋代，唐徽宗时设立绣画专科，汇集全国各地绣工，以工笔画鸟为蓝本进行刺绣，并运用新创作的各种针法，极力模仿绘画的笔墨技巧。松江画派宗师董其昌曾在《君清轩秘录》中赞美宋人之绣为十指春风。顾氏家族与董其昌交往甚密，韩熙梦丈夫顾寿潜师从董其昌学画，顾绣之初时即受到了董其昌的注意。董其昌的书画理论对其后的中国书画创作影响深远，同样为顾绣的诞生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董其昌又多次以写赞提拔的方式，直接把当时最前列的艺术理念和美学主张传输给他们，使得韩熙梦的作品更加出类拔萃。顾绣又称画绣，它是以名画为蓝本，把松江画派画理风格融入刺绣技艺，以技法精湛、形式典雅、艺术性极高而著称于世，成为有别于日用工艺的纯观赏艺术品。
2: 顾绣和其他的刺绣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艺术性和人文性。原来古代的刺绣只是和生活有关系，是个手帕呀，织件衣服啊，小姑娘出嫁的时候绣个嫁妆啊，它和生活有关系，为生活服务的。但是顾绣呢不一样，它是一种审美艺术，提升到审美领域，完全是一幅艺术作品，是用来欣赏的。
0: 韩熙梦、顾寿潜夫妇乃连接顾绣与松江文人画派的重要纽带。韩熙梦记忆于昆虫、游鱼、青虾、粉蝶、花石，多为江南溪畔陇上的风情，又以一种李清照式的女性艺术视角，泄露着文人画中闲适优雅的士大夫仪态。顾绣完全具备宋人之绣的特点，易绣易绘，画绣结合，有时先在底面上施以墨彩，在绣边线表现物体形象，有时则在绣好的作品上加画，所谓以真代笔，勾画自如，凡笔之不足则真能独到，以线代墨，点染混成，凡墨有晕缺则线能补齐。顾绣起于画而成于绣。

0: 代的绣娘一般都自己先作画，然后开始在画上刺绣，所以就不存在勾稿环节。而到了现代，诞生了电脑扫描复制技术，绣娘们不用自己作画，但仍需描稿或勾稿，只是描摹用纸已改为透明度高的拷贝纸。首先将拷贝纸附在图稿上，用墨线勾成白描图，其次用硬笔将白描图复写转移到带绣的底料上定位，最后把原作的色彩或墨色归类成色域，供配线工参考。固绣用的底料就像画画用的纸，它的好坏也决定着最后作品的质量。传统固绣多用缎、绫、绢、罗之类，现代用料更为上乘，采用真丝塔夫绸、素裤缎、软缎、尼龙、锦纶等，质地细腻平整，但有时也需要对底料进行染色，如这幅赵孟俯名画《无心清远图》，原作为绢本，年代久远，呈苍老深沉的古铜色，但为了表达古画气韵的特殊需要，特地对底料进行了染色。用线的选择是刺绣前的重要环节，绣娘必须在一堆色彩相近的线中选择最接近原画颜色的线，而这个过程需要反复比对，达到和原画颜色一致。现代一般用蚕丝线，俗称薄花线，质量与古代基本相同，但明代丝线无中间色，要靠自己染。选完线后需要进行批线，批线的目的是把选出来的线批成若干根，使得其粗细大小适合原画的色彩风格。固绣考认为固绣技法源于内院，其批丝细过于发而真如毫，我们把批好的线和原先的线做比较，就能发现这其中的功夫了。事实上，固绣的材料不止细丝和头发，还有其他天然物质。这幅松鹤图中，为了展现松鹤的羽毛挺阔和光泽，在丝线上扎了马鬃。在正式绣一幅作品前，必先清洗自己的双手，对固绣而言，双手的保护尤为重要，因为手粗糙了，批线就容易毛糙，这对于以细腻精致为特点的固绣技法是最大的忌讳。固绣的创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而只有让内心平静，才能使绣娘可以纹丝不动，心如止水地坐在椅子上，开始一段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此耐心和毅力是完成一幅固绣作品的前提。一片叶子在画家手里可能一笔就能完成，而到了绣娘这儿，就需要用针和线在底料上进行无数次的来回反复，而这种重复也不是机械式的，绣娘必须一直对照着原作进行再度创作，针法和用线量将决定着作品的质量，各种拿捏之道尤为深奥。一幅作品的制作周期，短的需要几个月，长的可能需要一两年，而在这段时期里，绣娘们每天的生活可能就在重复着穿针引线、对稿刺绣，可是也就是这踏踏实实的一针一线，安安静静犹如禅坐修身的工作，让后世有了一份让人叹为观止的遗产级艺术门类。
1: 先有点做的是那个丝线要去小草，要开五锅开半高路线，五锅里线一个别丝哪能做法，那么做起哪能做法。
0: 韩希孟有一册作品叫宋

0: 元明计策。他在绣这方策时格外讲究，一改平时为了练习毅力和耐心在各种环境下进行刺绣的习惯，心情不好时不绣，天气不好时也不绣，每幅作品往往谈精蕴巧，寝寐经营，穷数年之心力矣。
1: 吾在绣有风物刻，哪能是要动物，从侬看着吾高以后再绣了，今后就是拿看的娘来讲，你看上去够一幅，虽然吾侬走近看看呢，实在是绣，哪能动物的娘啦，从做出来三物了，那别烦了，那么就是没用了，生在了搿地方就是无得无名。一面都要五万五米哦，从加速单五米分开了，看起来就那不好看。
2: 当然，它是一种再创造，因为这个设计，比方说这个画架的一个叶子啊，这个刹那之间可以完成，裹几个金就可以成功了。但是绣娘在绣的过程当中时间很长，那么这个。丝线的运用当中对画的理解，中国宋家有句话，它是以这个针代笔，以线代墨，在这个再创作的过程当中，如果绣娘没有对画的理解，对画里的理解，这个画面的处理肯定是很呆板的。所以宋家的顾绣不是简单的拷贝，是种再创造。
0: 顾绣的针法也是在继承宋代各种绣法的基础上集针法之大成，共有奇针、辅针、接针、枪针、钉针、套针、克林针等十几种。韩希孟作为一名顾氏外姓女眷，在顾氏家族内的辈分地位并不显赫，然其艺术声誉却名噪江南，为顾氏门庭增光盛辉，也为女性争得荣誉和地位。
2: 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是非常低的，但是因为顾绣是女性的地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可以这么说，宋家顾绣是古代女性文化的代表。古代的知识女性通过自己对这个顾绣的创造，让社会这个文人士大夫们对顾绣、对女性有一种新的认可，也可以说是女性文化的一个象征。
3: 明代晚期，社会风尚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个体现在顾绣上，也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妇女能够在绣品上落上自己的名款，比如韩氏女红、妙氏瑞云这些绣款，这是在以往的中国绣品当中所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样的落款跟中国文人画的落款有非常相似的地方，这说明了妇女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而妇女的绣品在社会上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春去冬来，一年又是一年。顾秀姓顾，顾秀的命运和顾家息息相关，也因为顾家的败落，顾秀这朵养在闺阁的奇葩才得以从庭院深深的近身之家走入了乡间村舍。顾秀记忆也就此进入了发展时期。要说到对外的传承，必须提到清朝的顾兰玉。顾兰玉是顾明石的曾孙女，她嫁给了松江一名读书人。

婚后不久便守寡，为了生计，开始给富贵人家绣些活计，同时设帐收徒，传授绣艺，非但遍及松江一郡，沿长江上溯至中上游。

经嘉庆松江府志记载，女弟子前来就学，诗人以墓之为故秀，故秀真法外传，故秀之名震一天下。明代顾秀没有留下任何理论或技术著作，但松江顾秀一诗有自己的著述。嘉庆道光年间的丁佩是第一位对女工艺术进行理论思考的女性，其著作《绣谱》更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尤其涉及画绣的画与绣、绣工与画师关系的阐述，是研究顾秀的重要资料。这所位于松江新区的三新学校，是如今顾秀青少年培养的基地所在地。在这里每周都有一堂顾秀课，而来这里辅导的则是当年以培养学生传承顾秀为特点的松军女校毕业的戴明教老人。戴明教是新中国成立后顾秀的第一代传人。顾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00余年来虽几经兴衰沉浮，最终仍得以法脉延续，重放异彩。戴明教是关键性的人物。如今86岁高龄的戴明教老人，虽然已经培养了钱月芳等多名徒弟，但去基层学校指导孩子还是他每周乐此不疲坚持要做的一件事。往事何足问，百年潮起潮低，见骚人气短，秀傲身衰，自助苦，儿孙懒，泪有尽，梦无意。莫他言，独不见阶前满目堂。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发型很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和外貌，而吹风机作为打造发型的利器，也几乎成为了每一个家庭必备的小电器。可不少朋友却发现，经常用吹风机吹头发，头发变得毛躁分叉，于是一些人洗完头会选择让头发自然晾干。那究竟哪种方法对头发更加健康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2: 我们每次洗完头发之后，头发纤维之间存在大量水分，这时如果遇到高温，这些水分就会形成气泡，撕裂头发纤维，造成发丝断裂分叉，这就是不少人使用电吹风会伤头发的原理。那不吹头发，让头发自然风干是更好的选择吗？
3: 例如男士的头发短可能可以，因为他头发短嘛，他的水分量、水分含量低，他可能自然蒸发了。特别是男士很短的寸头发，那最后没有损伤。如果有些头发很长，如果长时间的就靠自己风干也不现实，因为湿头发呢，头发的容易粗性比较大，不小心也张开的，这样的话头发容易更容易牵扯损伤。
2: 头发的表层还覆盖着7到10层毛鳞片，而毛鳞片是否平整是决定发质好不好的关键。洗完头之后，毛鳞片是处于打开状态的，自然晾干时间较长，毛鳞片就一直在打开状态，这期间就极易受损。所以洗完头，我们该用电吹风吹头发还得用，只要注意使用电吹风的方法，就能避免损伤头发。
3: 所以吹风机的这个问题呢，

0: 就是引起毛发的损伤，最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温度过高，第二点就是时间过长。那我怎么解决呢？我们一般认为吹风机离毛发大概也是20公分远，尽量不要用高档的风啊，用高档风它很快的是干了，但是呢，毛发的受热的也容易产生气泡，最好用中档和低档风。第二点就是呢，就是时间不要太长，不要吹得正常样的干，它本身这个头上带有一定温度嘛，它有了蒸发，还有自然的蒸发，这样呢对头发损伤最小的。
1: 不少朋友使用电吹风的时候，都是因为图快，直接选用最高档的热风快速吹干。可头发最怕高温，我们选了一款电吹风，尝试在最高档下近距离吹干一块毛巾。毛巾虽然干得很快，但测量发现，此时毛巾的表面温度已经超过了70度。当我们把电吹风拉远至约20厘米，并选用中档风再次实验，发现这次毛巾的表面温度只有50度左右。专家表示，这个温度是最适宜烘干头发的。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具有控温功能的电吹风，它能自行探测温度来控制电吹风档位，防止高温损伤头发。如果您的条件允许，推荐您选购。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头发和头皮都喜欢弱酸的环境，所以建议您平时选用弱酸性的洗发水。洗完头之后，最好用吸水毛巾把头发包住，尽量吸干水分。但千万别用力搓干湿头发，避免损伤正处在打开状态的毛鳞片，使头发受损。
2: 市面上还出现了各种带有负离子、纳米水离子等新功能的电吹风，但是专家提示我们，它们虽然各有各的用途，但是归根结底，保护头发，我们还得从吹风机的使用上多注意，避免使用高温档位，避免出风口离头发太近，也不要吹头发时间过长。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新闻回放：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看一场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各地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3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节目，以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看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带望一方乡村文旅为题，播发我市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的消息。
1: 如今各类群众体育赛事遍地开花，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2: 赛事联动文旅乡村资源，带火地方旅游，持续拉动消费增长。
3: 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黑龙江伊春，一场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4: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0: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9月24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8次集体学习，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做研讨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紧扣伊春15-5开局起步关键节点，找准政协服务强军事业的切入点，聚焦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拥军优属政策落实、边防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加强学习、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切实扛起筑牢祖国北疆安全屏障政协担当。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政协履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带头宣传国防知识，讲好强军故事，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友好区、南岔县、乌翠区等地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喜迎佳节。9月21号，友好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月满中秋庆团圆、心系国防守家园主题文艺演出活动，以文艺汇演为载体，传承中秋传统民俗，普及国防教育，厚植居民家国情怀。舞蹈、时装秀、独唱、萨克斯演奏等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深受观众喜爱，现场气氛热烈。演出结束后，还为现场居民送上小灯笼，传递节日祝福，凝聚起辖区群众爱家爱国的强大精神力量。9月22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文明实践宣讲员为群众讲解中秋节的历史渊源、民俗习惯和文化寓意，大家一起动手制作中秋灯笼，指尖流转出浓浓的节日情谊。猜灯谜现场气氛热烈，谜题紧扣传统文化、移风易俗和文明过节等主题，大家踊跃思考、抢答谜题，在趣味互动中感悟传统民俗的内涵。连日来，乌翠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文艺汇演、走访慰问等系列文明实践活动，将节日温情与文明新风送到群众身边。在翠峦镇，月满中秋迎国庆，文明实践暖翠峦文艺演出精彩不断，大家欢聚一堂，共庆佳节，邻里氛围温馨浓厚。在乌马河镇，志愿者深入哈伊高铁伊春站与赫哈高速连接线新建项目施工现场，为节日坚守岗位的建设者送去月饼、水果等慰问品，感谢大家为项目建设的辛勤付出。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3号，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考察团赴我市实地调研考察，聚焦寒地红小豆特色产业，深入田间基地核验作物品质，调研种

0: 种植管护模式，精准对接产业链合作契机，全力探索林区生态资源与食品饮品产业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考察团先后来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伊春松兰苗木有限责任公司红小豆试验种植基地，实地查看红小豆成熟采收实况，详细了解基地田间管护、标准化培育、节气种植适配等全流程生产情况，现场记录林区红小豆丰收场景，直观感受我市寒地特色农产品的优良品质与种植优势。调研考察期间，考察团与当地种植大户开展专题座谈，深入交流红小豆规模化种植、品质把控、产量提升等问题。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元气森林华北和东北地区政府事务总经理石磊：
1: 我们会整理本次考察的数据，开展内部评估，并持续关注咱们伊春的优质农林资源，保持和当地的交流学习。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近日，嘉荫县开展秋季森林防火全域宣传活动，全方位织密森林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发放防火宣传单、现场答疑讲解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野外安全用火、火灾隐患排查、火情应急处置等知识，让群众直观了解秋季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此次宣传采取定点宣讲与流动巡宣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扩大宣传覆盖面，做到乡镇、路段、林区全覆盖。嘉荫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涛：
2: 我们将持续推动防火宣传入脑入心，凝聚群众控强大力格力，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全力守护好嘉荫的绿水青山。
0: 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提升在校学生识诈、防诈、反诈能力，有效遏制校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9月16号，市司法局联合伊春职业学院、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开展2026年防诈反诈青春无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现场，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民警开展反诈专题授课，聚焦刷单返利、游戏交易、求职兼职等高校高发诈骗类型，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剖析诈骗套路，讲解识别方法、财产止损技巧与报警流程。现场同步摆放反诈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让同学们在观览阅读中直观感受电信网络诈骗的现实危害，进一步破除反诈认知盲区。活动还设置有奖抢答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互动答题，在一问一答中复盘反诈知识点，巩固学习成果。现场为参与答题的同学发放法治宣传品，充分调动了青年学生主动学习反诈知识的热情。本次活动作为常态化无诈班级创建落地启动环节，全体班级代表及在场学生集体宣读青春反诈承诺书，进一步压实班级反诈主体责任，夯实平安校园建设根基。伊美区新闻记者站翟阳、蓝天报道。9月22号，伊美区残联联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扶残助残志愿服务暨中秋关爱活动，为伊美区困难重度肢体残疾人捐献10台轮椅，深化温暖残联阳光同行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完成信息核对、轮椅分发等工作，细致为残疾人及家属讲解轮椅调节、安全出行、日常保养等专业知识，手把手指导实操使用，确保爱心辅具发挥实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发型很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和外貌，而吹风机作为打造发型的利器，也几乎成为了每一个家庭必备的小电器。可不少朋友却发现，经常用吹风机吹头发，头发变得毛躁分叉，于是一些人洗完头会选择让头发自然晾干。那究竟哪种方法对头发更加健康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2: 我们每次洗完头发之后，头发纤维之间存在大量水分，这时如果遇到高温，这些水分就会形成气泡，撕裂头发纤维，造成发丝断裂分叉，这就是不少人使用电吹风会伤头发的原理。那不吹头发，让头发自然风干是更好的选择吗？
3: 例如男士的头发短可能可以，因为他头发短嘛，他的水分含量低，他可能自然蒸发了。就比如男士很短的寸头发，那之后为什么损伤？如果有些头发很长，如果长时间的就靠自己风干也不现实，因为湿头发呢，头发的容易粗心比较大，毛小皮也张开的，这样的话头发容易更容易牵扯损伤。
2: 头发的表层还覆盖着7到10层毛鳞片，而毛鳞片是否平整是决定发质好不好的关键。洗完头之后，毛鳞片是处于打开状态的，自然晾干时间较长，毛鳞片就一直在打开状态，这期间就极易受损。所以洗完头，我们该用电吹风吹头发还得用，只要注意使用电吹风的方法，就能避免损伤头发。
3: 所以吹风机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引起毛发的损伤，最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温度过高，第二呢就是时间过长。那我怎么解决呢？我们一般认为吹风机离毛发大概也是20公分远，尽量不要用高档的风啊，用高档风它很快的是干了，但是呢毛发的受热的也容易产生气泡，正好用中档和低档风。第二点就是呢，就是时间不要太长，不要吹得正常一样的干，它本身这个头上带有点温度嘛，它也能蒸发，还有自然的蒸发，这样呢对头发损伤最小的。
2: 不少朋友使用电吹风的时候都是因为图快，直接选用最高档的热风快速吹干，可头发最怕高温，我们选了一款电吹风，尝试在最高档下近距离吹干一块毛巾，毛巾虽然干得很快，但测量发现此时毛巾的表面温度已经超过了70度。当我们把电吹风拉远至约20厘米，并选用中档风再次实验，发现这次毛巾的表面温度只有50度左右。专家表示，这个温度是最适宜烘干头发的。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具有控温功能的电吹风，它能自行探测温度来控制电吹风档位，防止高温损伤头发。如果您的条件允许，推荐您选购。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头发和头皮都喜欢弱酸的环境，所以建议您平时选用弱酸性的洗发水。洗完头之后，最好用吸水毛巾把头发包住，尽量吸干水分，但千万别用力搓干湿头发，避免损伤正处在打开状态的毛鳞片，使头发受损。最后再用电吹风把头发吹至8-9成干就可以了。
1: 现在科技发展很快，市面上还出现了各种带有负离子、纳米水离子等新功能的电吹风。但是专家提示我们，它们虽然各有各的用途，但是归根结底，保护头发，我们还得从吹风机的使用上多注意，避免使用高温档位，避免出风口离头发太近，也不要吹头发时间过长。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唐三藏丢了锦襕袈裟，可把孙猴子急坏了。没了袈裟，唐僧跟孙悟空是要死要活，没完没了啊！这紧箍咒都念了好几遍呢，把孙行者疼的呀。最后又把这金翅长老的禅房挖地3尺，也没有找到锦襕袈裟的痕迹呀。哎呀！孙悟空抓耳挠腮，这锦襕袈裟难道说生翅膀跑了不成？哎呀，真是急死人也，急死人！孙悟空突然间呐，这脑袋灵光一闪，他念着自己的名字：“孙悟空，孙悟空，你先莫要着急，不要乱了方寸。难道说，有可能是这样？”想到这里，孙悟空一把把这院主给抓住了。我来问你，你们这个地方有什么妖怪，有什么精灵没有？
3: 妖怪。院主想了想，哎呀，老爷要是不问呐，我还真没想起来，还真有妖怪呀。
2: 哦，孙悟空一听有妖怪，眼睛唰一下亮了。哪里有妖怪？
3: 有打我们这观音院呐，往正东南走，那个地方有一座黑风山呐。黑风山有一个黑风洞，黑风洞有一个黑大王。我们家这老死鬼，现在也不尊重了，直接喊老死鬼了。这老死鬼呀，经常的给这黑大王讲道。你别看呀，是个黑妖怪，但是呢，这好像这心呢，挺向着佛的。所以经常的过来听我们这老死鬼给他讲道，还听得津津有味，两者呀经常往来呀。哦，那黑风山离此有多远？
2: 没多远，也就20里地呀。你看，说着话呀，院主带着孙悟空走到这禅房外面，用手往东南方向一指，
3: 您看，那座山头那就是。
2: 孙悟空定火眼金睛这么一看，就见那山头上呜生满了黑气呀。甭问呢，那里果然有妖怪。孙悟空一看有妖怪，孙悟空高兴了，赶紧又来到唐僧近旁：师傅，现在的袈裟找着了。
3: 哦，
2: 袈裟在哪里？那还用说吗？一定是被那黑妖怪给偷去了。
3: 哎，唐僧一听，他那里离此地有20里地，你怎么就能断得了是那妖怪偷去了呢？
2: 哎，师父，你不曾见昨天晚上啊，这火着起来，光透1万里呀，别说那20里地了，就是200里地，那火也照得见呢。俺老孙给他扇的风啊！
3: 哎呀，你就别说你扇风了。你觉得是那妖怪给偷去的？
2: 俺老孙觉得是，那黑妖怪一定是看到这面着火，于是来到观音禅院，看到咱们宝贝袈裟，当时啊趁火打劫，他给抢走了。俺老孙马上过去，从他手里再夺回那锦襕袈裟。
3: 哎呀，唐僧一把抓住孙猴子了，你要现在过去找他，我谁人来保护啊？

0: 怎么就忘了？你暗中不是有那几个神灵保护吗？另外呢，明里头俺老孙再叫这些和尚服侍你，你看还不行吗？
1: 这他们能好好伺候我们？咱都把他这个寺庙给点了，他们万一对我不敬怎么办呢？
0: 您放心，他们不敢对师傅您不敬。你们过来。
1: 孙悟空一招手啊，这些和尚连滚带爬的过来了。老爷有何吩咐？
0: 我告诉尔等，你们几个呀，把那老死鬼给埋了去，然后呢再找几个精明强干的过来扶持俺师傅看守俺的白马。俺老孙到那黑风山黑风洞走一趟，去见那黑大王，要来锦兰袈裟。
1: 这和尚一听啊，老爷呀、您尽管走尽管走，这大老爷呀，我们一定好好的侍奉好好的侍奉。
0: 孙悟空冷笑出声，用手一点，尔等别在这里跟老孙只念顺口溜答应啊，但老孙前脚一走，你们后脚再在这里跟老孙的师傅甩脸子撂蹶子。
1: 不敢不敢，哪里敢呢、
0: 我告诉你们，你们看护俺的师傅要和颜悦色，养俺的白马要水草调匀，如果尔等有一丝一毫做差了，俺老孙绝不轻饶。你们来看。
1: 说着孙悟空啊，一撤金箍棒，照那火烧的墙砖扑的这么一棒子，一下子呀，这整座墙打得纷纷碎呀，呼噜噜噜噜，周围那些墙啊本来就被火给烧坏了，被孙悟空这么一阵的呼噜呼噜呼噜，又坍塌了七八层啊。
2: 我的天哪，
1: 这和尚一看，一个吓得呀骨软身麻，扑通呼噜稀里哗啦，怎么连跪的带爬的反正全趴那了，磕头流泪呀、爷爷放心，爷爷放心呐、您就只管宽心前去，我等竭尽诚力供奉老爷，绝不敢有丝毫怠慢。
0: 孙悟空一看，师父，那老孙就前去找那黑妖怪要锦兰袈裟去也。冲，
1: 这一下子纵个筋斗云就直奔黑风山呢。这些和尚一看，我的天哪，感情这个爷爷居然会飞呀，那是腾云驾雾的神仙下凡呐，难怪昨天晚上这凡火伤不到人家呀。可恨呐，可恨我们那个不识人的老剥皮。这一下子呀又骂成老剥皮了，嘿嘿，实心用心，结果呀反害了自己呀。圣僧啊，圣僧饶命啊，我等一定尽心竭力的侍奉您呐。
0: 又给唐僧在那磕头，唐僧啊用手往上摆了摆，列位起来吧，列位起来吧，我那徒儿这下到黑风山，如果说找到了我那锦兰袈裟，万事皆休啊，怕就怕他找不到啊。你们不知道我那个徒弟啊性子有一些不好啊，如果找不到锦兰袈裟，到那个时候尔等性命如何，贫僧可就管不了啦。这唐僧也会吓唬人，这些和尚一听啊，一个吓得提心吊胆，告天许愿，
2: 神佛保佑，保佑这个爷爷呀到黑风山能够寻得锦兰袈裟，我们好保全性命。
0: 那这些人再服侍唐僧能不尽心尽力吗？那跟伺候活祖宗似的，就差替唐僧上厕所了。按下这些人在这里侍奉唐僧不提，咱们还说孙大圣啊，20里地连眼都不用眨呀，前脚纵上筋斗云，后脚就到了，就这么快。孙大圣站在云端往下这么一看，这黑风山你别说呀还真好，现在

正值春光时节呀，就见黑风山上万壑争流，千崖竞秀，鸟啼人不见，花落树幽香，雨过天连青碧润，风来松卷翠屏张，山草花野花开，悬崖峭张，薛罗生佳木立，峻岭平冈，不遇幽人哪寻巧子，涧边双鹤饮，石上野猿狂，处处堆罗排黛色，微微拥翠怒蓝光啊。孙悟空看到黑风山的山色，哎呀，突然就想起了自己的花果山呐。如果不是取经，俺老孙现在呀，肯定去花果山逛一逛，再看看老孙那些孩儿们。你别说，虽然黑风山里面藏着妖怪，但景色却如此优美呀。孙悟空啊，正在这里观赏山景，突然间听得呀，在芳草坡前有人说话。哦，孙行者赶紧的暗落云端，轻步前踪，闪身就躲在了石崖之下，然后定睛偷看。这么一看呢，就见前面呢有一片芳草地，芳草地上团团围坐着三个妖怪，都是席地而坐呀。上魁首坐的是一条黑汉，好家伙，就半截黑塔似的，从头到脚全是黑的，脸上是黑毛，一伸手啊，这手倒挺厚实，手上也是黑毛啊。又见左手下坐这个道人，右手下坐这个白衣秀士，三个人呢正在那里高谈阔论呢。孙悟空在这里偷耳窃听，一听啊，哎，你别说，人家谈的呀都是立鼎安炉、持沙炼汞、白雪黄牙、旁门外道。别看这旁门外道，那也不是妖怪谈的呀，那也是炼丹之术啊。哦，孙悟空一听，这三位呀是成仙爱好者，三个妖精现在一起合计着未来怎么成仙的，未来怎么修炼的。哎呦，说起话来满嘴呀都是专业术语啊。正说得高兴的，突然间呢就听那个黑汉笑了。嘿，两位啊，后天是我的母难之日。什么叫母难之日呢？就是我过生日啊。二位明天一定要来啊，我呀在洞府排摆酒宴，咱们呢欢乐欢乐。旁边的白衣秀士一听，大王不提呀，我们都记着呢，年年都在此日来给大王上寿，今年岂有不来之理呀。我为什么呢特意告诉你们一声啊，我就怕你们不来，因为今年呢与往年不同啊，我昨天晚上可得了一件宝贝。哦，白衣秀士和那老道一听，得一件宝贝，一件什么宝贝啊？嘿，我得了一件锦兰佛衣呀，锦兰袈裟。哎呦，上面呢那都是宝石宝珠啊，浴火都不会粉，有碧尘珠、碧风珠、碧火珠、碧水珠，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自从我修道以来，哎，这么说吧，自从我降生以来，这一千年我就没有见到如此的宝贝呀，所以啊我得了不敢独享，明天我就以这锦兰佛衣为寿，大开宴宴，邀请各山道观庆贺佛衣。名字呀我都想好了，就称明天之会为佛衣会，二位看如何呀。哎呀，那道人一听啊，妙妙妙，我明天呢就先来拜寿，后天再来赴宴呢。好好，那我就在洞里等着了，我们要看一看您那佛衣。哎，我这佛衣可真是宝贝呀，哈哈哈哈。这三个妖魔呀正在这里说。

的高兴的。孙悟空一听，佛衣就在这里，好妖魔！孙猴子哪能够忍住怒气啊，噌的一下子就跳出石崖，双手举起金箍棒，我把你们这伙贼怪偷了我的袈裟，还要做什么佛衣会，赶紧还给俺老孙，休走，招棒，轮棒就打下来了。我的天哪，吓得那黑咖呜，立刻一阵黑风，他跑了。道人一看，我也跑，呜，驾云也跑了。这秀士啊，跑得慢。哎，你们怎么回事？他还没反应过来呢，孙悟空这一棒子就打来了，砰！一下子打在秀士头上，啊，扑通！这白衣秀士往那一趴，当时啊就现了原形了。孙悟空一看，闹了半天是一条白花蛇怪呀。孙悟空恼啊，我要你何用，我要的是袈裟，蹭蹭蹭蹭，多惨，把这条白花蛇呀给拽了五六段，一抖了手给扔到山涧去了。这白衣秀士怎么死的，这位都不知道。那孙悟空的目标不是他呀，还得找那条黑大汉呢。孙悟空背着金箍棒，绕过尖峰，没过峻岭，就寻找黑风洞啊。那甭问呢，那条黑大汉一定是那黑大王啊，那他住的地方一定是黑风洞啊。绕了半天，果然找到了一座洞府啊。一看这座洞府啊，还真不错，真不像妖怪洞府啊。烟霞渺渺，松柏森森，石翠花发，风送花香啊，那就跟那菩提祖师的三星洞差不多少啊。孙行者一看，如此好洞府怎么出现了妖怪了，他来到了府门前一看呢，两扇石门关得结结实实的，门上有一个横板，上面写着六个大字，黑风山，黑风洞。孙行者一看呢，得了，就是这里。他把金箍棒一抡开，照着洞门咣就来了一金箍棒。他原以为啊，这一棒子还不得把这一扇洞门给砸开呀，没想到往上这么一蹲，砰，就发出一种闷声，然后再往后这么一拽，就觉得呀有一种子粘铅的力道。好容易拽回来，孙悟空一看，嚯，这金箍棒头啊黏歪歪的，上面还有石头啊，还有树枝啊，乱七八糟的，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用鼻子一嗅，一股子呀松脂味儿。哦，感情啊是用那松脂啊松油啊把这石头啊草木啊粘在一起，一个混合体做的门。金箍棒是至阳至刚之物，如果这门呢是石头做的，是金属做的，那肯定把这门呢给打坏了。可惜这门呢是松枝或者乱七八糟的东西做的，硬中有软，是软中有硬，把孙悟空这金箍棒的力道啊给卸了。但卸了是卸了，这门上啊也烂了一个小口子呀，啊，砰的一声也把那守门的小妖给惊动了。什么人？这小妖啊把这大门还真打开了，走出来一看，哦，这也是一个妖怪。怎么，孙猴子那也是猴精啊。就见这小妖用手一指，哎，你是何人呢？怎么砸我们家的仙洞啊？呀，孙悟空一听，什么，你个作死的孽畜，就你这个妖怪洞敢称仙洞，这个仙字是你们敢称的吗？还不赶紧的进去报告给你们家那黑大王，让他赶紧的把孙老爷的袈裟送出来，饶你们一窝的性命。哟，这小妖一看呢，面前这个猴精一身戾气，两眼放光，手拿铁棒奔奔直蹦，觉得不是好茬呀。你等着，你等着，赶紧的跑进去了，咣当把门呢又关上了。一路喊着就往里报啊，报大王啊，佛衣会做不成啦，门外有

0: 毛脸雷公嘴的和尚来讨你的袈裟啦，这回你可闯了大祸啦，就抱进去了。再说那个黑大王是刚才那黑汉吗？一点不假。刚才呀、啊、跟那两位朋友在芳草坡那里呀、啊、人家在那论道呢，没想到孙行者赶来，黑大王跑得及时，跑进洞府了。这刚刚把门关上，还没坐稳当呢，就听见小妖怪过来报告了。一听什么，跑到我府门口给我索要袈裟了。这厮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般无礼，刚才敢对我暗下毒手，我不知道他的来历，故此啊，赶紧回到洞府啊。没想到这厮居然敢找上门来，敢对着门辱骂于我，这还了得呀！来呀、啊，取谋的披挂！一声令下，有小妖怪呀、啊。赶紧给这黑大汉取来披挂，给披挂整齐了。又有妖怪给他抬来了鹰手的兵器，是一杆黑鹰枪啊。就见这黑大王伸手抓起黑鹰枪，迈大步，痛痛痛痛，好家伙，这位啊走路也够重的，跟打夯似的，就走出妖怪府洞啊。到了黑风洞前，跟着孙行者就打了照面了。孙悟空啊拿着金箍棒，睁眼不定珠的就看着黑风洞，一看由打里面走出一员黑将来，那这位就是刚才自己在芳草坡打走那位，但现在呀哇满身披挂起来了。就见这个妖怪呀，丸子铁盔火漆光，乌金铠甲亮辉煌，皂罗袍罩风兜袖，黑绿丝绦朵穗长，手执黑鹰枪一杆，足踏乌皮靴一双，眼晃金睛如彻电，正是山中黑风王啊！哦，孙悟空一看呐，乐了，乐得在那里捂着肚子跺脚啊！黑大王当时被孙猴子呀给乐懵了。用大铁枪一指，而呆，你这猴子呀，你乐什么乐呀？孙悟空啊强忍住笑，我说你这个妖怪，你怎么长得那么黑呀，真如烧炭的一般，煮煤的无二，看起来你是在这个地方以刷炭为生，不然的话怎么漆黑一身呢？哎呀，你这骂人别揭短呢、啊，人家长得是黑，你不能这肤色歧视啊。嘿嘿，这黑大王啊给气的呀，把掌中枪一颤，哎，你是个什么和尚，敢在我府洞门前如此大胆。哎，孙悟空啊把大铁棒一横，什么和尚，我告诉你，少要啰嗦，快快还你老外公的袈裟来。什么袈裟？什么袈裟呀？你是哪座寺院的和尚啊？啊，你的袈裟在哪里丢了？你到我这黑风山黑风洞来索取呀？我这没见过，没有。你啊，去别处找去不？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黑风洞，行者锁袈裟，那黑胆王全身披挂，手持黑鹰枪，来到黑风洞前呢，用手点指孙行者：“你是哪里寺庙的和尚？你的袈裟在什么地方丢失了？敢到我这里来索取？我看你是吃了熊，吃了豹子胆了你。”他本来想说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但是一想，我不能说熊心，怎么呢？我就是熊啊。哦，感情这位是黑熊怪呀？那可不是吗？又叫熊皮怪呀，那能说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吗？不把自己心给吃了吗？所以只能说你吃了豹子胆了，敢向我来索要袈裟。嘿嘿，孙悟空一听啊，你别在老孙面前装蒜，我的袈裟就在那观音禅院后面那坚持长老的禅房里放着，昨夜晚间那观音禅院着了火了，一定是你这厮趁火打劫，把老孙的袈裟给盗走了，要来做什么佛衣会庆祝生日，怎么现在在这里矢口否认？难道说你要当老赖吗？我告诉你，烧炭的，这黑熊精一听什么？你叫我什么？你不是烧炭的吗？看你那么黑，赶快把老孙的袈裟还给我，饶你性命。倘若牙崩半个说不字，哎，恼一恼，恨一恨，推倒了你这黑风山，踏平了你这黑风洞，把你这一洞妖邪全都碾为齑粉。哦，这黑熊怪呀，冷笑数声，还要推倒我黑风山，踏平我黑风洞，你倒有那个手段吗？啊，敢在我这黑风洞口海口浪言。哎，你这猫脸的和尚，你到底是谁？姓子名谁？敢不敢报一报啊？哦，你要问你外公的姓名啊？你呀，先用手把天灵盖捂上。这怪物啊，听不懂孙行者这路话，你什么意思？不捂上你天灵盖，俺老孙怕报出名姓来，揉的一下子你的天灵盖给吓飞了，不至于。你到底是谁？你听好了，你外公乃大唐上国驾前玉帝三藏法师的徒弟，姓孙，双名叫悟空。哦，黑熊怪一听，你叫什么名字？孙悟空，孙行者。哦，哈哈哈哈，哎呀，我当谁呢？闹了半天，原来是500年前闹天宫的弼马温呐。孙行者呀，最烦最恼的是别人叫他弼马温，孙悟空觉得这是自己活到现在最可耻的事情，最丢人的事情。别人一说这话，那就得揭他的短了。好你这卖炭的贼怪，偷了袈裟还不还，还要出言不逊，不要走，看棍！哎，孙悟空大喊一声，抡棍呜就砸过去了。哎，黑熊怪往旁边这么一闪，手晃长枪，是劈手来迎啊。就这么着，孙悟空和黑熊怪就在这黑风洞口杀开了，乒啪乒啪，一伸上手一喝，孙悟空心里头感到意外，怎么？你别看这位呀是黑熊怪，还以为他指不定多笨呢，哪知道真的打将起来，人家闪转腾挪，身形灵变，武艺

不在孙悟空之下呀。那两个人这么一打，如意棒黑鹰枪，二人动口逞钢枪，分心劈脸刺，着臂照头伤，这个横丢阴棍手，那个直捻急三枪，白虎爬山来探爪，黄龙卧倒是转身忙，喷彩雾土豪光，两个妖仙不可量，一个是修正齐天圣，一个是成精黑大王，这场山里相争处，只为袈裟是各不良啊。两个人打斗了十数个回合，是不分胜负，但是再瞅这天日近当午，哎，就见黑熊怪虚晃一枪，撑是跳出圈外，嘿，孙行者，你先别动手。哦，有何话说？有何话说呀？看见没？他一指那太阳，太阳到正午了。我这个人呢，一日三餐，我都是时间很准时的。到了我吃上午饭的时候了，咱俩呀，暂且收兵，也不是我怕你，也不是你怕我，到吃饭的时候了。等我进洞啊，吃完饭咱们再接着斗，你看怎样？什么？孙悟空一听，你脑子进水了吧？你这个孽畜，咱俩人在这里打斗定输赢，为的是还俺老孙的袈裟，俺老孙的袈裟还没有要来呢，你就要回去吃饭。咱们才打了几个回合你就饿了，想俺老孙在山根底下整整压了500余年也没有喝些汤水，吃些馒头，500年下来也没感到半分饥饿。你要想去吃饭也容易，把老孙袈裟换来，俺老孙马上放你回去吃饭。如果不还袈裟，你哪里也走不了。哎呀，我说你这个弼马温呢，咱俩打仗归打仗啊，你不能不让人吃饭呢。常言说得好，管天管地，管不住别人拉屎放，对，这跟也吃饭也没关系，反正是我这回去吃饭了，不伺候了。呜，赶紧的身形这么一转，唰，由打黑风洞口就进去了。一进去，呜，黑风洞是自动关门，那比那看科幻片那强多了，人真的自动关门，嘎。这一关严丝合缝，哦，你哪里走？孙悟空再想上去，人家洞门已然关闭了，拿金箍棒吧这么一砸，还是那样，砸一金箍棒松油子，黏歪歪的，怎么也砸不烂门呐。孙悟空明白了，这是狗熊的习性啊，狗熊在山里就这样，身上一痒痒就拿身子往松树上蹭，一蹭松树上的松枝就蹭一身呢。狗熊也脏，也不在乎这个，搁哪就那么一滚一坐，结果身上的松枝松油沾了很多地上的草根啊、石头块啊、石子啊，就糊上一层，再痒了还蹭，蹭完了还在地上打滚，又糊了一层。天长日久，就这狗熊啊，一身松脂铠甲呀，那玩意儿软中硬，你别说拿刀砍了，就是拿枪崩，你崩不准地方，这一枪也很难打死狗熊。虽然黑风洞的门就是用松脂、活着石头筷子、草根给做成的，金箍棒制钢，但是打不透。打上去黏歪歪的，抽出来啪，人家又糊上了，再打上去黏歪歪的，抽出来啪，人家又糊上了，可把孙大圣啊给急坏了。宫门不开，一看呢，太阳已经近中午了，他还惦记唐僧呢，虽然让那些和尚伺候自己师父，但是怕自己离开久远，那些和尚在心生歹念呢，对那一伙的人呢，不得不防啊。得了，既然知道袈裟的下落，我呀先回去见我师父报个平安，告诉他袈裟有着落了，让他别着急，

0: 回头我再从长计议。孙行者呀，想到这里，唰，一纵身，他又回来了。回到观音院一看呢，观音院那个和尚，在院主的带领下，已然把那金翅长老给埋了，把唐僧请进了金翅长老的禅房。这里是观音院最豪华的禅房啊，让唐僧做了金翅长老的床榻。你看这多好，金翅长老想讹唐僧的袈裟没讹成，反被唐僧占了他的禅房，这就叫做因果报应啊！你不动那恶念，你也得不到恶果，你一动恶念想霸占别人东西，反倒自己的东西被别人得了。唐僧也不在乎这禅房里头死过人没死过人，一看呢，这太豪华了，坐着也舒服，等着吧。孙悟空来的时候早斋已毕，早饭吃完了，和尚们不敢怠慢呢，一看到了上午头了，虽然这厨房都给烧毁了，但现做饭，做最好的一锅饭先给唐僧盛过来了，上了午斋。那就在这个时候，孙悟空返回观音院的，由天而降。哎呦，众僧一看呢，活佛来了，圣僧来了，呼噜又跪倒在地呀，蹦蹦蹦直磕响头啊。孙悟空说，都免礼，俺师父在哪里？
1: 在金翅长老那老死鬼的禅房里，
0: 咱见师父去。哎，好好，
1: 您请您请。
0: 院主领着又来到禅房内，见到了唐僧啊。唐僧一看徒弟回来了，非常高兴啊。悟空，袈裟可寻到了？哦，回禀师父，袈裟已然找到了。
1: 哦，太好了，在何处可曾取来？
0: 还没曾取来。唐僧一听的脸呱嗒就撂下了。悟空啊，你不说找到了吗？怎么还没有取来呢？师父，你先别着急，听老孙说呀。现在的袈裟呀确实找到了，俺老孙也知道他的下落了，但是呢还没有要来。原来呀，确实早晨起来冤枉了这些和尚，那袈裟确实被那黑风山黑风洞的妖怪给偷去了。俺老孙到那里跟那黑大王大战半日，不分胜负啊。时至正午，那妖怪说腹中饥饿，要回府吃饭。他一晃身子钻进府洞，关了石门，拒战不出。俺老孙打他的石门，那石门呢是个软中硬的门，打上去一个小坑，收回来棍，那坑自然的又马平了。俺老孙打了半天打不开那石门，没办法，又担心师父，只得先回来看望师父，先报此信。反正现在袈裟也已然有了下落，不怕他不还给我。
1: 哎呀，这些和尚一听啊，合掌的合掌，是磕头的磕头啊，南无阿弥陀佛呀。哎呀，今天可算把这袈裟找到了，这下子我等有了性命矣。我们那活了，
0: 逮着你们。孙悟空拿手一指，你们高兴得太早了，袈裟俺老孙还未曾拿到手，俺师父还没有离开你的观音禅院呢。只有拿到了袈裟，把俺师父和俺老孙好好的送出观音禅院，到那个时候你们的性命才算有了保证。倘若出了半点岔子，俺老孙可不是好惹的主，一人给你们三棍子。
1: 一棍子也受不了啊。那好的，我们一定好好的侍奉两位圣僧啊。
0: 少要废话，我来问你们，这半日可曾有好茶饭与我师父吃了？可曾有好草料给我那白龙马喂了？
1: 有啊，没有一丝一毫敢怠慢了唐老爷呀。不信您问唐老爷。唐老爷，麻烦您老人家给我们证明两句。
0: 这些和尚也看出来了，唐僧好说。

0: 孙猴子脸酸呢，赶紧让唐僧啊给正视两句。唐僧一看呢，好了好了，悟空啊，你去了半天呢，我都已经吃了三次茶汤，两餐斋供了，他们都不敢怠慢我。但是呢，你这袈裟还没有取回来，为师心里着实的不踏实啊，你还得尽心尽力的去寻取袈裟呀。师父你先别着急，既然袈裟有了下落了，但老孙一会儿再过去拿住这个黑大王，必然取回锦兰袈裟。师父您就放心放心吧。孙悟空现在别的都不担心呐，就担心自己师父一恼一急再念起紧箍咒，自己脑袋受不了啊。一看唐僧这边一点事儿没有，孙悟空也放心了。那师父您在这里再稍候片刻，俺老孙再去一趟黑风山。说着一转身走出禅房，一抖搂身子如又到黑风山了。到了黑风山，孙悟空在云端往下这么一瞧，就发现呢，有打黑风山黑风洞方向啊走出来一个小妖怪来。就见这个小妖怪左嘎着窝夹着一个花梨木的小匣子，正往着西北走呢。哦，孙悟空一看夹着一个小匣子，这里头一定有什么信函，但老孙看一看。想到这里，孙悟空由打天上唰一个冲刺就冲下来了，帮手起一棒正打在这小妖怪头上，一下子就给打成肉饼了。不禁打呀，哪能禁得住金箍棒啊，当时给打扁乎了。孙悟空拿脚砰就给踹到路旁了，然后把这小匣子拾起来，打开匣子一看呢，别说里面果然是一封请柬呢。谁写的呢？一看呢，上面是这么写的：世生熊皮顿手拜，启上大禅金池老上人丹房，旅程佳慧感激缘深，夜观回路之难，有失救护量仙机并无他害，生偶得佛衣一件，欲作雅会锦具花镯凤板清赏，至期牵起仙驾果林一叙，使贺仙二日聚。你看还是一代有文化的黑熊怪写的这词儿啊，还文绉绉的。什么意思呢？很简单，这个信函原来正是写给观音禅院的老院主金池长老的，就说呀，我得了佛衣剑，要在我的洞府做雅会，所以请您呢过洞宴饮。孙悟空一看暗自好笑啊，哎呀，毕竟是个熊皮怪呀，这脑袋是真进水了。你昨天晚上刚从人家金池长老那里把袈裟偷来的，你在洞府做佛衣会，你还敢请人家施主，你说你这脑袋怎么长的呀？是不是进水了？又一琢磨，那个金池长老死的呀是一点也不亏呀，闹了半天他真的和这妖精有勾连呐，难怪他活了270岁，想必是跟着妖怪学了一些长生不老之术，故有此寿啊。想到这里，孙悟空眼珠一转，他计上心头，怎么呢？这信函既然是请金池长老的，金池长老死了，看来呀，这个黑熊怪他不知道，干脆呀，俺老孙就变作金池长老的模样，反正这个门俺老孙打不开，用金池长老的模样骗开门，等俺老孙走进黑风洞，就能把那袈裟给抢回来，这么一来岂不省劲呢？就这么办。孙悟空啊 想到这里非常高兴，一高兴猴子就有点得意忘形，他赶紧的把身形这么一晃，喷就变成了金翅长老的模样了，手里的铁棒一晃就变成了那根拐棍了，然后迈开大步蹭蹭蹭就来到了黑风洞口。他一高兴啊，一得意忘形啊，把这个时间差给忘了。你想想，人家这小妖怪刚刚离开黑风洞，由打黑风洞到那观音禅院20里地，来回40里地，这小妖怪又不大会腾云驾雾，顶多呀比他的原型跑得快点，要是个兔子精是个野狗精啊，比那野狗兔子稍微的快点，快点来回40里地那也得走个半天呢，何况请的是270岁的金翅长老啊。金翅长老在观音院里走路都得小和尚搀着呀，这20里地哪能眨眼间就走到啊。孙悟空啊光考虑袈裟了，把这时间差给忘了，他来到洞府门口，用掌中的拐棍就敲打着洞门旁边的石壁。怎么不敲打洞门呢？洞门上都是松油子松纸，孙悟空啊也觉得腻歪的，于是敲打旁边石壁，当当当当，开门来，开门来。你看孙悟空啊学谁像谁，人家只要变作那个人呢、啊、整体啊喉咙啊声音呢、啊、都跟着变化，如意变化嘛。他这么一喊，这个门呢、啊、开那么一小缝，有个小妖怪透过门缝往外这么一瞅，哎呦，这不金翅长老吗？我家大王刚才刚刚派出人家去请金翅长老，哎，这么快就来了，赶紧的一溜烟儿往里送信呢。启禀大王，金翅长老来了。哦，黑熊怪刚吃完饭，正坐在那里喝水呢，一听着报告，吃了一惊啊！我刚刚差了小的去观音院下请见请他，按说这个时候还没走出黑风山呢，怎么这个金翅长老就来得那么快呀？啊，这黑熊怪也不傻，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一转悠，明白了，看来呀，是我派那小的呀没有撞见他，这一定是孙悟空让这老和尚到我这黑风山给我讨袈裟的。哎呀，赶紧的把佛衣袈裟藏起来，别让他看见。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可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10年，
14: 中国向
1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7: 穿越千年时光，
8: 推开历史之门，
17: 打捞人间烟火，
8: 走进市井巷陌，
17: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0: 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2: 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这一期的节目。朋友们，现代人早已习惯了每天吃三顿，但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一日三餐却曾是大多数古人的奢求。在2000多年前那个人挤家族的文景之治里，名臣姚错就在其名作《论贵素书》里发出疾呼：人情一日不在食则饥，保证老百姓一天能吃上两顿饭，放在西汉盛世里竟然是个不容易实现的治国目标啊。殷商时期，人们把一天分成八个时段，其中就有大食和小食两个时段，也就是在上午和下午各吃一顿。在战国时期，上午这顿常被称为朝食，也叫庸食，这是古人当时每天最重要吃的最好的一顿。比如春秋年间的齐晋安之战中，齐秦公在战前就放话：鱼骨歼灭此而朝食，表达了打完就好好吃一顿的强烈愿望，也彰显了朝食的丰盛与重要。下午这顿被称为卜食，也叫孙食，相比之下就简单了许多，尝试朝食吃剩下的基本就是凑合一顿。现代人习惯的一日三餐生活，对于古代老百姓来说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当然对于贵族阶层来说倒并非如此。周礼记载，王其日三举，周天子一天就要吃三顿饭。根据唐朝人贾公彦的观点，当时的周天子一日食有三食，同时一举，就是说周天子每天的后两顿饭吃的都是朝食的剩饭，不过这也是实实在在的一日三餐。不光天子可以享受一日三餐，左传和战国策里的贵族每天也多了日中之食，权贵门下的门客也是日三食。从汉朝起，皇帝甚至还有了四食的传统，分为旦食、昼食、夕食、暮食，早晨、中午、下午、晚上各一顿。一天吃几顿这事儿，在古代是身份的象征，有钱有地位就能多吃一顿。从唐朝起，能吃上一日三餐的人群范围渐渐扩大，唐朝的诗人们大多过起了一日三餐的生活，就连一身苦吟的贾岛也能临下中餐后天涯欲去时。贾岛所说的中餐在唐朝又被称为昼食，也是唐朝士大夫阶层们每天吃的最好的一顿。在城市经济空前发达的宋朝，汴京等一线城市里有正店72家，脚店上万家，各种小吃琳琅满目，到处都有夜宵夜市，也是热热闹闹的，还出现了被称为素所的外卖服务。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宋朝人来说，一日三餐在民间已经很流行了。到了晚清时期，从小说《三言二拍》就可以看出，明朝百姓一日三餐已十分常见，还有饱三餐饭常知足，得一番风便可收的咏叹。明朝画家文质明每天早晨吃现做的点心，中午还能喝上酒，晚饭吃面饭，这样的餐饮水平在当时还被人称为素简。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就算是工匠佣人每天也都是三顿饭。当然不同的阶层每顿饭的讲究也不同，号称清流的士大夫有时一顿饭就水陆已过百品，明末欧洲传教士利玛窦笔下的明朝清流们深夜里还要有加餐，每次宴会都无比

0: 豪华，桌子上堆满各种美食，简直会使人觉得在修建一座小型的城堡。各位清流围着城堡大快朵颐，往往要吃一个通宵，这类加餐的费用则基本上全部由公家支付。根据沈氏农书记载，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的佃农们都能春冬一日荤两日素，夏秋一日荤三日素，不但能吃上一日三餐，隔些天还能吃上些荤菜。根据《乱离见闻录》记载，万历年间的广东沿海城镇，一斗米才20文，一斤肉也才6-7文钱，生活百般平易。如此进步也有赖于明清时期农业生产能力的发展。明清的农业亩产量比宋朝提高了48%左右，而且2年3熟轮作制日益普及，小麦水稻推广南北，早就兴建了1600多处水利工程，翻车水车等农具大量应用，亩产3-4担都成为常事。正如当时利玛窦的感慨，产量远超过西班牙，远比欧洲富裕的多。根据学者郭松义的推算，从明朝中期至清朝乾隆年间，抛开战乱年代，和平年月里的每个粮农每年可以向社会提供400市斤以上的粮食。要知道，清末一个粮农平均每年提供的粮食数量不过50市斤呢。老百姓能多吃一顿，就是农业经济蓬勃发展的缩影。不过即使到了明清，对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来说，一日三餐依然有困难。明朝的北方农村依然对每日两餐习以为风，清朝哪怕是比邻京城的直隶地区，农村也是中人日仅两食，就是说中等家庭的农户每天只吃2顿饭，而且粮席佳节7-8口之家割肉不过1-2斤。甚至直至民国，冯玉祥日记还记载说，河南农户依然还是每天2顿，一顿稀饭一顿干饭，均是小米。这吃几顿的问题见证了历代农业的发展，也见证了历代平民百姓的不易。从多吃一顿到吃好一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0: 朋友们，刚才我们讲到，由于不同朝代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古人每天吃几顿饭在不同朝代也不尽相同。其实在不同的朝代，古人吃的肉类也是不同的。在汉朝，马和牛都是重要战略资源，就算有钱也不能吃。日常的肉食主要是猪肉、羊肉、狗肉、鸡肉，另外也有各种水产。普通老百姓家逢年过节能吃上鸡肉，城里的平民们如果赶上好年景，也能吃上猪下水。东关汉记就记载，当时城里的穷人老病家贫，不能买肉，日买一片猪肝。至于有钱人，那就吃得丰富了，比如把猪肉、羊肉、鹿肉、鱼肉拿来烧烤，另外还有煎鱼、煎猪肉等菜肴，都是有钱人享用的美味呀。你等到了唐朝，由于养猪业的发展，猪肉就更平民化了。根据《太平广记》记载，唐朝逢年过节，猪肉基本都会在民间脱销，

吃鸡肉就更容易了。唐朝普通家庭基本上家家养鸡，所以才会有那句名诗：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唐朝的达官显贵主要都是吃羊肉，猪肉基本上不上达官显贵的餐桌。魏王李泰曾在平民家吃猪肘子，吃完后抹抹嘴，立刻警告身边人不许泄露出去。唐朝的贵族宴席往往以鹿肉、熊肉、兔肉为贵，还有很多奇特菜品，比如用骆驼蹄子做成的驼蹄羹，就是享誉唐朝贵族圈的名品。到了宋朝，中国烹饪技术突飞猛进，煎、炒、烹、炸全齐活，猪肉也更普及。根据《孟良录》记载，每天早晨都有上万口猪送进汴京城，以供汴京百姓食用，甚至连大相国寺的和尚都经营猪肉生意。独特的杀猪菜火遍汴京，至于富家人则依然不吃猪肉。发明东坡肉的大文豪苏东坡用一句话概括了猪肉的地位：富家不肯吃，贫家不解煮。富人主要是吃羊肉，特别是宫廷里羊肉是高大上的美味。宋朝水产价格也便宜，汴京的鱼类卖30文一斤，普通人家也可以消费得起。另外还有河豚、家禽鱼等珍品，有钱人炫富时会吃。不过由于地域差别，如螃蟹等食材在京城可以卖上千钱，在沿海一只才卖2文钱，基本等于白捡，价格差别相当大。到了明朝，水产价格就均衡多了。根据《五杂组》记载，由于交通发达，加之明朝的水产养殖技术更先进，当时北方大城市的水产市场上各地珍品几乎都有，螃蟹的价格甚至比原产地还便宜。明朝人的肉类食品也更丰富，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城市，餐桌上的肉类五花八门。葡萄牙旅行家克鲁士曾估算过，在当时的广州城，一天要消耗掉5-6千头猪和10000只鸭子，另外还有数不清的狗、牛等。至于宋朝时属于皇家美味的羊肉，明朝时也更普及。《如梦录》记载，明朝的开封城，普通的羊肉店每天宰羊都有数只。秋天塞上风起时，北京以及河北的大城市家家都要吃羊肉。另外鹅在明朝是珍品，明初时有御史不食鹅的说法，以彰显官员清廉。不过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了，何止御史吃鹅，老百姓家有重大宴席，鹅肉也必须上桌。到了晚明，一场重大宴席的花费常是普通家庭数月的生活费呀。《五杂组》里记载的一场公款吃喝，不过主客三人，却用了72只鸡和18只鹅，还有150斤的猪肉。当时的重大宴会往往要在肉类上争奇，甚至还有熊掌、星唇等新鲜的食材，可谓奢侈之极。朋友们，清朝《孝陵广记》里有个关于吃肉的段子：县学教官的儿子与县城的儿子打架，打输了回来哇哇哭，教官老婆哀叹说，人家县城家的孩子天天吃肉，咱们家的孩子天天吃豆腐，如何敌得过他呢？教官一听这话立刻气愤不已，这般我儿不要忙，等记过了丁，再与他报复便了。大意是等记完了孔子，咱家把记孔子的肉吃了，吃饱了再揍他。如此讽刺辛辣的段子，却也有另一个不可思议处：堂堂清朝县学教官，竟然穷到一年到头吃不起肉，还得靠记孔子的肉来打牙祭。古代普通老百姓吃口肉真有这么难吗？其实古代老百姓吃肉难，

不只是因为肉金贵，就连烹饪肉食所需的佐料，那些今天看上去很便宜的调料，放在古代，好些也都是天价。比如胡椒，这种腌制肉食品常用的调料，今天市场价每斤四五十元，放在古代却是天价。胡椒在古代东西方国家都是昂贵的奢侈品，中世纪欧洲土匪打劫绑票，胡椒都可以直接当赎金用，在古代中国这也是价格不菲。唐宋年间形容某人有钱都常说胡椒八百担，明朝中前期给官员发俸禄常用胡椒禄米，一斤胡椒能兑换六担多禄米，市场信誉一直很好。直到明朝中后期，大量胡椒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涌入中国，才导致其价格有所回落。除了胡椒这样的硬通货，其他一些今天看似普通的调味品，古时的价格也相当不菲。比如食盐，明末科学家宋应星称其为生人所必须，国家大力存盐。明朝的食盐价格正常年景时已经很高昂了，而且不好买，放在明末战乱年间能涨到每斤五分文银，很多穷人因此终身如旦，一辈子吃不上几次盐。同样昂贵的还有酱料，比起古代富豪家常吃的枸杞酱、玫瑰酱，普通人家吃口豆酱都是奢侈。食用油也是如此，明清年间的食用油品种已经很多了，包括麻油、猪油、菜油等，但大多价格昂贵。明清年间用来点灯的臭油价格相对便宜，常被小户人家呢用来当食用油，还有很多连臭油都吃不起的家庭，炒菜只能用饭锅里的米汤。《儒林外史》里糊涂户哀叹女儿的那句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嘞，仿那时真是实在话呀。所以古代的老百姓就算手里碰巧有块肉，也无法煎炒烹炸着吃出花样来。糊涂户送范进的一副大肠，范进也只是叫浑家把肠子煮了，就这么凑合着吃。烹饪别说会不会，那会儿是真用不起呀。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新闻回放：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看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带望一方乡村文旅。市政府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各地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3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节目以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看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带望一方乡村文旅为题，播发我市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的消息。
2: 如今各类群众体育赛事遍地开花，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3: 赛事联动文旅乡村资源，带火地方旅游，持续拉动消费增长。
4: 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黑龙江伊春，一场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5: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1: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9月24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8次集体学习，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做研讨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紧扣伊春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找准政协服务强军事业的切入点，聚焦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拥军优属政策落实、边防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加强学习、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切实扛起筑牢祖国北疆安全屏障政协担当。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政协履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带头宣传国防知识，讲好强军故事，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友好区、南岔县、乌翠区等地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喜迎佳节。9月21号，友好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月满中秋庆团圆心系国防守家园主题文艺演出活动，以文艺汇演为载体，传承中秋传统民俗，普及国防教育，厚植居民家国情怀。舞蹈、时装秀、独唱、萨克斯演奏等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深受观众喜爱，现场气氛热烈。演出结束后，还为现场居民送上小灯笼，传递节日祝福，凝聚起辖区群众爱家爱国的强大精神力量。9月22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文明实践宣讲员为群众讲解中秋节的历史渊源、民俗习惯和文化寓意，大家一起动手制作中秋灯笼，指尖流转出浓浓的节日情谊。猜灯谜现场气氛热烈，谜题紧扣传统文化、移风易俗和文明过节等主题，大家踊跃思考、抢答谜题，在趣味互动中感悟传统民俗的内涵。连日来，乌翠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文艺汇演、走访慰问等系列文明实践活动，将节日温情与文明新风送到群众身边。在翠峦镇，月满中秋迎国庆，文明实践暖翠峦文艺演出精彩不断，大家欢聚一堂，共庆佳节，邻里氛围温馨浓厚。在乌马河镇，志愿者深入哈伊高铁伊春站与赫哈高速连接线新建项目施工现场，为节日坚守岗位的建设者送去月饼、水果等慰问品，感谢大家为项目建设的辛勤付出。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3号，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考察团赴我市实地调研考察，聚焦寒地红小豆特色产业，深入田间基地核验作物品质，调研种植管护模式，精准对接产业链合作契机，全力探索林区生态资源与食品饮品产业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考察团先后来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伊春松兰苗木有限责任公司红小豆试验种植基地，实地查看红小豆成熟采收实况，详细了解基地田间管护、标准化培育、节气种植适配等全流程生产情况，现场记录林区红小豆丰收场景，直观感受我市寒地特色农产品的优良品质与种植优势。调研考察期间，考察团与当地种植大户开展专题座谈，深入交流红小豆规模化种植、品质把控、产量提升等问题。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元气森林华北和东北地区政府事务总经理石磊：
1: 我们会整理本次考察的数据，开展内部评估，并持续关注咱们伊春的优质农林资源，保持和当地的交流学习。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近日，嘉荫县开展秋季森林防火全域宣传活动，全方位织密森林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发放防火宣传单、现场答疑讲解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野外安全用火、火灾隐患排查、火情应急处置等知识，让群众直观了解秋季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此次宣传采取定点宣讲与流动巡宣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扩大宣传覆盖面，做到乡镇、路段、邻居全覆盖。嘉荫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涛：
2: 我们将持续推动防火宣传入脑入心，凝聚群众控强大力合力，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全力守护好嘉荫的绿水青山、

0: 发放宣传资料，让同学们在观览阅读中直观感受电信网络诈骗的现实危害，进一步破除反诈认知盲区。活动还设置有奖抢答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互动答题，在一问一答中复盘反诈知识点，巩固学习成果。现场为参与答题的同学发放法治宣传品，充分调动了青年学生主动学习反诈知识的热情。本次活动作为常态化无诈班级创建落地启动环节，全体班级代表及在场学生集体宣读青春反诈承诺书，进一步压实班级反诈主体责任，夯实平安校园建设根基。医美区新闻记者站翟阳蓝天报道。9月22号，医美区残联联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扶残助残志愿服务暨中秋关爱活动，为医美区困难重度肢体残疾人捐献10台轮椅，深化温暖残联阳光同行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完成信息核对、轮椅分发等工作，细致为残疾人及家属讲解轮椅调节、安全出行、日常保养等专业知识，手把手指导实操使用，确保爱心辅具发挥实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发型很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和外貌，而吹风机作为打造发型的利器，也几乎成为了每一个家庭必备的小电器。可不少朋友却发现，经常用吹风机吹头发，头发变得毛躁分叉，于是一些人洗完头会选择让头发自然晾干。那究竟哪种方法对头发更加健康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2: 我们每次洗完头发之后，头发纤维之间存在大量水分，这时如果遇到高温，这些水分就会形成气泡，撕裂头发纤维，造成发丝断裂分叉，这就是不少人使用电吹风会伤头发的原理。那不吹头发，让头发自然风干是更好的选择吗？
3: 例如男士的头发短可能可以，因为他头发短嘛，他的水分量水分含量低，他可能自然蒸发了。特别是男士很短的寸头发，那之后为什么是损伤？如果有些头发很长，如果长时间的就靠自己风干也不现实，因为湿头发呢，头发的容易粗心比较大，微小皮也张开的，这样的话头发容易更容易牵扯损伤。
2: 头发的表层还覆盖着7到10层毛鳞片，而毛鳞片是否平整是决定发质好不好的关键。洗完头之后，毛鳞片是处于打开状态的，自然晾干时间较长，毛鳞片就一直在打开状态，这期间就极易受损。所以洗完头，我们该用电吹风吹头发还得用，只要注意使用电吹风的方法，就能避免损伤头发。
3: 所以吹风机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引起毛发的损伤，最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温度过高，第二点就是时间过长。那我怎么解决呢？我们一般认为吹风机离毛发大概也是20公分远，尽量不要用高档的风啊，用高档风它很快的就是干了，但是呢，毛发的受热的也容易产生气泡，最好用中档和低档风。第二点就是呢，就是时间不要太长，不要吹得正常一样的干，它本身这个头上带有一定温度嘛，它就能蒸发，还有自然的蒸发，这样呢对头发损伤最小的。
2: 不少朋友使用电吹风的时候都是因为图快，直接选用最高档的热风快速吹干，可头发最怕高温，我们选了一款电吹风，尝试在最高档下近距离吹干一块毛巾，毛巾虽然干得很快，但测量发现此时毛巾的表面温度已经超过了70度。当我们把电吹风拉远至约20厘米，并选用中档风再次实验，发现这次毛巾的表面温度只有50度左右。专家表示，这个温度是最适宜烘干头发的。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具有控温功能的电吹风，它

0: 它能自行探测温度来控制电吹风档位，防止高温损伤头发。如果您的条件允许，推荐您选购。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头发和头皮都喜欢弱酸的环境，所以建议您平时选用弱酸性的洗发水。洗完头之后，最好用吸水毛巾把头发包住，尽量吸干水分，但千万别用力搓干湿头发，避免损伤正处在打开状态的毛鳞片，使头发受损。
1: 最后再用电吹风把头发吹至八九成干就可以了。现在科技发展很快，市面上还出现了各种带有负离子纳米水离子等新功能的电吹风。但是专家提示我们，它们虽然各有各的用途，但是归根结底，保护头发，我们还得从吹风机的使用上多注意，避免使用高温档位，避免出风口离头发太近，也不要吹头发时间过长。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登山、郊游等户外活动可以亲近大自然，释放压力，还能够锻炼身体，是很多朋友休闲出行的首选。今天呀，我们就来讲几个典型案例，给准备出游的朋友们提个醒。
1: 北京市平谷区峪口消防救援站接到求助，一名老人在一线天景区登山过程中突发心梗，情况万分紧急。消防员迅速到达现场，通过担架及时将老人运送到山下，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好在处理及时，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据了解，老人平时并没有相关病史，事发时可能由于长时间登山体力透支引发心梗。
2: 平时可能这个疾病啊不严重，但在爬山过程中这个消耗体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活动，他可能有一些这个疾病在这种活动下就会突发。再加上这个山里的这个气候啊比较潮湿比较阴冷等等的，一下体感温度就降低了，降低的幅度特别大。
1: 专家告诉我们，所有救援中因老年人在山里突发疾病的救助占比最高，因为山区植被茂盛，加上有山风和水流，气温能一下下降10到20度，再加上登山体力消耗很大，一些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很容易突发疾病。所以老年朋友一定要量力参与登山等户外运动，同时别忘了带好相关急救药品、热水和厚衣服，以备不时之需。老年人登山救援占比第二位的是走小路、野路导致的意外伤害。5月5号16点20分，一名游客在登山过程中被困在景区中未开发的山腰，急需救援。据了解，被困人员是为了近距离拍摄山花走上小路，结果不慎踩空跌落，造成头部裂伤。消防员用担架将老人护送下山，交给医护人员进行救治。
2: 他这个山体啊，有的时候咱们看起来，哎，那个地方是没有什么的，啊，有可能就是植被，有可能你看着它是一个比较稳固的地方，但是这个山没有经过修缮，啊，有可能你就走到那个地方。第一个是石头滑，第二个呢可能是这个石头是虚浮的，一脚一踩踩空了，就十有八九得受伤。
1: 一旦您在登山过程中出现外伤或其他身体不适的情况，要及时停下休息，严重时应立即报警寻求救援。除了在景区登山，很多人还喜欢爬野山，虽然一直强调不要爬野山，但是每年依然会发生很多因爬野山引发迷路的案例。
2: 这景区它都是有路标的，它不会迷路，就是没有开发的山，这个山有的地有时候啊它有那种小路是可以上去，一走岔了可能前方它就没有路了。好多那种地势啊，就是石头是活的啊，你上去的时候好上，但是你转身下来它就特别困难了。
1: 专家介绍，通过他10多年的救援经验发现，在景区发生意外，救援力量可以马上到达及时处理，而在野山中救援可能因为各种因素受阻，即使是一个崴脚的小伤害都可能导致生命危险。
0: 登山时最好结伴而行，计划好线路，携带好药物、衣物、食物等应急必需品，最重要的是一定不要攀登未开发的野山，

于交友，孔子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呢？那就是无友不如己者。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和那些自私自利、不讲仁义忠信、不似自己的人交朋友。那么孔子的这句话究竟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如何领略他老人家的交友智慧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次啊，孔老夫子说，我过世之后，子夏的德行会一天比一天的更增进，但是子贡的德行啊，却会一天比一天的更减损。曾子听了就感觉到很奇怪，于是他就问夫子啊，您凭什么判断出来他们以后的德行是会增进还是会减损呢？孔子说呀，子夏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喜欢与比自己贤德的人相处，喜欢和这些更有道德更有学问的人相处。而子贡呢，却恰恰相反，他喜欢和那些不如自己的人交往，别人称赞他有道德有学问，他就感觉自我良好。所以孔老夫子接着说，不知其子是其父，不知其人是其友，不知其君是其所使。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儿子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观察他的父亲；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为人如何，你就看一看他所结交的朋友；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领导是什么样的，你就看他所使用的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潜移默化的结果。孔子还认为，交朋友要讲究恩义，做到贫贱之交不可忘。孔子曾经说呀，如果君子不遗弃他的老朋友，那么国民的风俗就不会淡薄。所以要想人人都厚道，应该怎么做呢？就要做到故旧不移，也就是要对老友不能够忘记。在《礼记谈公》中记载，元攘啊，原来是孔子的老朋友，但是他是学习另一派学说的人。元攘的母亲死了，孔子送了他一具棺椁，结果元攘呢

跳到果上去唱歌，这是严重违礼的行为。于是啊，孔子的弟子都纷纷劝孔子和元壤绝交，不要再做朋友了。但是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呀，亲者勿失其为亲，故者勿失其为故。这句话怎么理解呢？第一句话是说元壤和他母亲的关系。元壤虽然学的是世间法以外的学问，但他并不是大逆不道，仍然对母亲有孝心，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不同，并没有断除对母亲的孝心。第二句话，故者勿失其为故，是说孔子和元壤的关系。既然元壤没有断除孝心，所以我呀也不能隔断与他的故旧情谊，所以他仍然愿意和元壤结交，老朋友仍然是老朋友。我们学习圣贤之道，就应该学习圣人那种不疑故旧的做法，这样啊才能够让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醇厚。所以我们能够孝敬父母，对朋友厚道有加，做到贫贱之交不可忘，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跟着我们学习而转变世风。

0: 我们经常说种植牙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但也有很多人感叹啊，种牙价格太贵了。那种植牙到底贵在了什么地方？有没有哪些费用是可以避免的呢？
1: 目前种植牙的费用主要包含医生的手术费以及耗材、种植体、基台、牙冠，这几项费用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不少人种牙时还会被告知要额外补充骨粉，而骨粉的价格也不便宜，一般0.5克骨粉国产的大约要800到1100元，进口的大约1500到2300元，一颗牙骨粉的花费要2000到4000元不等，约占总价的四分之一左右。个别人这一项的费用甚至要占到种牙费用的一半。其实这项费用有时候是可以避免的。
2: 在种植牙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个人工的牙根放到这个人的颌骨里面，放在牙头骨里面。当牙头骨的宽度和高度不足的时候，就需要骨粉来进行充填。临床里面呢，有30%到50%的患者是需要进行补骨的。那如果患者的这个骨条件是非常好的，其实是可以不用放骨粉的。
1: 如果牙槽骨的骨量不足，后期种植体就可能会松动脱落，填充骨粉可以让种植体更加稳定和持久。骨粉的用量主要取决于牙槽骨的流失量，流失的越多，则需要填充的骨粉就更多。临床上多的可能要花费上万元。那哪些因素会造成牙槽骨骨量不足，又是否可以预防呢？
2: 第一个呢，就是有这种慢性牙周病啊，这种牙周病会造成骨头的流失。第二点呢，是由于这个牙齿拔除了以后，它没有得到及时的恢复，然后呢，这个骨头呢也会有这种生理性的吸收。
1: 专家建议，如果口腔有炎症，比如经常有刷牙出血、牙龈反复红肿等现象，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治疗，避免发生牙槽骨的慢性流失。此外，如果出现了牙齿缺失，也要及时进行修复，否则也会造成牙槽骨流失。
2: 我们建议患者在牙齿缺失以后，3个月以后呢，就要进行这种功能性的修复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镶牙。我们镶牙呢，有3种方式方法。第一种呢是活动假牙，第二种呢是烤瓷牙，第三种呢就是种植牙。不管患者用哪一种方法，我们都建议患者尽快的把这牙齿进行功能性的恢复。这样的话呢，它有功能性的刺激以后呢，它就可以减缓骨头的吸收。
1: 如果牙槽骨流失严重，不仅要增加骨粉的使用量，增加种牙的成本，也会延长种牙的时间，增加难度。同时，对于做活动假牙和烤瓷牙也不利。
2: 像我们的活动假牙，它是需要用2个卡环挂在旁边的牙齿上面的，它的缺牙区呢和这个牙龈呢是服贴在一起的，当骨头吸收很多的情况下呢，它的这个服贴程度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这样的话呢，患者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就会有很多的食物嵌塞。烤瓷牙缺牙区呢没有受到功能性的刺激以后呢，这个骨头同样会有流失的，它跟我们制作的烤瓷牙之间就会产生空隙，就会发生食物嵌塞，包括龋齿也会影响到旁边的牙齿的健康程度。
0: 看来这牙齿缺失以后，不论是做活动假牙、烤瓷牙还是种植牙，都要尽早，这样不仅可以预防牙槽骨流失，保证较好的牙齿修复效果，还可以缩短看牙的时长，减少看牙的痛苦，还可以相应降低看牙的费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1: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成。

0: 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1: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幅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9月23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节目以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看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带望一方乡村文旅为题，播发我市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的消息。
3: 如今各类群众体育赛事遍地开花，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4: 赛事联动文旅乡村资源，带火地方旅游，持续拉动消费增长。
5: 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黑龙江伊春，一场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6: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2: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9月24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8次集体学习，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做研讨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紧扣伊春15开局起步关键节点，找准政协服务强军事业的切入点，聚焦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拥军优属政策落实、边防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加强学习、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切实扛起筑牢祖国北疆安全屏障政协担当。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政协履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带头宣传国防知识，讲好强军故事，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友好区、南岔县、乌翠区等地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喜迎佳节。9月21号，友好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月满中秋庆团圆、心系国防守家园主题文艺演出活动，以文艺汇演为载体，传承中秋传统民俗，普及国防教育，厚植居民家国情怀。舞蹈、时装秀、独唱、萨克斯演奏等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深受观众喜爱，现场气氛热烈。演出结束后，还为现场居民送上小灯笼，传递节日祝福，凝聚起辖区群众爱家爱国的强大精神力量。9月22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文明实践宣讲员为群众讲解中秋节的历史渊源、民俗习惯和文化寓意，大家一起动手制作中秋灯笼，指尖流转出浓浓的节日情意，猜灯谜现场气氛热烈，谜题紧扣传统文化、移风易俗和文明过节等主题，大家踊跃思考、抢答谜题，在趣味互动中感悟传统民俗的内涵。连日来，乌翠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文艺汇演、走访慰问等系列文明实践活动，将节日温情与文明新风送到群众身边。在翠峦镇，月满中秋迎国庆，文明实践暖翠峦文艺演出精彩不断，大家欢聚一堂，共庆佳节，邻里氛围温馨浓厚。在乌马河镇，志愿者深入哈伊高铁伊春站与赫哈高速连接线新建项目施工现场，为节日坚守岗位的建设者送去月饼、水果等慰问品，感谢大家为项目建设的辛勤付出。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3号， 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考察团赴我市实地调研考察，聚焦寒地红小豆特色产业，深入田间基地核验作物品质，调研种植管护模式，精准对接产业链合作契机，全力探索林区生态资源与食品饮品产业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考察团先后来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伊春松兰苗木有限责任公司红小豆试验种植基地，实地查看红小豆成熟采收实况，详细了解基地田间管护、标准化培育、节气种植适配等全流程生产情况，现场记录林区红小豆丰收场景，直观感受我市寒地特色农产品的优良品质与种植优势。调研考察期间，考察团与当地种植大户开展专题座谈，深入交流红小豆规模化种植、品质把控、产量提升等问题。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元气森林华北和东北地区政府事务总经理石磊：
7: 我们会整理本次考察的数据，开展内部评估，并持续关注咱们伊春的优质农林资源，保持和当地的交流学习。
2: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近日，嘉荫县开展秋季森林防火全域宣传活动，全方位织密森林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发放防火宣传单、现场答疑讲解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野外安全用火、火灾隐患排查、火情应急处置等知识，让群众直观了解秋季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此次宣传采取定点宣讲与流动巡宣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扩大宣传覆盖面，做到乡镇、路段、邻居全覆盖。嘉荫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涛：
8: 我们将持续推动防火宣传入脑入心，凝聚群众控强大力合力，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全力守护好嘉荫的绿水青山。
2: 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提升在校学生识诈、防诈、反诈能力，有效遏制校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9月16号，市司法局联合伊春职业学院、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开展2026年防诈反诈青春无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现场，伊春市公安局伊美分局民警开展反诈专题授课，聚焦刷单返利、游戏交易、求职兼职等高校高发诈骗类型，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剖析诈骗套路，讲解识别方法、财产止损技巧与报警流程。现场同步摆放反诈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让同学们在观览阅读中直观感受电信网络诈骗的现实危害，进一步破除反诈认知盲区。活动还设置有奖抢答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互动答题，在一问一答中复盘反诈知识点，巩固学习成果。现场为参与答题的同学发放法治宣传品，充分调动了青年学生主动学习反诈知识的热情。本次活动作为常态化无诈班级创建落地启动环节，全体班级代表及在场学生集体宣读青春反诈承诺书，进一步压实班级反诈主体责任，夯实平安校园建设根基。伊美区新闻记者站翟阳、蓝天报道。9月22号，伊美区残联联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扶残助残志愿服务暨中秋关爱活动，为伊美区困难重度肢体残疾人捐献10台轮椅，深化温暖残联阳光同行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完成信息核对、轮椅分发等工作，细致为残疾人及家属讲解轮椅调节、安全出行、日常保养等专业知识，手把手指导实操使用，确保爱心辅具发挥实效。
9: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酱油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调味品，菜肴中加入酱油能增加许多滋味。近些年，酱油的品种是越来越多了，价格差异也是越来越大。那面对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酱油产品，我们该如何挑选呢？
1: 现在市场上的酱油品种繁杂，除了分为生抽、老抽之外，不少酱油还被冠上了各种名头，比如味极鲜、生抽王、金标生抽、锦针生抽等等。那这些名字就代表酱油的品质很高吗？我们该如何挑选呢？
2: 酱油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使用的一种咸味和鲜味的调料，那么我们在选择它的时候呢，可能更关注的是它的鲜味，鲜味的主要来源

0: 这里面的氨基酸，所以我们在选择酱油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它的氨基酸态氮，那么这个指标能体现它的这个鲜味儿。
1: 酱油中氨基酸态氮的含量高低是衡量一款酱油品质的关键指标，含量越高，酱油的鲜味越足。在我国国标中，也根据氨基酸态氮从高到低的含量，对酱油分成了特级、一级、二级和三级酱油。这些信息我们都能够在酱油的瓶身上看到。如果您对酱油的鲜味要求很高，那直接去选一瓶特级酱油准没错。酱油除了给菜肴增鲜，它本身也是含盐大户。通常每10毫升酱油含盐大概是1.7克，接近每日建议摄入量的1/3了。在提倡减盐控盐的今天，许多厂家也推出了低盐酱油、减盐酱油。但实际上，我国目前对酱油含盐量还没有相关标准，酱油到底含多少盐，我们还得关注营养成分表。在这儿还要提示您，通常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是按每100克或每100毫升来标注的，但酱油大多数是按照每份15毫升或每份10毫升来标注，这样操作会显得盐含量少，您在选购时还需仔细换算来分辨。
0: 啊，但是我们是倡导大家在厨房当中进行减盐，包括用鲜盐勺，包括用减盐酱油都可以，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主动去减啊，很多家里说我有减盐勺，可是我那个减盐勺我加了一勺之后有点淡，我就再加一勺，那个减盐勺的作用就没有了。
1: 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儿童酱油，除了也以低盐为卖点外，不少产品还声称添加了多种适合孩子的营养元素。那我们有必要给孩子购买儿童酱油吗？
0: 全世界范围内，包括我们国家也是一样的，没有专门为儿童制定一套单独的食品标准的，所以说儿童酱油本身它执行的标准依然是我们普通酱油的标准。
1: 酱油贴上儿童专用的标签后，往往价格不菲，但是否真的低盐，我们刚才提到了，还是要关注营养标签。至于营养元素，我们提示您，酱油本身虽然有丰富的氨基酸，但它的属性还是一个调味料，并不是我们获取营养物质的一个来源。想要给孩子补充营养，通过食物本身来获取才是最安心可靠的。
2: 酱油的品种虽然很多，但挑选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选择氨基酸态氮高的那一款。根据国标规定，氨基酸态氮超过每100毫升0.8克就属于特级酱油。另外，我国目前没有低盐酱油或是儿童酱油的相关标准，想要控盐还需要主动控制烹饪时的使用量。

0: 某小区一电梯内，一辆电动车突然爆燃，电梯内迅速被火光和浓烟笼罩，事故造成多人受伤。现场视频在网上被广泛传播，让大家再次意识到了电动车火灾的危险。
1: 近段时间，全国多地接连不断发生电动车自燃事故，那发生电动车火灾的成因究竟是什么呢？
2: 据我们消防部门数据统计，有80%的电动车火灾是因为充电而导致的。
1: 据专家介绍，电动车火灾大部分是由电池故障引起的，占主要原因的49%，其次是线路短路和动力线路故障。而造成电池故障的主要原因是使用超期电池、劣质电池以及使用不匹配的充电器充电等。
3: 如果说采用的那种不合适的充电器，可能会造成这个电压不一致或者电流不一致，这样的话长期充电状态下可能会造成我们电池组电压过高，电池发热，造成我们电池组的起火，更严重的话可能会造成电池爆炸。
1: 专家说，过去电动车主要以铅酸电池居多，而近年来不少电动车都是锂电池，如果家中的充电器没有更换，继续混用充电，就很容易发生危险。而电动车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更重要的是由于电动车停放或充电位置不对导致的。
2: 造成人员伤亡的电动车火灾有90%是因为将其停置于门厅、楼梯或疏散通道的位置。
1: 据消防部门统计，在家中充电引发的电动车火灾事故非常多见。电动车一旦着火，它燃烧产生的毒气30秒就可快速传播，100秒之内足以使人窒息而亡。如果现场的人不能在起火的第一时间及时逃生，后果不堪设想。2017年9月25号凌晨，浙江省台州市一民房起火，造成11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原因为电动车线路短路，引燃周围可燃物起火。2020年5月，上海静安一家炸鸡店后厨充电中的电动车电池突然爆炸起火，造成2名员工局部烧伤。此外，将电动车停放在逃生必经的家门口或楼道充电，一旦起火，很容易阻碍逃生，也极易造成人员伤亡。2020年2月18号，广东东莞一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间充电时起火，瞬间浓烟四起。除了在住宅内充电很危险，从家中撕拉电线、飞线给电动车充电也是非常常见的情况，但这样也很容易发生火灾。2021年5月17号，广东某小区有人从楼上飞线给停放在小区门口的电动车充电，3秒钟就发生了爆炸，险些伤到正在旁边玩耍的孩子。而电动车起火的位置正好在楼房的单元门口，也就是所有居民的疏散通道，如果不是消防人员及时将火扑灭，后果将不堪设想。
0: 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火灾事故现场真是让人心生后怕，在这里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更不要将电动车或电动车电瓶带回住宅内充电，不要撕拉电线充电，以防发生危险。

孔子有3000弟子，77贤人，众多的学生之中，孔老师最喜欢谁呢？以我的经验呀，老师未必最喜欢学习成绩特好的乖孩子，相反，对那些重情重义的淘孩子，往往情有独钟。有一次呀，子路问孔子，如果魏国的国君请您去处理国政，您准备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一定是先要把名分问题搞定吧。子路一听说，老师您竟然迂腐到这个地步了，正个什么名啊？子路是个铁憨憨，直爽的要命，只要他认为不对的事儿，即便对面是孔子也直接开怼。孔子一听子路的话，都快要气爆炸了，他说，你

0: 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闭嘴就对了，不要胡咧咧。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孔子认为，正名是维持秩序的基础，否则政局将一片混乱。从上面的对话不难看出，孔子与子路这对师生相爱相杀，关系非常特殊，只有亲密无间的双方才能发生这种风格的对话。由此我推断，子路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不过令人唏嘘的是，子路之死恰与魏国名不正言不顺的混乱的政局相关，这就不得不提到魏灵公的夫人男子。这个男子呀，很有政治手腕，他先把魏灵公的太子逼走，之后拥立了太子的儿子，也就是魏灵公的孙子做了夫君。流亡国外的太子哪里肯甘心呀，他心里就得想，国君的宝座按顺序应该先轮到我这个当爹的来坐呀，我还没死，我儿子却捷足先登了，这名不正言不顺呀。太子处心积虑流亡国外12年后终于成功复辟，他挟持了魏国大臣孔亏，用孔亏的人把自己的亲儿子给赶跑了，而此时的子路正在孔亏手下做事。魏国政变发生的时候，子路马不停蹄地赶往事发现场，想去救孔亏。走到城门外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师弟子高。子高说，魏出公已经逃走了，师兄你也赶紧走吧，回去于事无补，只会白白遭殃。可子路坚持进城，他说，时期使者不必其难，男人俸禄就得替人排忧解难。果不其然，子路双拳难敌四手，被对方两名勇士合力杀死。假设子路听了劝，他就不会惨死了，那么子路到底该不该赴汤蹈火呢？按照子路的逻辑应该。子路的理由很简单，拿人俸禄忠于职守天经地义，即便是刀山火海也得舍命救助，这叫舍生取义。在子路的世界里，坚守道义是第一原则，做事只问对错不问成败。侠肝义胆的子路让我们肃然起敬。退一步讲，假如孔子在子路的旁边，一定会劝阻子路，不会让他去白白送死。舍生取义的子路死在了孔子之前，这位只比自己小9岁的弟子，这位总与自己拌嘴的逃学生，其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没有之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前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谢丽娜和王鹏翔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四集，离奇身世。古拉耶夫向阿吉丽娜的后背伸出了大手。不，这里还有一个人。古拉耶夫立刻收势，转身摆出了防守的姿势。一个身影已经凌厉地袭到了身前，左右连环，啪啪的几拳打来。尽管那古拉耶夫连连后退，但是那套组合拳却招招命中。他生硬的扛了几招，等对方势头用尽，一记凶狠的刺拳打了过去，居然没有打中。古拉耶夫立刻知道这个对手是谁了，他没想到自己再一次遇到了那个难缠的猪啊。王鹏翔发现他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古拉耶夫这次上街之前同样刻意的化了妆，再加上在医院袭击拳王时戴着口罩，他并不担心会被人认出来。在来这里的路上，王鹏翔碰巧在几十米外看到了他，认出了他的动作。就这样，王鹏翔一路跟踪古拉耶夫来到大屿山，越看越认定他就是出现在医院里的神秘人。王鹏翔那几拳几脚并未对古拉耶夫的身体造成什么伤害，但却对他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古拉耶夫不怕别的，就怕暴露自己的身份。眼看已经无法干掉阿杰丽娜，古拉耶夫以进为退，凶狠的几拳挥出了之后，转身向青铜大佛的方向跑去。王鹏翔没有追赶，虽然他很想解开这个神秘人的来历，但眼前这个女孩子受没受伤才是更应该关心的。
8: 你怎么样？
9: 你是谁？
8: 我路过这里，看到他在攻击你。
9: 不，你不是个简单的人，街面上的普通男人他可以同时干掉十几个。
8: 我你看，我是个中国人，学过一点武术。
9: 武术？算了吧，那对他什么用也没有，我想这点你也清楚吧。
8: 阿杰蒂娜小姐，你受伤了吗？要不我送你回海洋公园，你的团队就在那里。
9: 你怎么认识我？你是香港警察便衣？不，你的年纪好像不够。
10: 我看过你的表演啊，你不是在花样跳水表演队吗？
7: 阿吉丽娜的神经一直是绷得紧紧的，不过现在这个中国小伙子的话让他回到了现实中。远处有几辆警车驶了过来，看那方向，正是奔着佩舍夫隐居的地方开过去的。
9: 不管你是谁，能先找个地方让我借住一个晚上吗？
10: 哦，好的，那就回我的学校吧。
9: 去学生宿舍？
10: 不，那里有家庭旅馆，为学生家长服务的。
7: 看到王鹏翔带了个衣衫不整的外国女来开房，家庭旅馆的主人见怪不怪，径直的把他们带到一套摆着双人床的房间里。王鹏翔红着脸请他换一套有两个单人位的房间。
11: 你们还需要什么？
10: 一些创可贴，其他的不需要了，谢谢你房东先生。
7: 房东关上门走了，王鹏翔提议给阿吉丽娜检查一下身体。从一个顶级高手手下逃生，高度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后啊，疼痛开始袭击阿吉丽娜。王鹏翔学过简单的急救，触诊后他断定阿吉丽娜的肋骨是轻则骨裂，重则折断。
9: 嗨，后背，麻烦你看一下。
7: 疼痛让阿吉丽娜顾不上害羞，王鹏翔掀起她的衣服，看到后背上有几处淤伤，那是他撞到墙上造成的。
10: 这个我不敢确定是什么伤，弄不好有内出血，我得送你去医院检查。
9: 我挺得住，不要去医院。
10: 这不是能否挺得住的问题，肋骨如果断裂会伤及内脏，必须检查才行。
9: 朋友，你能看得出来我惹了麻烦，不想被这里的警察知道。我没犯罪，但有些事和外国警察讲不清楚。
10: 好吧，我理解，你以前是俄罗斯国家队的队员嘛，我想肯定也不会卷入犯罪。
7: 王鹏翔扶阿吉丽娜躺好，然后到附近的药店买了些止痛片带回来给她止痛。姑娘身上有些划伤，在逃跑时擦了不少泥土，因为肋部受伤痛得不能自己洗澡，王鹏翔呢就用湿毛巾给她擦拭了身体。阿吉丽娜在运动生涯里经历过多次骨折和手术，仅凭内部传来的痛觉，他断定自己身无大碍。
9: 你还不到20岁吧？应该不会是中国政府的人。
10: 我？还不到19岁，当然不是政府的人。你是俄国政府的人吗？你以前是俄罗斯国家队员？
9: 退役后就不是了。我是说，你既然不是中国政府的人，怎么会有这么一身功夫？
10: 哦，我练点功夫，不需要非进入军队警察。你知道，我国到处都有武术门派。
9: 你在骗我，世界上任何民间武术团体都不会教出你这样的功夫。
10: 肖阿姨曾经说过，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某些成果必然会出现，不诞生在这个国家，就诞生在那个国家，前后差不了10几年，甚至只有几年、几个月。难道这个推测已经成了现实？世界上还有人搞出了终极武术？
9: 中国朋友，感谢你救了我。如果我说出我的来历，你能也说出你的真相吗？
7: 于是阿吉丽娜给王鹏翔讲了自己的故事。80年代末期，当时前苏联濒临解体，境内烽火四起，民族冲突不断。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为了争夺纳卡地区也开始大打出手了。 为了武装自己，他们经常冲击附近苏联军队的武器库，抢夺武器。当时纳卡地区有前苏联科学院的一个地震研究所，阿杰丽娜的外祖父就是所长，他在这里工作多年了，还把妻子和女儿接来同住。不知怎的呀，当地人谣传这间研究所是苏联秘密武器实验室，里面藏着大杀器，威力不亚于原子弹。结果一群武装暴徒携枪冲进研究所，绑架所长以及他的同事和家人，命令他交出秘密武器。老所长自然是没东西可交，就在性命难保之际，一个30岁上下的

因为没经过司法审判，他不能随便杀人，只好用硬功夫来对付歹徒，解救人质。一路上，席尔盖带着这群人翻山越岭回到了俄罗斯，也因此和阿加丽娜的母亲、研究所所长的女儿伊丽娜产生了感情。即使与热恋的女友相处，希尔盖仍然保持着一些奇怪的生活习惯，除了一点点盐，他不碰任何的调味品，不酗酒，不碰各种饮料的味道，只喝白水，这让伊丽娜很难给情人做饭，所以两个人一直分餐。希尔盖睡觉的方式也很另类，他不睡软床垫，只睡硬床板，甚至啊，将几把椅子拼起来，组成一张窄窄的床，合衣而卧。伊丽娜见过希尔盖的父亲亚历山大·斯皮尔金，公开身份是莫斯科大学心理学院的教授。这位老先生发现儿子热恋后，二话不说，直接否定掉了这门婚事。希尔盖告诉伊丽娜，父亲为克格勃做秘密工作，担心儿子和外人生活在一起会暴露重要的国家机密。伊丽娜表示自己只爱他这个人，对国家机密毫无兴趣，但这无济于事，老教授有自己的逻辑。后来啊，伊丽娜怀了孕，小女孩出生之时也是苏联解体之际，克格勃被叶利钦政府解体成几个部门，谢尔盖前途未卜，心情坏得很，经常和伊丽娜吵架。孩子出生前不久，谢尔盖突然失踪了，没留下一句话一张纸。伊丽娜坚持把孩子生下来，为了找到希尔盖，他经常走访俄罗斯情报部门，唯一准确的消息是希尔盖属于代号白狐的秘密部队，而这个组织在苏联解体后就解散了。斯皮尔金教授根本不愿意见这个有可能成为儿媳的女人，只是在电话里告诉他希尔盖有自己的任务。左寻右找，五年以后，伊丽娜找到了佩舍夫，希尔盖在白狐部队里的同事。佩舍夫明确地告诉他，希尔盖还活着，而且没有危险，但不希望他再去寻找。佩舍夫不方便说出希尔盖现在的位置，只是告诉他希尔盖现在近似于僧侣，追求远离人间，不问世事，白狐就是他的宗教。这让伊丽娜彻底的死了心，后来又嫁了人。女儿长大后却对没见过面的父亲异常的向往，缠着母亲打听他的下落。慢慢的，阿杰丽娜心目当中形成了一个猜测，父亲正隐伏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执行着某种神奇的任务，他应该找到父亲。阿杰丽娜讲完了这个漫长的故事，天色已经放亮了。王鹏翔久久没有说话，他仿佛啊听到了自己的故事，只不过是个俄罗斯版的，而且背景更为的宏大。王鹏翔开始给阿杰丽娜讲自己的往事，同样让这个金发姑娘瞪圆了眼睛。她甚至有些怀疑，王鹏翔是不是听完自己的经历后再编个故事来消遣她。为了让阿杰丽娜相信自己，王鹏翔甚至讲出了

0: 终极武术的秘密。不料这个惊人的秘密却根本没把阿杰丽娜吓到。
1: 我相信你说的这个东西很厉害，不过听妈妈说，白狐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格斗术。
2: 白狐？他也是格斗术？你不是说那是特种部队的名字吗？
1: 两者都是。根据妈妈掌握的情况，入选白狐的所有人都要接受名叫白狐的训练计划。反过来，组成这个部队就是为了实验白狐这种训练计划能否成功，所以他们是一回事。
2: 听着好像某种国家机密啊。
1: 只是前苏联的国家机密，现在没人在乎了。
0: 两个人身世还有一点不同，王鹏翔经常能见到父亲的真身，只是在父亲去世后才深入到他的精神世界当中，而阿杰丽娜干脆什么都没看到，父亲只是若干人描述出来的形象。
2: 不过也许你父亲死在战场上了呢。对不起，我是说这些年你们国家一直在打仗，他又是吃这碗饭的人。
1: 配首富大叔对此很肯定，他说我爸爸不光没上战场，苏联解体时就退役了，他不愿意自己的一身本事用于战争。
2: 那这可有点不可思议了，你们俄罗斯虽然这些年一直有点乱，但警察找个失踪的人还是可以的吧？
1: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父亲不是在哪里出了事，他不愿意见世人，躲在某个角落里。
2: 躲起来？在一个现代社会里能躲起来？
1: 你们外国人总是无法理解俄罗斯的辽阔。我给你讲个故事，我哥哥，对了，是我养父的儿子，他在阿穆尔州当一个小公务员。有一次他和同事出去巡查土地使用情况，结果在偏远地方发现一户中国人已经在那里住了5年，开垦出几十亩地，给当地人种蔬菜为生，他们什么手续也没有，当地根本没有官员去查。
2: 后来这户中国人呢？你哥哥把他们遣送回国了？
1: 没有，他们才不管这些闲事呢。这户中国人送给他们一卡车新鲜蔬菜，大家一分。 OK， 所以你知道了吧，我们的土地太辽阔，很多地方没人管的，特别在远东有些地方一平方公里见不到一个人。你想藏个人有多容易，关键是他为什么要藏。
2: 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他要买东西，要用电，要开车，要刷卡，总会限行的。就像你说的那家中国人，只要和外界交换东西，早晚会被发现。
1: 我想我爸爸可能不需要这些，这就是他能在人间蒸发的原因。
0: 王鹏翔不说话了，直觉告诉他，阿杰丽娜的父亲比自己的父亲更为复杂。他决定去找找肖阿姨，让她参谋参谋。天光放亮，王鹏翔买了些快餐做早点，他们边吃边看电视新闻。王鹏翔突然又想起了阿杰丽娜描述的希尔盖，以及他那些古怪的生活习惯。
2: 你是说希尔盖先生不睡床垫？
1: 是啊，他对我妈妈说过，他们部队有个口号，战场上没有钢丝床，练习这样睡眠就是准备在野外环境里生存需要。怎么，你好像想起了什么？
2: 这个奇怪的睡眠法让我联想到中国古代一门功夫，它就叫睡功，是少林72艺中的一种。据说少林武僧必须睡硬板床，而且随着功夫的加深，床板宽度越换越窄，最后要在农村那种长条板凳上睡觉。传说中睡功高超的人可以一条扁担上入睡，而且不至于掉下来。我读完这段记载后还真找了一些木板做实验，最后发现宽度小于10公分的木板就是清醒时也躺不稳。可是即使真有高人能做到在扁担上入睡，这样的功夫又有什么意义呢？磨练筋骨，训练平衡能力，还是单纯为了让人学着吃苦？

0: 我没想到，除了我们国家，10万8千里之外还有个外国人，或者一群外国人，真的在练习这样的功夫。军人上战场，不会连行军床都没有吧？何况，打仗的时间毕竟比和平的时间少，就为了应付很短时间的恶劣环境，有必要长年累月折腾自己吗？
1: 我也不知道，我附近的一切都是谜，所以我更想要搞清楚。
2: 这时候，电视新闻里插播着一条特别报道，吸引了两个人的注意。
3: 大屿山某渔村有个隐居的欧洲人，名叫阿尔钦斯基。昨晚在他家发生打斗后，邻居报了警。警察到场后，在其住处附近发现此人匆匆逃走。上前询问时，此人不仅不配合，反而继续逃跑。到场警员呼叫同伴支援，在无法逃脱的情况下，此人居然从陡坡跳下自杀。据警方初步检查身份，怀疑此人是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黑道杀手 Payshev， 身负3个国家7条命案。而就在昨晚，周围邻居称有个白人年轻女子曾经打听过他的家，希望公众协助寻找这位白人女子，以协助调查。
1: 天啊，他遇害了！
0: 你说的那位大叔，他是杀手？
1: 当然了，他们的职业就是杀人，退役后当杀手很正常，雇他杀人的不是好人，被杀的也一样。黑帮对黑帮，没什么是非善恶可言。
2: 不一会儿，电视上重播了这条新闻，同时还播出了警察根据路人描述绘出的女嫌疑人头像。出事的地方很偏僻，没有监控镜头。
0: 天啊，你怎么办？他们要拿你当凶手。
1: 送我去俄罗斯领事馆吧，他们会保护我，我会告诉他们是我自己离开那里，因为害怕所以躲起来了，不会说出你的存在。我知道你也有自己的秘密要守。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9月23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节目以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看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带望一方乡村文旅为题，播发我市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的消息。
3: 如今各类群众体育赛事遍地开花，成为大众

0: 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1: 赛事联动文旅乡村资源，带火地方旅游，持续拉动消费增长。
2: 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黑龙江伊春，一场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3: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4: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9月24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8次集体学习，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做研讨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紧扣伊春15开局起步关键节点，找准政协服务强军事业的切入点，聚焦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拥军优属政策落实、边防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加强学习、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切实扛起筑牢祖国北疆安全屏障政协担当。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政协履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带头宣传国防知识，讲好强军故事，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友好区、南岔县、乌翠区等地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喜迎佳节。9月21号，友好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月满中秋庆团圆、心系国防守家园主题文艺演出活动，以文艺汇演为载体，传承中秋传统民俗，普及国防教育，厚植居民家国情怀。舞蹈、时装秀、独唱、萨克斯演奏等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深受观众喜爱，现场气氛热烈。演出结束后，还为现场居民送上小灯笼，传递节日祝福，凝聚起辖区群众爱家爱国的强大精神力量。9月22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文明实践宣讲员为群众讲解中秋节的历史渊源、民俗习惯和文化寓意，大家一起动手制作中秋灯笼，指尖流转出浓浓的节日情谊。猜灯谜现场气氛热烈，谜题紧扣传统文化、移风易俗和文明过节等主题，大家踊跃思考、抢答谜题，在趣味互动中感悟传统民俗的内涵。连日来，乌翠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文艺汇演、走访慰问等系列文明实践活动，将节日温情与文明新风送到群众身边。在翠峦镇，月满中秋迎国庆，文明实践暖翠峦文艺演出精彩不断，大家欢聚一堂，共庆佳节，邻里氛围温馨浓厚。在乌马河镇，志愿者深入哈伊高铁伊春站与赫哈高速连接线新建项目施工现场，为节日坚守岗位的建设者送去月饼、水果等慰问品，感谢大家为项目建设的辛勤付出。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3号，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考察团赴我市实地调研考察，聚焦寒地红小豆特色产业，深入田间基地核验作物品质，调研种植管护模式，精准对接产业链合作契机，全力探索林区生态资源与食品饮品产业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考察团先后来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伊春松兰苗木有限责任公司红小豆试验种植基地，实地查看红小豆成熟采收实况，详细了解基地田间管护、标准化培育、节气种植适配等全流程生产情况，现场记录林区红小豆丰收场景，直观感受我市寒地特色农产品的优良品质与种植优势。调研考察期间，考察团与当地种植大户开展专题座谈，深入交流红小豆规模化种植、品质把控、产量提升等问题。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元气森林华北和东北地区政府事务总经理石磊：
5: 我们会整理本次

0: 数据，开展内部评估，并持续关注咱们宜春的优质农林资源，保持和当地的交流学习。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近日，嘉荫县开展秋季森林防火全域宣传活动，全方位织密森林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发放防火宣传单、现场答疑讲解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野外安全用火、火灾隐患排查、火情应急处置等知识，让群众直观了解秋季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此次宣传采取定点宣讲与流动巡宣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扩大宣传覆盖面，做到乡镇、路段、林区全覆盖。嘉荫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涛：
2: 我们将持续推动防火宣传入脑入心，凝聚群众控强大力隔离，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全力守护好嘉荫的绿水青山。
1: 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提升在校学生识诈、防诈、反诈能力，有效遏制校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9月16号，市司法局联合宜春职业学院、宜春市公安局医美分局开展2026年防诈反诈青春无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现场，宜春市公安局医美分局民警开展反诈专题授课，聚焦刷单返利、游戏交易、求职兼职等高校高发诈骗类型，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剖析诈骗套路，讲解识别方法、财产止损技巧与报警流程。现场同步摆放反诈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让同学们在观览阅读中直观感受电信网络诈骗的现实危害，进一步破除反诈认知盲区。活动还设置有奖抢答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互动答题，在一问一答中复盘反诈知识点，巩固学习成果。现场为参与答题的同学发放法治宣传品，充分调动了青年学生主动学习反诈知识的热情。本次活动作为常态化无诈班级创建落地启动环节，全体班级代表及在场学生集体宣读青春反诈承诺书，进一步压实班级反诈主体责任，夯实平安校园建设根基。宜美区新闻记者站翟阳、蓝天报道。9月22号，宜美区残联联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扶残助残志愿服务暨中秋关爱活动，为宜美区困难重度肢体残疾人捐献10台轮椅，深化温暖残联阳光同行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完成信息核对、轮椅分发等工作，细致为残疾人及家属讲解轮椅调节、安全出行、日常保养等专业知识，手把手指导实操使用，确保爱心辅具发挥实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4: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都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在这里，我们祝愿大家中秋节团圆快乐。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月光诞、月亮节、团圆节等等。节期为每年的农历8月15，是我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之一，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年年中秋，岁岁月明，天上人间共此良辰。中秋节起源于上古时代，普及于汉代，定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以后。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灯、饮桂花酒等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在这天，朋友相约赏月、扎灯笼、猜灯谜，非常快乐。关于中秋节的起源，还有另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字的解释是庄稼成熟曰秋。八月中秋，农作物与各种果品陆续成熟，农民为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心情，就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中秋就是秋天中间的意思。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个月，15日又是这个月中间的一天，所以中秋节也可能是古人秋报遗传下来的习俗。现在每年到了中秋时节，家家户户显得格外的热闹。中秋节时，云稀雾少，月光皎洁明亮，民间除了要举行赏月、祭月、吃月饼、祝福团圆等一系列活动，有些地方还形成了例如舞草龙、砌宝塔等特殊的习俗。一些少数民族在中秋节还有着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发展至今，吃月饼已经是我国南北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除月饼外，各种时令鲜果干果也是中秋夜的美食。作为中国传统节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朝鲜半岛、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等多个国家的人民都会在这一天举行一些独有的庆祝活动，对一年一度的中秋节都显得十分的重视。在阖家团圆的同时，也很好地传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秋之夜，夜空澄净，星疏月朗，一家人团团围坐，食月饼，饮美酒，赏明月，话团聚，天伦之乐融融，为人生一大乐事。中秋节不仅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更是举国欢庆的时刻。月圆时刻寄托了人们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并且通过中秋节这个传统节日，也增进了国家人民之间的文化民族认同，具有深远意义。把酒邀相祝，愿如享团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近日，由市委统战部、团市委、市青联、伊春职业学院共同举办的十六子同心聚月圆续团圆伊春市各族青年迎中秋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帷幕，古筝独奏《声声慢》，藏族歌曲《心中的昌都》，琵琶独奏《相思》，维吾尔族独舞《一杯美酒》，蒙古族歌曲《莫尼山》等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生动诠释了各族青年手足相亲、同心相融的精神风貌。活动中，主办方代表向学生致以中秋祝福，勉励大家要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践行者、传播者。蒙古族、维吾尔族学生代表依次分享在我市求学感悟，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送上伊春特色礼包。在月饼制作体验环节，各族青年学生围坐一堂，揉皮、包馅儿、压馍，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内涵。活动最后，青年委员与各族青年共同参与射箭体验，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加深了解，凝聚共识，厚植民族情谊。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西站站前广场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各项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完善，确保高铁开通前具备投用条件。9月22号，记者来到伊春西站站前广场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铺装工程、景观照明、绿化工程、地下停车场装饰及道路施工等主要工作已基本完成。据了解，站前交通疏散场地3.05万平方米，对外交通场站0.97万平方米，站前交通换乘通道1.56万平方米，地下出入站换乘交通用房1.5万平方米及相应附属措施，进一步优化了车辆换乘，方便市民接驳出行。
2: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3: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2: 阳光童年。
1: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青少年感受中秋佳节的独特魅力，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枫林县新青永红小学开展花灯祭童趣、明月贺中秋主题活动。活动的趣味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积极围绕中秋节的由来、节日美食、传统习俗踊跃举手发言，你一言我一语，分享自己了解到的中秋小知识，充分展现出对传统节日的了解与喜爱。志愿者向同学们讲述中秋节的传统文化，让孩子们聆听中秋节背后的故事，读懂团圆的深刻含义，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手工制作灯笼环节是

深受同学们喜爱，大家领取材料，细心拼装创作，相互协作，互帮互助，沉浸在动手实践的快乐里。一盏盏造型别致、童趣满满的灯笼相继完工，同学们高举自己的作品，互相观摩，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此次中秋主题活动把传统文化学习融入趣味实践，不仅让同学们学到中秋文化知识，体验动手的快乐，更让团圆和睦的传统美德根植于少年心中。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9月19号，伊春市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主题实践活动在乌翠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老营盘抗联遗址举行。团市委、乌翠团区委组织党员、团员和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翠峦第三中学少先队员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员代表朗诵诗歌《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党员代表李凡启以老营盘的英雄赞歌为题作微宣讲，回顾抗联将士坚守信仰、奋勇抗争的光辉历程。随后，全体党员、团员、青年、少先队员分别重温入党、入团、入队誓词。活动号召新时代青少年铭记历史，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继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渔村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之际，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宣讲团走进枫林县新兴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宣讲人用朴实真挚的语言深情讲述革命英烈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英勇奋斗、舍生取义的感人故事，一段段峥嵘岁月、一个个英雄事迹生动再现了革命先烈不惧牺牲、奋勇向前的崇高品格。同学们认真聆听，沉浸在红色故事之中，感悟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为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近日嘉荫县、大庆山县、南岔县开展纪念活动，追忆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嘉荫县、大庆山县组织学生在抗日英烈纪念碑前庄严肃立，全体人员列队默哀，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致敬不朽英雄，追忆光辉革命历程。在带领抗日斗争实战区，师生们认真聆听红色历史讲解，深入了解抗日战争时期带领地区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故事，接受深刻的红色洗礼与思想教育。学生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刻苦求学、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少年。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以纪念918吾辈当自强为主题召开

主题班会，通过历史讲解、图片展示、互动问答等形式，重温九一八事变的背景、经过和影响，回顾历史，让同学们深刻感悟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引导学生以史为鉴，奋发向上，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好了，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道。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0: 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十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义。

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

0: 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

0: 经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 生动展现中华民族。

0: 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 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

0: 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1: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4: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3: 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5: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7: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8: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9: 长球，哇，擦边，极限的擦边。
7: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源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2: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炭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

0: 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 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0: 我叫董坤月。
1: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0: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悦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秋意渐浓，中秋佳节如约而至。中秋的月是团圆的符号，也是思念的信使。无论你身在故乡还是漂泊远方，都可以仰望同一轮明月，遥寄思念。在这里祝愿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月圆人团圆。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道尽中秋最温柔的祝愿，曲调清雅婉转，把对亲人的牵挂化作月色下的声声祈愿，是中秋佳节绕不开的经典旋律。

夜色茫茫，明月如钩，明月千里寄相思是一首沁满怀旧韵味的老歌，旋律婉约深沉，相隔千里难以相见，便托一轮明月代为问候，写进游子心底绵长的思念。

城市万家灯火，月光静静洒落。接下来这首由许美静演唱的歌曲《城里的月光》，温柔治愈，诉说人间聚散离合，无论相聚或是别离，愿月光能够温暖每一个漂泊的心房，守护心底的惦念与期盼。

花好月圆夜热闹又温情的团圆金曲，民乐元素满满，欢乐甜蜜，描绘月下团圆笑语盈盈的美好画面，花好月圆良辰美景送给阖家欢聚的每一位听众。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经典老歌《弯弯的月亮》，舒缓婉转的旋律勾勒出月色下的水乡画卷，淡淡的月光承载着浓浓的乡愁，歌声里既有故乡的温柔回忆，也饱含对故土的深切眷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这首动人金曲。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摩托车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曝光一批典型案例，中巴业界共议 AI 赋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秋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象条件较适宜，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2422.3万个。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23号在沈阳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周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始终心系东北大地，对东北振兴念兹在兹，多次亲临东北考察指导，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把舵定向、擘画蓝图。周强说，辽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恪守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聚力建好东北海陆大通道，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持续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以开放实践为东北振兴注入新动能。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开幕式前，周强前往本届辽洽会展馆巡馆。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9月23号通报2025年度摩托车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部分典型案例。据悉，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一

0: 规对相关存在生产一致性问题的企业采取了处理措施。记者了解到，前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开展了2025年度摩托车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旨在规范摩托车产品竞争秩序，守牢摩托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此次通报的典型案例样车均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要求，具体问题涉及以下方面：整备质量、前照灯光束照射位置及发光强度等参数，加速行驶噪声、污染物排放或燃油消耗量等，未安装防盗装置、侧倾稳定角或转向装置等，动力蓄电池安装、绝缘电阻、断路器接线端子、充电接口或动力线路等。针对检查中发现存在生产一致性问题的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已根据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采取了相应的责令整改、暂停或撤销相关产品公告、暂停企业相关产品合格证、电子信息传送等处理措施。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认真落实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有关要求，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进一步加强供应链管理，强化生产一致性保障能力，提升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人工智能 AI 技术赋能新型电力系统论坛暨中巴电力创新联合体第六次技术研讨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中巴业界共同探讨 AI 在电力系统规划运行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应用与合作。本次论坛将政策与产业趋势、企业真实需求、科研能力和市场化解决方案纳入同一议程，通过主旨演讲、案例分享和合作倡议等环节，推动中巴产学研用多方面从经验交流走向项目对接。中巴电力创新联合体在论坛上发布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合作倡议，以推动 AI 技术在电力行业实现安全、可靠、负责任和可持续的规模化应用。倡议提出，以行业实际需求为导向，建设电力行业 AI 需求与案例资源库，聚焦预测与调度、智能巡检与资产管理、数字孪生、安全与韧性等重点应用场景，推动联合研发和试点验证。中巴电力创新联合体由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和巴西国家电力调度中心、巴西能源研究院于2024年共同发起成立，致力于连接中巴电力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创新伙伴，促进信息共享、技术创新、经验交流与联合研发。新华社消息，中央气象台23号预计，中秋假日期间9月25号至27号，全国大部分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中秋假日期间，预计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江淮地区多降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南部、苏皖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预计东北地区、华北北部有小到中雨，河北、辽宁、吉林等局地有大雨。受弱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将下降3摄氏度至5摄氏度，早晚体感寒凉。北京中秋假日期间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夜间有轻雾，其中26号下午至27号白天有小雨，白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至2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中央气象台专家提醒，中秋假日期间北方地区有弱冷空气影响，夜间气温较低，体感偏凉，公众需做好夜间保暖，东北地区和华北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新华社消息，记者9月23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16万个，同比增长19.5%，额定总功率达到2.6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50.6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906.3万个，同比增长46.3%，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3亿千伏安。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23号发布消息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周期间表示，俄方坚定支持古巴的合理诉求，要求立即全面解除对古实施的贸易、经济、金融和能源封锁。拉夫罗夫当天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举行会晤，双方就双边合作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商定继续在国际平台协调立场。重点依托联合国框架开展协作，双方确认将持续巩固俄古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的多极世界秩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

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李叔同的送别。
1: 有人说，人生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而每一次的分别，也许只有记忆会伴随你的往后余生。如果让我们选一首表达离别的歌曲，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唱这首歌，李叔同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李叔同的送别可以说是脍炙人口。年轻时的李叔同是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当时啊，和李叔同志同道合的有五个人，这五人义结金兰，被称为天涯五友，而送别就是他为其中的一位挚友许焕元所做的。李叔同少年时来到上海，并加入城南文社，文社的组织者正是许焕元。那时许焕元家中富有，为人慷慨，是当时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物。李叔同很快凭借才华崭露头角，许焕元对他的才学非常欣赏，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1915年，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归来，这一天上海大雪纷飞，多年未见的好友许焕元来到李叔同住的地方，但是他并没有进门，而是在门外徘徊许久。原来时过境迁，许家已是家道中落，天性高傲的许焕元在门外待了好一会儿，最后才叩响李叔同家的大门。他喊出李叔同，与他作别。他说，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挥泪而别，看着许焕元雪中离开的背影，李叔同十分不舍。李叔同在雪中站立良久之后，他反身回屋，含泪写下了这首送别。这首送别既有两人依依惜别之情，又有年少时候的美好回忆，既有人世间的世事本无常，又有对期盼再相逢的真切渴望。离别，因为告别者目标不同，送别者心绪各异，总是被人们寄托不同的情感，或带着幽怨，或饱含深情，或满怀期待，或壮怀激烈。最后李叔同说出我们对友人共同的期望，那就是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尽而走。东汉末年，有一个叫盛孝章的名士，他曾任吴郡太守，后因病辞官，在家隐居。孙策平定东吴后，对当时的名士深为忌恨。盛孝章曾因此外出避祸。孙策死后，孙权继续对其进行迫害。孔融与盛孝章是知交好友，知道他处境危急。

0: 特地写了一封信，向当时任司空兼车骑将军的曹操求助。在给曹操的信中，孔融叙述了盛孝章的艰险处境，并引用历史上重用贤才的故事来打动曹操，词意恳切。孔融在信中这样说：光阴不能停留，像流水一样消逝，很快就到了50岁的年龄，您是刚满50，而我却已经超过2岁了。国内的老朋友差不多都要死光了，只有惠及的盛孝章还活着。他受到东吴孙权政权的迫害，妻子儿女都已死去，只留下他孤单无助的一个人，处境非常危险，心情十分痛苦。假使忧愁可以损害人的健康，孝章恐怕不能长寿了。春秋公羊传里说，诸侯之间有相互并吞的，齐桓公没有加以救援，自己感到是一种羞耻。盛孝章确实是当今男子中的豪杰，天下一些善于言谈议论的人常要依靠他来宣扬自己的名声，而他本人若不能避免被囚禁，生命朝不保夕的命运，那么孔子就不应该谈论朋友好坏的问题，也无怪朱穆要写他的绝交论了。您如果能赶快派遣一个使者，再带上一封短信，就可以把盛孝章招来，而交友之道也可以发扬光大了。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说前辈的坏话，或许有人会对孝章加以讥讽评论，但总的说来，孝章是一个为天下人所欣赏和赞美的人。燕军购买骏马的尸骨，不是要他在道路上奔驰，而是通过他来招致千里马。我想您正在拯救和恢复汉朝王室。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9月23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节目以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看一场赛事赴一座城，带望一方乡村文旅为题，播发我市森林欢乐跑鸣笛开赛的消息。
4: 如今各类群众体育赛事遍地开花，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5: 赛事联动文旅乡村资源，带火地方旅游，持续拉动消费增长。
6: 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黑龙江伊春，一场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7: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3: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9月24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度第8次集体学习。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做研讨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推进国防和军